0: 热线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打电话来反映的话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在8:30之前拨打电话，基本上不用占线啊，您不用等，随打随能接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2分钟就能打进来了。热线号码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打过电话的朋友，您只要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就可以了。我们节目的流程是这样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我们的记者呢会做相应的记录，包括您的姓名啊、手机号啊、您的这个地址啊是哪个城市的，遇到了什么事儿啊，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把今天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相关的信息，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发到我们的一个工作群当中。我们有3个部门来帮助大家处理问题，一个呢是新闻部，他会在所有的今天打进电话的这个线索当中啊，来选取新闻部联系的这个听众，然后给你们打电话问一问相关的情况，然后帮你们来解决来处理。另外呢是新媒体部也会联系到大家，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交广帮忙这个栏目的工作人员也会跟大家取了联系。所以说呢，您打通了电话反映了问题之后呢，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啊，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千万不要客气，千万不要等，大家不要等到8:30之后扎堆啊，8:30之前打电话的话是不占线啊，现在呢打就能接进来。如果是遇到了占线的话呢怎么办，您等个1-2分钟，我们的记者呢是需要记录前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他的相关的信息啊，然后才能接听您的电话，大概等个1-2分钟就可以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热线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特别好用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2瓶，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的新款2瓶。全年力度最大的就618了啊，给他带来的是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首推的呢就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遇到水呢是秒乳化，浓妆还有防水眼线啊，睫毛膏按摩几秒钟呢就可以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卸完妆之后呢，您的这个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啊，官网单瓶呢要卖到900多，现在呢618特惠2瓶499，不到500块钱啊，单瓶低至200多，囤一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2瓶499，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 卸完了妆之后呢，您再搭配新款的海蓝之谜洁面乳哈，125毫升的，同样呢是618买一送一，两件呢只需要399，单件不到200，温和洗净残留的油污污垢，那么洗了之后呢，您的脸变得干净不紧绷，而且呢敏感肌、干皮儿直接锁死。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咱们这个微信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来抢购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啊。添加客服的微信之后呢，再优惠30块钱。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了。不管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还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乳，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来抢购了。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东营的孙先生，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哦，你好，我是去年夏天遇到那么个事情，到现在我心里一直还很不平静啊。我去年夏天回山东平度去办点事儿，回来的时候吧，走的一个路口，那个路口我具体我现在想到
0: 什么路口了，
11: 通过这个交通违章能查的那个路口，我这到那个路口以后，那个路口画了一个很没从未见过的一个方框 S 方框，然后呢我见到方框，因为我开车也开了将近方框，大方框，我当时我就犹豫了，我说这个方框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走啊？然后我就不敢走了，不敢走，但是我要左转弯啊，左转弯我就贴着方框那个边儿啊，就是就像这拐小弯，比如说这样比较好理解一下，我就拐着小弯我就左转了。他那个意思是不是让我捋着方框拐大弯？我不清楚。你要是说是个环岛，那我也理解，我走大圈是吧？你这个方块我怎么走我不知道，我走过去以后，后来两天以后他给我发过来了，说我违章，罚了我200。我这一个心很愤愤不平，我说你凭什么让一个老司机都不认识这个方框线，你罚人家200块钱？我就投诉这个事儿，投诉的青岛123，12345，青岛让我放了平度，找了平度倒是很客气，我说啊，你这个事情就是违章了，就是你走逆行了，我说我走
0: 逆行
11: 啊，他说我因为左转了嘛，因为左转了嘛，哎，他就算我走逆行了，后来非要罚我200块钱，我申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申诉通，后来没有办法，我面临的年审啊，这个车，后来我就把那200块钱，你车你要不审不过去吧，我就把200块钱交了，交了之后哦，当时我跟他那么说的，我说那个，喂，
0: 啊，您说，我听着呢，
11: 哦。后来以后他说那个就说你要是觉得不干嘛的话，你到现场来，到平度去找他们投诉
0: 啊，
11: 那有，我说我这有时间，我这有机会啊，完了我说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你们了，你们给就是认真的处理一下，是不是
0: 啊？你这样，这位孙先生，他是一个实线的方块是吧？是实线的方块，
11: 好像是，我现在记不大清楚，看了再翻看那个照片。
0: 那个方框前面有没有斑马线？有没有？是不是个路口斑马线？
11: 没有斑马线还是有斑马线，我具体不清楚，看了个状况。我因为我今早上偶然听到你们这个，
0: 他这个叫什么呢？他这个就是咱们科目一里边有这个叫停止区。
11: 不，我绝对要说，你要说有斑马线，前面是红灯，或者我肯定我不会走，对不对？
0: 啊，您左转的时候是红灯，左转是绿灯吗？
11: 应该是绿灯啊，我开那天车，我不可能。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稍等一下啊，大概十秒。
11: 哎，好嘞，
0: 不要再不要关电话啊，稍微等，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向我们咨询，稍后见。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2: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你好，孙先生还在线吗？
11: 啊，在线
0: 啊。你好，不好意思了，久等了啊。您刚才说到这路口的这个方块啊，哎呀，你能不能稍微描述多大的一个方块啊？想象不出来啊。
11: 很大，那个方块，起码是10米乘10米那个方块，
0: 10米乘10米的方块啊。
11: 对，
0: 在路口。
11: 路中间，十字路口的中间
0: 的一个，
11: 对，
0: 它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
11: 正方形的。
0: 哦，正方形，就是您问了半天，您也打电话了，也没有人跟你说它叫什么吗？
11: 好像没说，就告诉我你这就是违章了。就经过我们个仔细看研判以后，你这就是走逆道了。我说你这个东西。我开那么多年的车，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你们画那么路口，因为现在咱说从抖音上经常看到有些当时很干嘛的，说这个线画的不对啊，或者什么。我这个线画的对与不对呢？我申诉了半天，到最后没办法，还是给他把200块钱先交上。交上，但是我心里这么好几个月过去，我一想你这个事很闹心。
0: 明白。就是您那个您那个框是白色的还是黄色的？
11: 白色的
0: 。中间有没有斜纹？
11: 好像白色应该是有斜纹，好像是
0: 有斜纹的话，就相当于是路中间的一个中心圈。
11: 对，
0: 然后您是怎么走？您压着那个白线了吗？
11: 我就，
0: 哦，您逆行了，应该它就相当于是个圈儿，你明白吗？
11: 那你为什么它要是圈的话，它为什么不画个圈呢？它为啥画个那个？后来我问这个事儿以后，他说什么？这是划线部门的原因。
0: 这个是允许的。这个路口正中间，它可以是白色菱形的，白色，或者是那种方形的斜纹区都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是个圈儿。
11: 我就觉得这个
0: 是，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
11: 误导了。
0: 它确实是有个箭头的方向，然后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来走。
11: 没有，什么方向都没有，就是你走的这个路口。哎，
0: 我明白，
11: 因为你这个角度啊，这个方框，我还是后来从他们。还有违章那个照片，因为他是在高头拍的嘛。
0: 我大概明白了，他是什么呢？他是
11: 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见个是个，就是没个白。我一看，我这个白圈是什么？这个白框、白线什么意思呢？那么我说，要是你告诉我走大圈、走小圈，你或者认为是个圆的，那么说你说这是个环岛，那么说我走小圈，那肯定就逆行了。那我就走大圈，那就对了。什么都没有，就没个方框。然后他就说我走逆道了。后来我也没办法跟他解释，没办法跟他去争辩这种事情。
0: 他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个顺时针的方向，顺时针方向走。然后呢，您是走到这个顺时针的半圆圈的时候，您左转了，那就是
11: 对
0: 不对？
11: 对对对，
0: 应该是按照圈走。对，
11: 他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这个画的方框是不对的。他要画成圆形的，我认罚。认罚。他画了个方形的，一首先让我一下懵了。我开那么些年的车，我就没见过这种东西。我
0: 对对对对，但是您的这个、
11: 啊、
0: 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向交管部门来反映。
11: 但是他罚我200块钱，我没地方申诉去，但我心里很不舒服啊，上哪去讲这个理呢？
0: 就您现在这个，确实是目前为止，咱们按照现在的道交法有关规定，它路中间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在这个路口的正中间，像这个白色菱形，还有这个方形的斜纹都是可以的，都是这个都是可以作为标识的。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按照它转圈这个顺时针方向，这样子。
11: 我说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反正我反映这个问题了。
0: 您这样，您有没有那个当时的那个监控视频？有没有？
11: 那个视频没有，但是你要是查我违章，我的车号违章，一打开山东平度那个违章，他那个照片很清楚。
0: 行，到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好吧？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是不是？也让听众朋友大家都学点知识。确实是
11: 你假如说，你假如说这个事情，你要是你们平度那边做的不对，那
0: 非常感谢孙先生打来电话，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在中间如果是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好，谢谢孙先生。好，再见。刚才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啊，确实是像现在这种，咱们这个地面标识啊，它刚才我已经说了，说两遍了，这个白色的方块或者是菱形里边有斜纹填充，都是可以的，外观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孙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应该是作为这个道路标识啊，你应该是更清晰、更明了，让大家一目了然，一看就懂。确实弄了一个这个方形啊。大家从这儿走的话，确实也不太理解是啥意思啊，所以咱通过节目当中啊，也是提醒各位，如果是再遇到类似这样的，标识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按顺时针的方向来转着走，你不能走到这个方形的一半的时候您左转了，那就不行了，那就逆行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您打了电话之后啊，不要着急啊，您可能觉得在节目当中怎么没听到那个事儿的反馈呢？您不要着急，有些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已经是跟咱们打来电话的这个听众啊，咱们线下联系了，有的问题呢，是我们通过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已经发布了等等啊，我们有好多途径。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只管打热线，我们有三个部门来处理您的问题，一个呢是新闻部，一个呢是新媒体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早间节目部，我们三个部门来帮助您。您打通电话之后，把您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之后，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咱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严先生是吧？哎，你好，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2: 我家里这个今年2026年1月16号下午7点半左右，这个家中无人，把暖气这个热的公司突然加压的时候，把我家的暖气过坏了，电太严了，我去找热的公司了，热的公司说，不给他验室的。
0: 暖气片怎么了？就裂了。
12: 哎。
0: 裂了之后呢？
12: 那时候水出来了，出来以后通过家里门口，
0: 哦，明白，
12: 淹电梯了。
0: 哦，就是家里边水满金山了，家里边就全是水，把这个电梯也给连累了。
12: 对。
0: 哎呦，那损失不小吧？
12: 确实，几千块钱电梯我花3000多。
0: 啊，电梯是您修的？
12: 啊，
0: 家里边是也泡了？
12: 对呀，
0: 花了一总共3000多，还是一共3000多？
12: 光电梯3000多，还有我自己修的换的南京片，
0: 嗯，
12: 那墙都快没弄。
0: 就光那个电梯就花了3000多。
12: 对。
0: 嗯，然后呢？这个事儿找到这个热力公司怎么说？
12: 热力公司说，这个公用的，这个室外的属于他管，室内的说是住户管。
0: 他说的没错。
12: 是啊，他是加压呀。我去上那个本房看了，他那个本房的压力比我达到一代那个呀。
0: 您这样啊，就是这现在这个主要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所说，您家里没人是吧？正好。
12: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你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供水啊、供暖之类的，它确实是阀门以内或者是入户以内，是不是？这阀门以外，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归谁管或者是谁来负责，对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就是你入户里边是归你的，
12: 对。
0: 然后家外边的公共区域归他们，
12: 是
0: 是吧？然后呢，就是家中没人，他们也没有提前通知，
12: 哎，加压了，提前。加压了，咱表方显示他加压了，但是他不承认，他说他没加压，
0: 没加压，
12: 啊，
0: 哦，
12: 他说
0: 那您怎么说是他们突然加压了呢？
12: 我这里有这个上本房有这个录的视频，他那个压力表。
0: 哦，您看压力表了，压力表他已经是你压力表上显示是加压了，
12: 对，一点那个压，我们是16层的小高层，
0: 16层的小高层。
12: 他加的一点那个压，平常都得是0.6多点，不能0.7个压。
0: 那加了一倍了是吧？就差不多。
12: 对。
0: 加压了，这个你有没有拿着你的证据跟咱们的热力公司在沟通啊？
12: 沟通了，他说那个表是坏的。
0: 哎呦，哦，就是你一开始说他们不承认，然后咱拿着这个表这个视频给他看，他说这个表是个坏的。
12: 哎。
0: 那你其他家里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咱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12: 他后来他给我截个图，他那个现在都是远程控制嘛，他那个本房
0: 啊，对对对，远程控制。
12: 他有电脑，还有那个心电图似的。
0: 嗯啊，对对对。
12: 他心电图似的，他给我截个图看了那个一个热的网格院
0: 啊，就
12: 看了以后，他就从他那个数据上看，
0: 没加压，
12: 就是我的南极片坏前10分钟停压了。去到，当然肉眼看呢是0.8，左右。
0: 哦，就您从那个他发的那个表上也能看出来，就您那个暖气片坏之前有一个波动是吧？加压了。
12: 对对。
0: 嗯，那他还不承认呢？
12: 他说正常，他说人家，他好几个工作人员，有一个王根瑞跟我说是，最近家的暖气片放水有波动，我说波动他不能波动这么大呀。
0: 嗯。就到目前为止，燕先生，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人家对方一直不承认，是吧？
12: 哎，不承认他的原因。
0: 就是您自己家里边出现这个问题，您自己承担。
12: 对。
0: 就不承认他们加过压。
12: 对。
0: 嗯，那您这样，您手头有没有他们当时那个，就是您那个拍的视频，您的证据有是吧？
12: 都有
0: 是吧？啊，好，那这样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到时候您把这个提供一下给我们，好吧？我们帮您问问这个，帮您问问这个供暖公司，好吧？
12: 我给当地的这个住建局有分管他这个热力的，他也看了，他说正常范围。
0: 正常范围，对，我们也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好吧？我们现在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有没有加压，我们只是想通过您的这个视频、您的证据，是不是？包括对方的这个解释，我们也问问相关的部门、管理部门，看看他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的范围之内，还是加压了不承认。这个我们得核实一下，好不好？
12: 行，谢谢
0: 先生。如果是核实了，确实他没有加压，那我们就没法再帮到您了。如果是证实了，
12: 加压不加压，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对对，
12: 知道，但是一个，
0: 只要是我们通过相关的证据证明了他们确实加压，但他不承认，那这样我们帮您到底，好不好？
12: 好，那谢谢您啊。
0: 哎，好嘞，严先生。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嗯嗯。 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哎呀，给这个燕先生家里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不但家里边泡了，也把这个户外的这电梯啊，家门口的电梯给损坏了，那光修电梯花3000多，家里边人先不说了，就好几大几千进去了啊。那这个问题到底是热力公司有没有加压导致的它的这个暖气片爆裂呢，还是没有加压就导致这个暖气片它自己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核实情况之后再看看怎么样来帮助燕先生来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啊，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共区域啊，公共设施归热力来维护，咱们家里边的那、什么阀门啊，什么暖气片啊，是归咱们家里边这入户的这个户主咱们来进行日常的检查或者维护啊。确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嗯，好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咱们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了，说雷哥雷哥，刚才你们推荐的那个大樱桃现在还有吗？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大樱桃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咱们是每天凌晨5点钟，哎，咱们的果农们啊，到这个樱桃园去现采摘啊，带着露水的那种，现采现发，精品大果，备货有限，所以大家想尝鲜的，想吃正宗的烟台大樱桃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交通广播呢，这一次是深入到福山张阁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呢，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这儿生长的大樱桃，那自然沉淀糖分，非常甜，而且呢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梅枣品种，果肉呢脆实饱满，一口爆汁儿。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也都品尝了，真的是非常好吃。我们在节目当中才非常有底气的给您推荐啊，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是好吃啊，真的是爆汁儿啊。 果品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五点带着露水咱们这个果农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小果坏果，精选完毕之后然后冷链发货，顺丰全程保鲜，售后呢是全面兜底儿。您收到之后呢三个小时之内啊，您发现哎哪个地方坏了，坏了几颗，您都拍照给我们按颗来赔付，有这样的一个保证，有这样的一个兜底儿，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啊。五斤是218块钱，你说我家没那么多人，就我自己，那你买三斤158，买的越多越划算啊。三斤是158，五斤是218，十斤是398，没有中间商加价啊，自己吃解馋送礼，非常有面子啊。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波，错过这段时间要等一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樱桃，就能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上门了。咱们省内的朋友估计明天就能吃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想买黑蜂雪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黑蜂雪蜜啊也给大家推荐一段时间了，好多朋友又来复购了啊。黑蜂雪蜜呢是来自饶河啊，这个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的蜜源带，原始山林生态优越，这个地方呢非常好啊，没有污染。黑蜂呢是特殊的一种蜂种啊，是国家保护级的蜂种啊，身强力壮，而且呢非常的勤劳。黑蜂酿出来的这个雪蜜呢是雪白如脂，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非常好喝。大家如果是喜欢喝蜂蜜水的朋友，尝尝这个黑蜂雪蜜冲泡出来的蜂蜜水您就知道了。哎呀，早知道早听雷哥的早下单了。端午节快到了，如果是您要探望长辈啊，走亲访友啊，伴手礼还没挑好的朋友，这个天然的好蜂蜜我觉得老人家也都非常的喜欢啊，送给父母啊，送给朋友啊，都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我们有一个专属福利，500克装一瓶，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买一送一，198到手两瓶，396买两瓶的朋友我们再赠送三瓶，一共到手五瓶，也就是说买两瓶的朋友更划算，您收到手是五大瓶，才只需要396，喝着一瓶不到80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啊。没有品尝过正宗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尤其是最近呢天气干燥啊，炎热呀，容易上火呀，口干的朋友，您可以早上起来喝上一杯蜂蜜水啊，润润的开启美好的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天然的深山好蜜，您值得来尝一尝。想买樱桃的朋友就发樱桃两个字，想买黑蜂雪蜜的朋友就发蜂蜜两个字，同样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15: 你好你好，
5: 你好，是曲先生是吧？
15: 对，曲先生。
5: 遇到什么问题？
15: 烟台的出租车司机。
5: 嗯，
15: 那个6号有一个订单，就是乘客取消了，判我有责。 他这个我是往那个就是往乘客那个方向走，
5: 嗯，
15: 那个路口的位置正好是在修路施工堵车，
5: 嗯，
15: 我从那个新都会那个停车场往里进，从北门出去，这样不堵车，到那个福来奇饭店去接乘客。第二天判我有责，扣了我今天的早上扣了5分。
5: 嗯
15: 嗯，我昨天也申诉了，也打电话找平台了，嗯，没通过。嗯，看看交往能不能给帮忙。
5: 乘客取消了，为什么扣您的分呢？
15: 他说是我往那个反方向走了。
5: 啊，那您到底是朝哪个方向走？他那不是一目了然吗？
15: 啊，对，他有那个定位什么的，
5: 啊，
15: 我就是往乘客那个方向走了，嗯。
5: 那就是这个客服睁着眼说瞎话呀。
15: 啊，对对对呀，啊，
5: 就是您是正常的往乘客方向走，他说您朝相反的方向走。
15: 对对对对，嗯。
5: 我觉得这么低级的错误应该不会犯吧。
15: 啊，他平台就在这样了。嗯，我昨天打电话反映了2次也没用，今天早上还是判我有责，扣了5分嘛。
5: 就是您那个朝乘客那个方向，没有什么一段是需要您掉头或怎么样的吧？
15: 那一段它有施工的地方，我需要从那个就是新都会那个停车场的西口进去，
5: 嗯，
15: 从那个它的停车场的北口出去，
5: 嗯，
15: 然后上大东路，在右拐弯上通知路，这是最近最快的路，
5: 嗯，
15: 但是我在那个排队等红绿灯，可能需要等3、4个红绿灯，这么个样子耽误时间。
5: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那个停车场那个口，从哪个口进，从哪个口出，
15: 嗯，
5: 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显示您是有逆行啊？
15: 那点没有逆行啊，
5: 没有逆行
15: 是
5: 吧？
15: 正啥呢？要是车头的方向往东走的话，也是往乘客的方向走啊，是最近的。
5: 那当时他们有没有调那个您的这个行驶轨迹啊？
15: 他们平台不知道调没调，反正是，嗯。但大体我都跟那个平台反映了，说我是进停车场去接乘客，是最近的路啊。
5: 嗯嗯
15: 嗯嗯。
5: 啊，平台就说您逆行了。
15: 不是逆行，他是说是我反方向走了。
5: 接乘客往反方向走了，
15: 对，嗯，
5: 就没有朝着乘客的方向去。
15: 啊，乘客对呀，啊，嗯，我是如果在前面红绿灯等，去堵的话，可能
5: 那这样，曲先生，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啊，
15: 嗯，
5: 我们给丁先生打个电话问问，
15: 嗯，
5: 您留下了您的车号了是吗？
15: 那个
5: 有手机号，
15: 我的手机号，
5: 有手机号是吧？
15: 对对对，
5: 好，那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啊，可能就是您认为的和平台的那个判定的依据可能存在分歧，
15: 嗯，
5: 我觉得是这样啊。
15: 嗯
5: 嗯，好吗？
15: 嗯，
5: 好嘞，徐先生，哎，好嘞，
15: 好
5: 嘞，再见啊。嗯
15: 嗯，
5: 好，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有些司机师傅呢，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走错啊，就像他从哪个停车场入口进，哪个入口出，可能他认为呢，他并没有什么错，也没有逆行，也是朝着乘客的方向，也是为乘客着想，就最近的路距离他啊。但是呢，这个平台呢，可能有平台的规则，比方说您从这个口进或从那个口出，进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觉得您离乘客，偏离了一段方向，一段距离，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啊。所以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跟滴滴先取得联系，先问问情况，核实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怎么就人家朝着乘客的方向去，就判人家全责，还扣了5分？大家都知道，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哎呀，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这个扣分啊，一扣就是5分啊，几分，好几分的扣。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分再得回来，就0.1、0.02、0.03啊，这样的慢慢的涨回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哈。到底曲先生有没有责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是希望滴滴呢能够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

0: 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还有海蓝之谜的洁面乳，全年力度最大的618特惠啊，给大家带来了是买一送一的超值福利。首推的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啊，如果是经常化妆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啊，遇水秒变乳化，然后呢浓妆啊、防水眼线还有睫毛膏按摩几秒钟就能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卸完妆之后呢，皮肤不紧绷不假滑，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大容量，而且官网单瓶呢就要900多，现在618特惠呢两瓶到手只需要499，没听错啊，499单瓶200多，囤一次够用一整年，非常划算。微信公 公众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买到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而且今天是

0: 买一瓶送一瓶，能用一整年。卸完了妆之后呢，您再用海蓝之谜的洁面乳来洗洗脸更好啊。是125毫升的，同样是买一送一，两件到手只需要399，单件呢不到200块，温和洗净残留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呢，脸部干净不紧绷啊，敏肌干皮儿直接锁死。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货，咱们微信呢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你好，刘女士是吗？
2: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啊？
2: 我是想那个，就是5月29日，我的车在那个兴隆东路，在林区兴隆东路和东阳路，十字路口人行道，那天井盖完全敞开，
0: 井盖敞开，
2: 对，完全敞开，我当时也有照片，也录的像，然后没有任何围挡和警示线，我正常行驶，
0: 报案了吗？
2: 报案了，然后那个车辆转压过他们井口，导致车辆受损。
0: 哟，您那个车直接从井就从那个井上就过去了？
2: 对对。
0: 受损情况怎么样？
2: 4S店初步给我了个账单嘛，他说。好像要就是里边没检查，就外表看了看，他就说是，爆胎还有底盘受损，保险杠下唇有划痕，他说大约就是估计嘛，他说是要6000左右吧。
0: 哎呦，你这个事儿啊，关键是什么呢？钱倒是一个方面啊，关键是太危险了。
2: 对对对，我测了2天压惊丸。
0: 啊，对，您这都爆胎了，这真的是速度再快了，真的太危险了，就啊。
2: 其实速度我不快，有那个交警给我开的事故证明。
0: 事故证明给开了啊。
2: 因为是白天嘛，在一个人流很大的个十字路口，就是斑马线，和斑马线靠近那个井口。
0: 这个很简单，就是代位追偿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出险不涨保费的啊。
2: 代位追偿不了，我的保险是平安保险，平安保险说我不符合代位求偿，他是说。交警开的事故证明不是事故认定书。
0: 哦，明白明白，你得开个事故认定书证明不是您的责任。
2: 但是人交警说我单方面事故开不成认定书，因为没有第三方，因为他说是这个井盖属于工信部的移动公司。
0: 啊，所以移动啊还是联通啊？
2: 联通，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你就搞清楚啊，因为他这个工信部都属于工信部来管，但是这个联通、移动还有电信，它是不同的这个公司啊。
2: 哦，它是属于联通，他或者说联通。对。
0: 然后呢，你找到联通了吗？
2: 没有，他那个我现在因为是头几天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男的，他用联通手机号给我打的，因为我不是我问他哪个单位的，他就是没有和我说，然后他是说这个他自己和我说是这个，那个井口管道嘛是，工信部下属的很多单位，他说有联通、移动、广电，还有多家商铺，他
0: 是
2: 这样和我说的。
0: 但是具体这个井盖归谁管，他没有说，是吧？
2: 他没有说，他就是说，他是，然后他对12345反馈意见，说是我问他要6300块钱，因为当时他问我，他说是你修车花多少钱？我和他说我的车还在潍坊 4S 店，现在还没有修。我说 4S 店估计大约在。
0: 明白明白。这个价都是估损嘛，就是给你估的大概是6000多块钱，
2: 对对对，
0: 但是并不是确定的一个钱数，有可能还少，有可能还多呢。
2: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就是对方不承认啊，还是怎么着？就是还是没有归属单位呗。
2: 哦，现在他们就是怎么说也不联系我，现在我也没法去走他们具体走哪个单位。
0: 不是，
2: 我现在
0: 刘女士，刚才我听您介绍，就是给您回电话的那个男士，他就说这个井盖有可能归什么联通、移动、电信什么其他的，他就没有说这个是归联通管是吧？具体的
2: 没有
0: 是吧？啊，
2: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归属的问题啊？
2: 对，
0: 是吧？
2: 对，现在但是那个信访局和我说，就是这个确定了，他说是政府把这个派单给了工信部的联通公司。
0: 给联通公司了。
2: 对。
0: 您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吧，行吗，刘女士？
2: 哎，可以，可以。
0: 这样您保留相关的证据，比方说照片呢，或者是
2: 都有
0: 是吧？
2: 证明都有，对，
0: 都有
2: 也录得像。
0: 这样我们帮您联系，先确认这个归属方。如果是这个井盖确定了归属单位，那么您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您走这个代位追偿就行了啊。
2: 但是保险公司说不可以。
0: 对，现在就差一个这个归属方的一个确定嘛，对不对？
2: 他说没有认定书，他说事故证明不行。
0: 好，这样我们先核实情况，然后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帮您，好吧？
2: 哦，行，谢谢、啊。
0: 哎，好了，刘女士，哎，好，再见啊。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啊。好，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法再展开聊了啊，这个事儿呢我们记录下来了，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先看看这个井盖到底是归哪个单位来管，然后确定了归属单位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维权。好，节目最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到了这个暑期马上到来啊，出去玩的朋友非常多，一个是欧洲四国游，一个是四川亲子游，再一个是北疆的三湖，还有江西。很多朋友呢想去看一看这个卢浮宫啊，去看一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一下艺术的魅力，或者是瑞士的雪朗峰啊，到这个雪朗峰之巅去感受一下，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正在招募当中，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报名成功了啊，差不多一半名额都已经没了。大家还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您不要觉得哎，出发日期还早呢，但是我们在6月15号我们就已经是结单了啊，大家如果是想报名就得抓紧，今天已经是6月8号了，大概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就结单了。这次呢不是普通的旅游团啊，咱们是8月14号出发，连班两发，一个是8月9号，一个8月14啊，都是8月份，8月9和8月14两班连发，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 VIP 高端定制，每班呢只有20个席位。主持人带队，您放心就行了，帮您这个保驾护航啊，而且还有资深的领队贴心的管家，我们是双重保障，让您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遗憾。专属价格每位是26,999，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欧洲的朋友抓紧报名。想去四川亲子游的朋友也要抓紧了，还剩下最后一组名额了，应该是啊。这次呢，咱们可以带着孩子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亲临都江堰，还能到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啊。想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亲子游、研学游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是7月4号和7月14号2期出发，名额都不多了，有一个可能只剩下一组家庭了。想不想一次把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都看遍啊？那就跟着我们7月份一块儿去参加新疆的这个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呢把新疆最美的风景全都打包给你。除了美景以外，美食不可辜负啊，新疆的拉条子、大盘鸡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还有这个土火锅、特色抓饭，还专属的红酒晚宴也都安排好了。这次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一站式服务，而且呢全程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主持人带队，您放心带着孩子去就行了，一路欢声笑语。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具体的行程。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七点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见。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6: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6: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6: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6: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7: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8: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德州、宾州、东营、淄博和潍坊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潍坊、临沂、日照还有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呢都是北风4到5级，其他地区呢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菏泽和济宁18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鲁南地区，温度在31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我们也相信啊，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会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理想的路。祝所有的考生都高考加油，我们顶峰相见。那当然，今天我们的畅游天下啊，也是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发福利啦。此刻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城市群，而且呢要用您的方言啊来为我们的考生送上一句祝福，就是金榜题名，马到成功。把这句语音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加油券一张。昨天已经进到我们群里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可沾光了啊，上节目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互动发到群里了。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是鲁 A、鲁 E、鲁 B、鲁 N 大家庭里面特别的热闹啊，已经有4位朋友中奖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语音是怎么样的啊。
1: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哎，这是来自鲁 A 的新颖姐姐啊，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鲁 E 大家庭里面啊。
2: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哎，这是咱们东营的润深，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这个方言啊。再看看咱们鲁 B 群里面吉星高照的语音。
3: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这一听就是咱青岛大哥啊。再来看看鲁恩大家庭里面德州的诚信大哥给大家的祝福啊。
4: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哎，这个怎么嗓子还有点哑了，该吃点我们那个爱心烤点送的那个金名片了哈。恭喜以上的朋友中奖。那当然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啊，都是可以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而且呢只要是您用方言发出这样的祝福，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的这个加油电子券一张。这个是电子券啊，就是说用手机直接验证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然后呢把刚才的那段话用您的家乡话，用您的方言说出来，就有机会获得这个30元的中石油的加油券啊。看我们的这个鲁 A 大家庭里面，这个郭威也是发来祝福了啊。
5: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哎，这是在家里发的留言吧，特别的清晰哈。好的，恭喜中奖。我们这个加油券是送一张少一张啊，每天是只有这个10几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输入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156-0640-1011，156-0640-1011。 1011。那此刻呢，看到这个青年，然后还有大海，也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哈，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今天没添加成功的也没关系，我们这个活动持续10天左右啊，所以说大家这个今天如果没参加成功的话，明天再加我们的微信群也是可以的。看到 ZZ 说了，我方言最标准了，这30块钱必须归我，那你快来互动呀。还有小22说了，怎么参与中奖啊，好想参加呀，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微信啊，您添加这个微信，然后说我要进群，我们就会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您在那个群里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小春春说了，今天不要这个奖品也没关系，就是想给考生送祝福，那您真属于高风亮节啊。还有看到科日兔又留言了，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早上好。那么美说今天是打卡的第130天了，欢迎我们的那么美啊。然后还有这个默然说了，想问一下怎么参与互动啊，加微信就行了啊 ,SDTV1011。宝宝妈说了，今天我们家孩子正好是参加高考。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听到你们节目感觉特别的暖心，是吧？现在已经是开考了吧。还有看到这个点点也给我们说了，怎么进群啊 ?SDTV1011 啊，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可以进群了。此刻看到爽明还有蝴蝶然以及命亮剑好运满满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哦，今天上午应该是没有考试的啊，但是这个今天下午3点多应该是英语听力啊，所以说这个下午3点到5点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咱们也要注意了，就是尽量的减少鸣笛啊，因为毕竟下午是有这个英语听力，尽量的为我们的考生的营造一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环境。还有看到梦梦也说了，我想进群，可以没问题啊，添加我们这个微信之后呢，您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呢能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快速的把大家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那当然呢，这个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畅游天下正在组织的啊一系列的非常精彩的旅游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近期特别火爆的，也是我本人要带队的5月11号的重庆。有朋友问能报名吗？现在还可以报名啊，最后几个名额了。这个重庆的行程呢，我们价格是2999元，包括的是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且这次呢，我们也会打卡到的是重庆的一些网红景点，如果说您之前没去过重庆的话，那这次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啊。我们呢将会去到比如说洪崖洞啊，然后包括像是仙女山啊、天生三桥啦，以及这个五龙的天坑地缝啊，包括像是蚩尤九黎城、乌江画廊游船，既有游船，然后又有这种天坑地缝的游览，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红景点，比如说像李子坝、轻轨穿楼、解放碑、洪崖洞，这都是属于去重庆必打卡的目的地哈。现在呢都囊括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那此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哈。啊，我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又变成八爪鱼了哈，又回复不过来了。很多朋友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有人好运满满加了我们微信，说哎，说啥来？刚才开车的加上我们了，但是忘词儿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内容啊，是要用您的家乡话，用您的方言来说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就说这八个字儿就行啊，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当然如果说您想再发挥一下用这个除了说这八句话之外还送上别的祝福也没问题啊，直接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就行了啊。看到小六说了，奖品是什么？价值30元的咱们的这个中蚩尤的电子加油券，就其实非常方便的使用，就是咱在加油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加油券给用上了，相当于是帮您立省一杯奶茶钱，是不是？或者是立省一顿早餐钱， 这顿早餐就当是我们畅游天下请你的了。 So let's make this real life. Till we kiss the sun. 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自驾游群里面啊，名字跟我们一样的朋友也说祝大家考得刚好了。文字版的方言是吗？咱最好用语音表达出来哈。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了， SDTV1011 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就可以了。
6: 爱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7: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8: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9: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啊。咱这个自驾游群里面畅游天下大哥啊，看得出来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了，还帮我们用这个应该是济南话吧翻译了一下，说这个金榜题名他是怎么翻译的，您听听啊。
1: 金榜题名是考得更好了，榜上有名啊。
0: 考得刚好了是吧，希望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畅游天下的宝宝们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的您家的孩子都是考得刚好了。看到我们这个后台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添加我们的微信了啊，都是要参与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欢迎胡安旭，然后还有这个山

登绝顶我为峰，以及粉刷匠亮剑、小命、娇子、蝴蝶然、明明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添加成功的朋友呢，记得要备注一下您的车型以及车牌号，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微信群组里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用您家乡话来说这个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只要是参与的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的30元加油券一张啊。那当然呢，这个考完试之后孩子们也可以撒欢了，各位家长们也是在想送孩子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旅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哈，其实可以用旅行来打开孩子们的眼界，让他们更好的去探索世界。像最近我们畅游天下除了有刚刚提到的2999元去重庆玩之外，还有一个出境游哈，咱们是月享欧洲浪漫之旅，这次主要打卡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然后呢，这次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哈，由欧洲四国价格是26999元，而且是一个纯玩团哈，无购物的团。除非咱是去那个拉萨叶哈，老佛爷去逛一逛，买一买他们这个免税店的东西。当然您要是不逛不买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去选择去别的地方来玩啊，都可以的，这个是属于自由选择的一个地点，其他我们是不带大家进任何的购物店和购物店的。其实老佛爷这名字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吧，它是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店了啊。那当然这次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打卡到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以及埃菲尔铁塔，另外呢还有像是瑞士的雪朗峰啊，以及这个狮子纪念碑，还有这个因特拉肯小镇哈。除此之外呢，德国呢还有这个新天鹅堡以及高天鹅堡，这个慕尼黑的新市政厅等等。另外意大利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圣马可大教堂以及像是五渔村啊，比萨斜塔等等。可以说欧洲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啊，这次都带大家来玩个遍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这次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一些比如说像意大利特色餐啊，山顶特色晚宴啊，还有像是巴黎的这种红酒晚宴等等等等哈，为大家提供这个美食盛宴。所以说这次我们去到的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城市，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有关欧洲的一个千年的故事。而这次呢，我们也是属于从北京直飞的一个航班啊，非常的舒适。一次性的串联起了这个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精华。而且呢，我们也是把这种山水风情啊、宫廷美学啊，还有雪山秘境都囊括在整个行程当中了。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之前没有去过欧洲的朋友，这次可以抓住机会了啊，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发，我们呢也是有这个主持人带队啊，全程来为大家保驾护航。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其实这次除了有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比利时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我们游览到的是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我们呢会带大家打卡到比如说像是这个雨果啊、拜伦啊、莫扎特以及这个马克思啊，都是曾经在这座城市居住过的。所以说这里呢是有这个958个国际机构设于此地，因此呢比利时布鲁塞尔又有这个欧洲首都之称。那大广场呢就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座广场，也是全市人民的一个活动中心啊。那广场附近呢也是树立着小鱼莲的一个塑像，体现出了他们这个比利时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性格色彩哈。

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有走过和比法的这个线路哈。那当时呢，就对这个于连的雕像印象非常的

他呢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季节或者是不同的节日给小鱼莲换上不同的服装啊。 那这次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比利时，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几个国家啊，来深度的游览一下。 另外呢，近期我们还会有一个纯玩团哈，就是去到的是江西啊，江西景德镇，带着孩子来一起做陶瓷，开启这样的一个亲子制陶之旅。去到的景点呢，有齐云山、景德镇，还有婺源江湾、灵山、望仙谷等等。 江西必玩的一些景点啊，都是一次性的打卡完毕了。另外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是携程四钻以上的酒店，还有齐云山度假酒店，一个晚上给大家进行一个升级啊。带着孩子能玩什么呢？比如说打铁花啊，横江山水竹筏啦，还有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景德镇的这种亲子互动制陶体验，价格呢是4999元。小朋友呢，如果说是不占床位的话，4069元。 14岁左右的小朋友的价格是4599元，具体详情呢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纯玩团，然后带着孩子我们是可以一起来互动，并且呢一起来欣赏到这么多的这个5A级的景区，像景德镇啊，包括像有些朋友可能是很期待去婺源啦，以及齐云山等等哈。 有点这种仙侠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这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剑侠情缘》的那个游戏啊？这个场景跟那个游戏里面的场景真的是不相上下啊，都非常非常的唯美。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朋友问这个新疆的线路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我们六七月份啊都是有新疆的线路的。六月份的这个团呢是6月12号和20号，七月份的这个团呢我们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双飞8日游，走的是这个三湖的线路。七月12号和七月19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优先选六月份的吧，因为六月份的便宜1000多块钱呢，到了七八月份就是属于暑期了啊，所以说酒店啊机票都是价格水涨船高。 那我们这个价格也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就选择6月这个团，如果说就只有暑假有时间，那咱就选7月这个团也是没问题的哈。

那当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哈。今天的互动内容呢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出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的加油券一张。又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祝福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展示。

看到欧恩留言了，说除了刚刚提到的线路还有别的吗？想多听点，感觉听上瘾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听别人说旅游的事儿，也感觉就是挺好奇，挺有这种满足感的哈，就好像是这个饿的时候看那个吃播吃东西，哎，也可以小小的满足一下，没问题。我们七月份还有一个这个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现在也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真是带孩子去看大熊猫的。七月四号出发，还有一个七月十四号出发的团，价格呢是5680。那这次呢，我们是一个亲子研学营，所以说是跟小朋友有关，跟孩子有关的。我们会专门为孩子们来打造，比如说像是这个吼诗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我们角色扮演到古代的诗人，然后来了解他们的一些历史，包括这次我们会去到杜甫草堂啊，以及这个李白故居啊，包括像是我们会去到这个宽窄巷子，来感受一下这个古人的一些智慧的同时呢，也可以品尝到四川当地的一些美食。具体详情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又听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祝福了啊，咱们这个鲁恩德州群里面平常心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听一听啊。
1: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有没有德州的朋友来评价一下他这个方言标不标准呢？另外看到我们这个路 L 群里啊，日照的漫步云端也是给我们发来祝福了，听一听啊。
2: 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0: 嗯，怎么来了个混搭，前面应该是方言吧，后面又成普通话了，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个这个高中同学啊，当时学播音的时候，是一个东北小伙子，长得特别的帅气，普通话啊说的也很好。第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问他你叫什么呀，他说老师好，我叫于超，我来自黑龙江。前面都很标准啊，最后那个调一下降下来了，这个混搭的感觉跟咱这个日照的漫步云端大哥有点像哈，能不能全用方言说呢？今天这个30元的加油券就想送给你了，你能不能再用标准的这个日照话再来给我们说一遍哈？那当然，这个高考期间除了我们节目会给大家来发放这个油券之外，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呢也是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那在全省的150多座加油站呢，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有需要的朋友呢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考，就可以看到这个站点的信息了啊，或者回复加油，回复加油哈，也可以看到站点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的30元的这个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直接回复加油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那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现在也是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的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也可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还可以打卡哈利波特片场，还有这个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还有像是约克的对角巷，邂逅一下童话和历史的碰撞。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啊，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脱衣发饰，纯玩无购物，连锁4星级酒店，而且呢伦敦连住3个晚上，舒心惬意啊。活动的报名尊享专线请记好，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到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查看详情了。当然呢，也可以锁定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善海赴远方。

0: 刚才这个平常心留言了，说我这个是属于正宗的德平方言。原来如此哈，这德州方言还分得那么细吗？还有看到我们这个淄博张店的粉刷匠也是给我们留言了啊。
1: 肩膀切面拉到坑，
0: 这是在开车吗？咱们还是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是在车里听我们的节目啊，参与互动的时候呢，您可以把车停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再来参与到互动，或者是把手机交给您的副驾驶让他来参与，也是有机会获奖的。那恭喜刚刚我们播放语音的朋友们啊，都是获得了我们这个30元的电子加油券一张。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你们发消息，然后呢只要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这样的话呢就是参与成功了啊，我们会告诉您这个加油券如何来领取。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未来这几天我们依然是有机会可以参与到中奖的，提前先进我们的微信群蹲着就行了。明天的互动内容也会发到群里哈。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梦然留言了，说能不能再说一下那个欧洲的行程，挺感兴趣的。可以的，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那尤其是去到这个法国的话，咱们会打卡卢浮宫和凡尔赛宫，这个线路呢走的都是这个 VIP 通道哈。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去带那个荷比法的时候，中间也是有法国嘛，你会发现这种法式建筑真的就是那种宫廷的风格，特别的美丽浪漫。我现在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还有当时带队的时候的照片啊，真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而你去到这个埃菲尔铁塔哈，也会发现其实它远看的像是一个 L 的一个形状，就是 Love 的一个形状。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情侣啊，很多都会选择来到这个埃菲尔铁塔去拍摄他们的这个婚纱照哈。另外还有比萨斜塔，能拍一个什么照片呢？就是我们在远处错位，然后用手举这个斜塔的这个照片，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刷到过或者看到过。那这次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打卡到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哈。

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说到这个比萨斜塔，就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哎，这个斜塔为什么不会倒呢？其实它是跟它的这种地理的地基结构以及塔身的结构，还有每个年代啊都会给它加固，这几个原因让它倾斜不倒的哈。首先呢，就是它是搭建在那个泥沙加粘土层上，一侧的土呢是比较软的，沉降更多，慢慢的就歪了。但这个土层呢又是有弹性的，不是那种脆的岩石啊，所以不会咔嘣一下给倒掉。它是能够慢慢卸力，不会瞬间崩裂。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砖石结构，就是实心的石块加这个石灰砂浆而这个砌筑而成的啊，所以整体性是比较好的，重心呢一直落在地基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只要它这个重心不超过底座，就不会彻底的翻倒。那每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专业的这个工程师去测量它，或者说去给它加固哈。早年呢，它的这个倾斜方向是一直往反方向，这个填土重压抽走了一侧泥土才慢慢回正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加固它的地基，然后拉紧它的塔身，移除它的顶层配重，把这个倾斜度呢大幅度的修正。所以说现在这个比萨斜塔的这个倾斜呢已经是完全被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呢哈，短期内哈是不会倒塌的。反正至少在咱去欧洲的时候，相信它应该是不会塌的啊。那说到它的这个倾斜角度的话，现在它的倾斜角度大概是3.97度，这个塔顶的水平偏移呢大概是2.5米，但是在90年左右的时候，它已经是濒临危险值了，倾斜度达到5.5度了。然后在2001年左右的时候修复过一次哈，修到了这个3.97度，跟现在差不多。所以说它是以每年倾斜0.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进行倾斜啊，是比较稳定的。以前是5.5度快倒了，现在呢就是约4度左右哈，安全倾斜着。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沉默寡言留言了，说能拉我进淄博群吗？可以的，您先加我们的微信啊。还有这个沉默寡言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互动的啊，您要添加我们的微信才能互动。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添加我们这个微信之后呢，备注您的车型、车牌号，还有所在的城市，我们就会把您拉到群里啦。

看到宝可梦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祝愿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是的，我们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哈、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您的孩子们啊，祝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考入自己梦想当中的学校。那当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在下午也将会持续。我们的记者呢，也将会奔赴多路考点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考点现场的直播啊。所以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还有朋友说能再讲讲欧洲吗？可以的，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现在先加群来了解吧，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群号了， SDTV1011。

0: 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出行伴您左右，美味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深入到福山张阁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圆桶好货。福山呢，地处北纬37度的一个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而且呢，樱桃的这个自然沉淀的糖分啊，果农呢坚持是原生态的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梅枣品种，果肉呢是脆实饱满的，一口爆汁，而且呢，果品啊全程是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出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之后呢，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是保鲜直发，售后呢全面兜底，签收3小时之内，这个坏果啊搭配快递面单是可以拍照啊，按坏果是按颗来赔付的。下单渠道呢，您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是有一个电台特惠价格，3斤158，5斤218，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很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鲜樱桃是可以冷链送货上门的。另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

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啊，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难题，就是巨石阵，而且呢还会寻找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另外还可以打卡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另外呢还可以去到尼斯湖来寻觅水怪传说踪迹。之后呢也可以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伦交流环境，感受一下英伦人文的酷潮魅力哈。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是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连锁四星级的酒店，伦敦的连住三晚和一个晚上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报名专线的是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每天的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节目也会有杨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哈。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说想进群，沉默寡言直接给我们发了一段祝福哈。感谢沉默寡言，你要是进群的话需要添加我们这微信号才行，你搜156-0640-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您现在跟我们互动的是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是没办法拉群的。看到小喇叭留言说，能说一下新疆吗？新疆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伊犁这条线路啊。这个线路的独特的一个点呢，就是在于首先我们是由主持人来带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两队都是由主持人英荣来带队的，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团呢会去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的，那现在刚好是独库公路开放的一个时间段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去查资料会了解到，独库公路它不允许大车来上路哈、只允许7座以下的这个客车。那我们是怎么来去玩的呢？首先咱们全程呢都会选择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可以让大家无拘无束的来看美景。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去到独库公路之前呢会换乘小车，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两种风景都能够打卡到，去一次顶两次啊。那这次除了独库公路之外，我们还会打卡到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等等等等，还会有独家赠送的赛里木湖的帆船游玩体验，以及专业的旅拍和那拉提的大草原撒花、新疆歌舞晚宴等等。有些朋友这个孩子考试结束了之后在想说带着孩子去哪里玩啊，我觉得新疆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四川大熊猫之旅，包括我们的欧洲之旅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现在就可以计划上安排上了。

此刻呢，欢迎似水流年，还有一心一意，以及小高和我想去旅游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你算是找到家了，想去旅游找畅游天下就行了。还有看到冰雪说了，明天还有抽奖吗？有的有的，只要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哈、啊，明天发送过来我们这个互动的内容，您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加油券了。

此刻呢，看到点点，还有默然，以及妖灵，还有这个浮动哈，都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有的是想咨询旅游的，有的是想进群的，都可以哈。大家把您的需求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上，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以及解答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大家好，我是福瑞迪车主，代号沉默。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是张杰《好想大声说爱你》。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34，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要同步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两个视频直播间现在都已经全部开通了，大家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账号看到我们，听到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进到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在这里我们的距离就离得非常的近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待会儿我要请我们的今天直播节目的嘉宾，他的这个声音呢你可能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他的声音没有接到我们的调音台上，但是在我们的官播账号山东交通广播上就可以音视频听得都非常清晰了。那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呢，就是咱离得比较近啊，然后待会儿出广告的时候啊，或者是中间反正不间断播出吧，咱们都随时可以聊起来。看一下，这是我亲弟弟嘛，他说给我亲姐都转发了，谢谢你啊，还给我点赞了是吧。掌声有请主持人隆重登场，就不用那么隆重了，这个也不能太悄无声息啊，敲了打鼓倒也不必要了。说这个还有我们的70后告别的，这应该是个新朋友，视频看节目跟听广播两个感觉，那当然是两个感觉了。在广播里你知道在没有网络那么发达的年代，广播为什么被那么多人所钟情，就是因为它看不见你，但是可以通过声音感受到你。如果你真的想听点什么东西，然后往心里拾点什么东西，或者是真的有收获，其实听是比看要更直接的，因为你在听的时候其实你的注意力全部会集中在内容上。但是现在看也很好啊，比如说我向你笑一笑，给你打个招呼啊，这个更加的有图有真相了，都可以啊。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冰山来冰山没有来客，是冰山客你好，蓝永军上午好，孙二哥你好，风小平浪小静你好，秋辉你好，笑看风云淡，笑看风云淡风轻，欢迎大家。另外在我们的官播账号里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了啊，来看一下龙龙同学、石同学，70后告别的年代，哦你还两边跑，回忆如风暴走锦鲤，还有我们的 L 同学，似是而非，春天里的小迷离啊，暴走锦鲤说胡老师昨天没睡好，胡老师最近在忙高考，睡得都不是特别好，压力可大了。另外呢说这个的视听效果，这个视听效果比1011排行榜账号要好一些，是的是的，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这位朋友说直播光看美女了，那你也可以听点内容是吧。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邀请出我们今天的搭档，我准备先请搭档啊，每次过完周末之后回来其实都是一个特别疲惫的过程，就是我说过礼拜六礼拜天啊，比上节目比在上班的时候简直是辛苦太多了，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吗？欢迎大家呢，如果已经到的话可以打个卡，也可以打个招呼。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在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前留言过来了，我可以看到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冯小平浪小静说我女儿吵着闹着戴美瞳，胡老师我该怎么劝劝她呢，今年17岁。这你劝人家干嘛，人想戴就戴呗，不影响人家视线，人家还美美的挺好的，就是如果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自己就会不戴了。所以做父母啊，我现在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拿我们的认知去规定孩子好与不好，他自己都会有一个评判，然后即便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需要让他自己学会承担责任。我说的可好了，其实做起来挺不容易的。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实车记者唐一水。上午好一水。
2: 你好，
0: 昨天我在我们车友群里面，在车友一群里，昨天礼拜天啊，不经意间瞟了一眼，看到一条信息，我没有在群里回复。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想和一水老师先来一起共享一下这条信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最近有没有买雅阁的朋友？我朋友昨天上的牌儿， 12.18万就上路了，在某某这个店里买的啊，全包牌了。然后后边的结论，燃油市场真惨烈呀。这时候另外一位车友炙热的天空出现了，说你朋友买贵了，11万多包牌包税包保险啊就可以了。这台车呢名字叫做雅阁。水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我觉得真要是刚需的话多香啊，这个价格
0: 啊。你就没有一点对这个车的可惜，或者说哎呀太不可思议这种感受吗？11万多买雅阁，我记得在我儿时雅阁呀那是我的 dream car。 为什么那么说？我是80后啊，然后在我小时候的时候，雅阁是高高在上的车型，必须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领导，或者说有非常高的职务啊，他可能会开一个雅阁。那时候雅阁还不能让他实打实的出那个标，你得给他换一个那个排量啊，就是表示他没有那么高级才行，要不然就超标了啊。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了。要不然呢就是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是家里，哇那时候好有钱啊，小20万嘛，甚至20多万啊，我拥有了一台雅阁。那个时候有一个叫香槟金的雅阁，是很多家庭当中非常有财富和地位的一个象征。时至今日2026年，不管是11万还是12万，总之它都是和当年的 Polo 是不是不太至于哈、啊，就是差不多一个价位的车了。所以水哥没有什么感慨吗？
2: 其实前几年大家出一口价的时候，这个价格就应该能想到了，尤其是像迈腾啊帕萨特呀，就是比本田比丰田比日产定价更坚挺的这些欧洲品牌，尤其是德系品牌大众，他们在自己的帕萨特迈腾等等车型身上出一口价，出很便宜的这个280TFI 这样的车型，其实在整个的这个 B 车市场，尤其是合资的 B 车市场，就已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只不过现在看来呢，就是大家已经熟悉了比如说雅阁。
0: 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说啊，回来之后我还得给大家说其他的几条信息。
3: 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讲到了有关雅阁的问题啊，它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在万千汽车车型当中选到的一个，正好有朋友在买这个车，说到它的价格问题。前两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大标题叫做日系三巨头在绝望的边缘，说的是日系三巨头就是本田、丰田和日产啊，五月份在中国的销量数据呢都陆续公布了，都不怎么好看。应该这不是一个品牌在衰退，而是一个时代在谢幕，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先来看数据，说是丰田汽车五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呢是10.23万辆，同比下滑31.7%，而且呢这已经是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跌幅还在逐月放大。刚才说丰田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就是销量特别好的时候，最高峰啊是在2021年，单月最高接近19.2万台的一个销量，全年能卖到194.4万辆，现在单月10万辆接近腰斩。再来看本田，刚才说到雅阁也是在本田系里的，五月份2.8万辆，同比暴跌了48.7%，几乎就是一个拦腰截断的一个场景。更可怕的是，本田中国已经连续28个月同比下滑，每个月的跌幅稳定在50%上下，没有收窄的迹象。再来看日产，五月份日产卖了3.9万辆车，同比下滑17.6%，连续第7年在中国销量下滑。巅峰时期啊，日产单月动辄就是10万辆，现在跌破了4万辆。如果把这3家放在一起，日系车整体市占率从2020年的23.1%，现在一路跌到了2020。

0: 25年的9.8%，五年跌掉了超过一半。从1/4的市场份额跌到不足1/10，这在中国汽车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觉得中国的数据还在讨论空间里，那你再看看韩国啊，就更直白了。说是2025年呢，本田在韩国全年卖了1000多台车，这太夸张了。本田今年就宣布说2026年底彻底停止在韩国销售汽车。所以当本田在一个市场跌到市占率1%以下的时候，他选择直接退出，不再挣扎。那么本田在韩国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呢？啊，在中国的明天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更新迭代跟不上了吗？还是因为中国品牌进步太快？通过连续几周我们汽车排行榜榜单主题的上榜车型，其实你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我们的主推嘉宾老师们在推荐车型的时候，很少再有传统的燃油车上榜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榜单主题的问题啊，而是现在大家对于一台车的理解，包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可能真的在选择的体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周末，我的一位好朋友要找我买车哦，可不止一位，两三位吧。一位呢问到了我说，问界 M9和理想 L9 的 Levis 选谁会比较好。原来是他开什么车，最早是开 GL8， 后来我印象当中家里自己代步买了个比亚迪元，现在又开始换车了，换的还挺频繁的，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上面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要买，问我买这个，买什么来着，Mega 好像是。总之最近找我买车的朋友没有油车，统一的新一色的新能源车。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嘉宾一水老师啊，从我刚才说的雅阁的价格，再到刚才说到的日系三巨头在国内的生死边缘垂死挣扎的这个数据，你觉得一个时代真的落幕了？现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你真的建议大家别再看油车了，赶紧上新能源车吧，你会这样去给大家推荐吗？
1: 不会，我觉得这种推荐反而是更武断的一种选择。是，从市场份额来讲的话，那肯定此消彼长嘛。因为我刚才也是听了一下你说的这个，从什么23.1%到9.8%，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日系品牌卖不动之后，咱们的整体销量是不是也有随着这些合资品牌卖不动，然后再进行下滑呀？其实并不是，这个中国车市包括出口啊，咱们的整体的这个数字还在整体的上升，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确实能够从一方面说明咱们自己的品牌，不管是我们的原先的自主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都在逐渐的有这种向上的一个趋势，我们的品牌也是越做越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你说让我现在给大家张嘴就来大家买新能源去，大家去买咱们的自己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车去，我觉得这其实也更加不负责任。因为第一个方面呢，是新能源的首要的这个技术，不管是你是纯电动还是所谓的这种插混或者是增程，电池的这种电池能量密度、电池的这种储存形式、电池的放电形式以及电池的能量形式，它都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所以如果你简单的就说你去买什么什么车，你现在就是这个从10年到20年之间我们就领先别人多多少代，那这肯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整个的新能源蓬勃向上发展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往往蓬勃向上发展，或者说更加容易激起大众的这种购买欲望、探索的这种好奇欲望的车，是很大很大的车。就是因为你的空间大了，因为你的个头大了，因为你的派头大了，因为你的配置，因为空间大了可以放得更多了，所以大家对于你的关注度就自然水涨船高。那么在这一种的条件下，每一辆车型都几乎是奔着5.1米、5.2米，甚至有的车型是5.2米到5.3米，轴距是从3米出头开始变到3.1米、3.2米，自重，咱们说雅阁的一台车的自重可能是1.6吨、1.7吨，这是一个在当时很典型、很正，咱不说正确吧，就很正常的一个中高级车、B 级车的一个体重。
0: 啊，对。
1: 现在你看，
0: 好几吨。
1: 咱们就说简单的吧，像我那台的 ID.3， 那也是一个纯电小车，四米二吧。对，我那个车好像没到四米，四米多一点点，好像就1.5吨左右，1.6吨。当然这算很轻的了，到现在很轻的了。你说你刚才提到的 Mega L9 Levis， 未来 ES9， 包括问界的 M9， 几乎都奔着3.多吨去。
0: 是的。
1: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体型上，就是其实这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驾驶啊，或者说是你真正的是否就很环保的这个话题，可能又有一点值得去讨论的这个余地。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概而论说现在就去开新能源车，我觉得没有必要。确实现在发展的是很好，但是能够或者说是您还可以去选择油车的话，油车不是被淘汰，只是现在有的这个话题被别人给接走了。
0: 水哥刚才提到的这个车重的问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央视财经啊做了一篇报道，大概是说新能源车要减肥了。2024年我们国家的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啊，比2012年呢足足胖了近400公斤800斤。此外呢，201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车车宽大概是在1.7米，2015年度呢宽度涨到了1.8米。那这个星期呢，我们来看到最近啊，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不今天节目一开始水哥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有这个车企的工程师就表示啊，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仅是这一个原因，有些车企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它的背后是要在车里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甚至有些车企呢，把那个咱们之前看过，把那个马桶不是也给设定到车里去了吗？就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在市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的国标最近在已经实施过程当中了，今年1月份据说是实施的。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会不予备案，车辆没有办法生产啊、销售啊、上牌啊。所以其实这一系列呢，是刚好对应了刚才水哥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就是这个减肥这个
1: 事。其实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越来越沉的这种新能源车，这种大车，就像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好多好多辆这个中型的卡车每天行驶在路上。
0: 是，你看大家其实也会有一些理解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韩磊同学就说车重了不好吗？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思思说车重了会不会把路压坏了，养路费是不是要交高了？然后说只让油车交养路费上哪儿说理去，新能源车更应该交，还想到这事。
1: 新能源车的养路费我估计应该快了。
0: 嗯，另外心有灵犀说小到停车位大到能耗，节约资源节省空间，着眼长远，严格制定乘用车尺寸的质量能耗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就大家忽然之间被水哥一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车挺胖的，是吗？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OK， 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呢要接收大家的提问。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还是在二手车评估方面的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过来。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把您的挑车的犹豫的问题啊，或者是哪辆车对比啊，你是自己拿不定主意了，都可以直接留言过来。如果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回来之后来解决各位的问题，同时给大家推出本周最新上线的榜单。我们来说说车市上半年的温里克状元。四道达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午好，亲爱的朋友们，10:32:36，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我其实还挺喜欢视频直播现在的这种状态的，包括你看将军说，主持人你好，这是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刚刚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再介绍一下哈，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通过视频在为大家播出的，广播也在同步播出的一档节目，所以平时大家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呀，然后可能儿时是通过你们家的那个收音机在收听的广播，现在都可以直接视频直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还广告的时候带你们看了一下是吧，说是在济南吗？是的，我们在济南，然后我们是面向山东整个全省在播出，所以是山东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去看到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在开车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可以找到我们。好，回来之后呢，这一小节我先给大家说说最近在我们的爆款商城里都干了些啥。好像有给大家推荐樱桃对吧，那在我们10:00到11:00这个时间档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蜂蜜。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应该都是属于社会精英是吧，我感觉是的。10:00多这个点能开车在路上的，不用去早赶那个早晚高峰的，都是社会精英。所以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那么在初夏时节呢，天气比较的干燥啊，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日常啊离不开一罐好的蜂蜜。不少朋友试过我们在爆款商城里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之后，都纷纷回来回购，口碑实打实的靠谱。那这款蜜呢产自饶河，这地儿在哪儿呢？在东北。东北除了有黑土地之外，它还有非常茂密的森林， 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饶河这个地方啊，它是在北纬46度，这个地方叫黄金蜜源带。咱们如果溯源的话，现在不是流行溯源吗？你溯源啊，蜂蜜黄金蜜源带，北纬46度，原始山林生态优越，而且为我们采集蜂蜜的是谁呢？叫黑蜂，它不是一般的小蜜蜂啊，是黑的蜂子，就是蜂子不太好，蜜蜂吧，黑蜜蜂，珍稀的东北黑蜂，它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采谁的蜜呢？椴树的蜜。椴树每年开花的时间很短，就那么几天，所以这个蜜非常的稀有。这个黑蜂呢就专门采集椴树的花蜜，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里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更安心。这个椴树的蜜呢，它不是那种液体的倒出来的那种蜜啊，它是一个固体的，雪白如纸，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或者是抹到面包上搭配早餐都非常的好。你会想这蜜能抹到面包里，它很甜很齁？不会的，它没有特别的齁甜，就是淡淡的蜜的香甜，全家老小都可以吃。眼看呢端午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现在流行盛送什么呀？健康，对不对？所以你的伴手礼呢不用再费心挑选了，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粉丝专享价，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送你三瓶，一共到手5瓶，下单还能领1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准备要端午假期走亲访友看亲戚朋友的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天然深山好蜜，端午送礼正合适。高考这两天应该一直都是一个关键词，高考结束之后干点什么，这其实是很关键的。努力拼搏了9年加3年这么长时间之后，很多朋友们啊，高考结束之后都想让自己好好彻底的放松一下，旅行应该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既可以开拓视野，同时也能够让自己身心放松。山东交通广播在接下来的6、7、8这几个月份啊，这个月下个月再下一个月，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旅行项目来方便大家放飞自我。首先我们先去个比较远的欧洲4国，咱们这次去欧洲呢是去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然后是12天，8月9号、8月14号2队出发。因为牵扯到要办签证的问题啊，像这个尤其是意大利还不是特别的好签啊，就是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工作，所以呢需要提前锁单。6月15号，今天是6月8号，6月15号
就要锁单了。所以3000块钱的定金之后呢，你可以先锁定位置。现在你先来听我说说这次咱们都去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去过欧洲，第一次去欧洲，我建议你选择4国游，千万不要在心里给自己想，哎呀，我需要深度游某一个国家啊！胡老师是踩过坑的，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大家好好的去交流一下的话，我建议你多选几个国家，因为你如果第一次去所谓的深度游，也深不到哪儿去。第一，你对这个国家不了解；第二，短短的10来天的时间，你能深到哪去？而且很多的风光它会很一样，比如说你去到意大利，大多数时间如果你沿它的海岸线走的话，你看到的就是五彩斑斓地中海的这种风情，但是你说差不多吧，风景大致很像。然后整个意大利本身，我觉得它就是像罗马，就是一个移动的博物馆，大街小巷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古时候的古罗马留下的很多建筑啊，或者是文化艺术，非常的好。你第一天看这个，第二天看这个，第三天还看这个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啊，好像就不在自己的这个吸收范围之内了，反而不如多去几个国家之后呢，你可以走马观花的先了解一下。比如你走完了这一趟之后，你对意大利的印象非常好，你可以重回罗马，这是可以的，对吧？去那个许愿池许愿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许下一个愿望，叫做重回罗马。所以当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深度去游了，选择你喜欢的那个城市啊。 OK，所以欧洲的德法意瑞如果还没去过的话，建议你可以报4国，价格是26999，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然后6月15号结单，现在呢你就可以报名了。像巴黎的这个塞纳河呀，然后德国的新天鹅堡啊，意大利的最著名的这个威尼斯肯定是要去的啊，包括许愿池这些罗马都没问题。然后呢还会去到瑞士的五渔村，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下。五渔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你会坐上它的火车，当那个火车驶过的时候，忽然之间在你的眼前会出现一片汪洋大海，哇，你觉得天海一色，整个人的认知都会被改变了。尤其是当阳光特别好的时候，7、8月份去的时候是意大利天气非常好的一段时间，挺热的，但也不会太热。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晒得皮肤很黝黑的这个朋友们在那享受阳光，还有很多的帆船游艇啊，整个的你会发现，哇，世界原来是可以这样的，要去看一看。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你说我不想去到国外啊，在国内走一走也不错，那么欢迎你可以去到四川。四川呢就比较适合小朋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7月4号、7月14号2期出发，带领大家呢会去到四川的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基地。在这里呢，你除了可以零距离的接触大熊猫，还可以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让课本里的诗词歌赋在实景当中活起来，还会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亲临都江堰，解码千年水利智慧。此外呢，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沙盘推演等等非常丰富有趣的活动。这个感觉好像更适合低龄段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啊。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其他的包括像北江三湖还有江西也在同步招募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拨打156-0640-1011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我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可以给大家再来简单说一说。因为现在在高考期间嘛，中石油在山东的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好车加油绿色通道，不是免费加油，是绿色通道啊，就是优先保障你去加油，不用排队了，来保障赶考的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呢，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有需要的车友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高考，就可以查询各个站点的信息。同时呢，参与节目可以有机会获得由中石油为你提供的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先派发10张，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加油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之后呢，来获取这个中石油30块钱的代金券。30块钱能加多少油啊？你多抢两张的话是不是会更合适哈？这个券怎么用啊？你发完微信关键词之后，它上面应该都会有回弹一个框，教给大家如何来使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回到本周汽车排行榜的主题上来了。昨天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据说数学试卷有点难啊，是不是？家里有没有考生的朋友？咱们不聊这事儿了啊，这个赶紧准备今天下午的英语了。然后语文呢，我看了一下啊，我个人会觉得语文的作文其实不是很难。不管是1卷还是2卷，好像都聊到了关于成长，关于就是一些时代变化的这么一个关键词吧。我们来看全国的1卷，这个试题呢是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所以我就在想，哦，这个关键词原来真的很重要哎。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你对国内车市上半年的印象，你会用到哪个词呢？如果说我们的汽车圈也分文理科的话，你觉得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内车圈当中的理科生的状元是谁？文科生的状元又是谁呢？太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车圈是不是真的可以分理科和文科啊？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如果一个汽车品牌，它非常看重的是硬核技术，比如说以工程思维为主导，强调什么参数啊、效率啊、成本控制和机械素质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规定到它是一个理科生，对吧？但是也有一些车企呢，它会用用户思维以及品牌美学为核心，强调仪式感、情绪价值、社区文化。那这一派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划成是文科生。那么回顾2026年上半年国内的车市，你心目当中的文科生状元是哪个车型？理科生状元又是哪个车型呢？大家可以先不看主推嘉宾推荐了些啥，你们可以自己先敲到我们的评论区，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我也可以收到。来看看我们主推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车型，这些文理科状元都是谁哈？先来看一下一水老师啊，待会儿要给大家推荐的，说今年上半年的文科状元应该是问界 M9， 说理科状元是蔚来 ES9。 其他的嘉宾老师，郑毅老师说今年上半年的文科状元是魏牌 V9X， 理科状元呢是方程豹豹8闪充版。田道贤老师的观点是文科状元必须是小米苏7啊，理科状元是坦克500黑武士版。何正茂老师说文科状元是蔚来 ES9， 理科状元是腾势 Z9。 还有一位石山平老师，石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科

0: 其实不用说的那么的深入，就是大家看发布会就行，就是发布会当中
1: 讲数据的，还是讲情绪价值的？
0: 对，没错，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发布会上，你听到最多的形容词是哪家？然后这可能他在文科的这个造诣上就比较高。然后有的呢，就是上来呢就会给你说很多的数据，然后大概呢这些数据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研发的这种角度去怎么去考虑的，那我觉得在理科生的这个思维上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1: 是，
0: 那大家其实肯定会想到，就比如说都说这个车坛的理科生啊，这个叫奇瑞，但是你要跟真。M9 啊，跟 ES9 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太理科了。就是现在看呢，它其实也有点往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上去靠。尤其是李学勇总上台之后，那绝对给你再来一套诗词歌赋。那基本上它其实还是往这个情绪价值上有点去转变的这种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啊。我觉得你天文天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都有一点重要的是。就是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能够让大家明白的语言，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特点完完整整的给呈现的给消费者面前，然后从而去多卖几台车。
1: 水哥说的太对了，我就忽然之间意识到，对呀，你看他的新车发布会，其实你就知道他是偏文还是偏理。有些汽车品牌这场发布会就是在讲一故事，哇，讲的老感人了，什么情景剧啊，然后我这个造车的这个故事背后的辛酸故事啊，我的设计师如何把这个车设计的这么美啊，什么这个灯它是如何漂亮的，这个什么结合中国的哪些文化元素啊，我觉得这都是偏文科的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汽车品牌呢，一场发布会上来之后，我的零百加速是多少，我用了什么空悬，我的这个什么技术是什么样子的哈，这是偏理科的是吧，大家这一下就能理清楚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上榜的两款车型，文科状元乌文界 M9 上半年呢，水哥说的理科状元未来的 ES9 都是九字辈的。这两款车型呢，其实在我们本周榜单上也有其他老师推荐到，只不过文理科呢可能换了换位置，这不重要。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科啊，文科状元乌文界 M9，余承东老师的新闻发布会上会去讲情绪价值，会去讲故事吗？我回忆了一下哈，他好像都讲得特别的慷慨激昂，我就光记住了，你们都记住了什么？余承东老师的发布会是吧，这什么什么叫什么强的厉害是吧，我就记住什么500万啊，你这都过时了，500万以内最好的车，对，你看这是被大家记住的，图灵底盘是吧，这你们都知道的。然后我这智驾什么很厉害啊，会记这些。所以你会把问界 M9 定义在文科吗？一水
0: 我想一下，就是你看啊，于勇的雷勇的然后其实包括李斌总，他们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愿意去调动台下的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是听众的这种情绪。但是从整个的用词的这个形容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能于总更加的略显夸张一些。你比如说大家记住的那个刚才提到那个500万对吧，然后或者说是1000万，然后今年新一代威驰 M9 推出之后，我觉得它是叫什么地球最强，
1: 对，
0: 这个是我能够记住的，
1: 强的可怕。
0: 然后之后呢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车辆的一些在细节点上的一些描述，有的可能什么鲲鹏展翅啊，然后什么星光东方美学呀、星环流光啊，智领万钧啊，这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词，你在日常当中你要说出来，别人可能觉得你都文绉绉的，甚至可能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神经病。但是你在那样的一种场合下，那样的一种这个语境下和大舞台的这个下边，配合你的车辆，配合声光电的这些整更多的一种演绎，那么你有对于车辆更多的这种形容，包括引经据典呀，包括昨天我跟胡明在微信当中聊，我说这个之前出的很多《山海经》那种典故，可能那个学生学的时候都没有看明白的这个东西，让于总能给说出来，我觉得其实都是能够去说明他在 这款车型，或者说是这个品牌，或者说就是于总他在整个的这个发布会上愿意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或者说是我们在真正去消化这些形容词的时候，那是不是都可以100%的去落实，这个是后话。当然咱们今天说的是对于车辆描述的时候，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品牌给车辆下定义的时候，那么我会觉得问界的 M9 尤其是新一代的这种 M9 的车型，一如既往的它都是继承了鸿蒙之行问界的这样的一种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尤其是在于总参加的发布会上，它会有更多的这种形容词，更多的这种优美的，或者说是更多能够让大家觉得我好像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这样的词语出现，那会不会就给大家一种印象，就是哎挺文绉绉的，然后又愿意引经据典，又愿意调动大家情绪，你看这不就是文科生
1: 那
0: 擅长干的事儿吗？
1: 啊，文科生多了，这状元可不一定好当啊。那看看问界 M9 在今年上半年的在文科领域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一会儿来说。因为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穿插来问一下。孙伟说，小明你太忙了，再不上节目就把你忘了。是啊，我都把你们给忘了，我都想不起来了，你是哪一位孙伟。另外呢，悟空问了一水老师一个问题，他说，水哥你好，一年啊，我的车大概要跑10000多公里，在星越 L 和领克08之间，我非常的纠结。出门300米，我就有充电桩，每年有3到4次假期出游，想听听一水老师的意见。来吧，星越 L、领克08，你会建议他怎么选？
0: 我反而觉得，可能星越 L 更加的方便一些。就是它首先呢，不带电池，或者说是这种星越 L 现在不是也有那种小电池的这个iCEV 车型，那样的车型呢，其实它就不用充电，就是咱们现在俗称的这种油电混合。那么你要比你每次开的一个带电池出门的车型，可能少了一些对于电池的这种纯电焦虑，你不用去惦记它充电了，你就没油的时候去加油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在整个的后续的维修保养上，因为如果你要选择08它带电池的话，那你后续的维修保养，可能会有一些的繁琐。那同时呢，在后续的这种车辆的保值率上，虽然现在车辆保值率都不好，但是纯油的或者说是少电池的车型，一定要比放电池的车型的保值率要略高一些，这个在二手市场是一定会这样的。而且在结合你10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频率，其实真没有必要去买一个带闸电池的。一年10000多公里，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带大电池或者是纯电车型的这样的车型。如果说你一年能跑到20000公里以上，那我绝对会选择你去建议你去选择一个带大电池的车型。然后如果说是20000公里以内的话，其实踏踏实实选一个油混挺好。
1: 悟空在听吗？刚才水哥给你的建议啊，就根据你的描述的情况，他建议你重点看一看星越 L。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在于你是否喜欢的前提，就是千金难买你喜欢。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没啥可纠结的，我喜欢领克，那我可能就会直接选到领克了。当然，你可能也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是吧？那你既然问出来了，水哥给你的建议，从实际用车的感受来说啊，推荐你重点看一看星越 L， 你来参考。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问了一下豆包啊，我说这个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问界 M9 啊，是不是文科状元？豆包给我回了俩字儿，说不是。他为什么说不是啊？他说2026年上半年1到4月份，问界 M9 在50万加豪华 SUV 里面的销量不是第一，所以它不是全市场文科状元。它呢是从，就是一个是从销量上来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不是状元啊。说极客 9X， 人家卖了这个30000多台车，但是从销量上来讲肯定是冠军啊。然后宝马 X5 也很文科啊， M9 只能排到第3位，这是从销量上啊，豪华 SUV 当中。说第二个呢，就是上半年 M9 处在一个老款清库存、新款未交付的换代期， 所以导致它销量下滑。这是他又给分析了一下，他说如果放眼全市场 SUV 的销冠，他还是从销量上来讲，那么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然后说 M9 也不在榜。所以综上所述啊，人家说这个是50万级的这个表现很好的考生，但不是那个状元，说下半年还值得再看看啊。所以你推荐 M9 成为今年上半年文科的状元，除了刚才余承东老师的这种情绪价值之外啊，您觉得他还有哪些地方是能够拿到上半年状元这个称号的文科状元的？
0: 其实我没有考虑到什么销量
1: 啊，
0: 我没有把它列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考虑之中。我反而觉得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品牌一台车能够让大家能够在某一个点上给记住，那它一定就是这个领域的至少是那个时刻的状态。就是能够让大家会觉得哎，这确实是挺有意思，能让大家那个去记住它。所以销量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你还是要看大家对于它或者说是我们去提起这个品牌这个车型这个人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
1: 所以就是水哥这个推荐吧，他也非常的文科，就是完全是带有自己情感的，人家也没看数据。就是你得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台车。另外呢，刚好有车友也具体问到了，就是问界的 M9 和理想的 Levis 这两款车型，他问你该怎么选，说到底是鸿蒙的智驾更好用呢，还是理想的智驾更好用呢？请水哥说说，你简单一点说说给他。
0: 从使用率上来讲的话，数据的量一定是鸿蒙的现在最多，一定是它最多，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界、什么样的镜、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带鸿蒙的车型现在太多了，而且华为乾坤现在铺的几乎有20多个这个品牌30多款车，你想路上跑的这么多，它的数据收集量一定要比理想单一的这样一种品牌跑的要多，所以智驾还不是单看你有多少个硬件，其实它的背后的数据的这种各种学习各种消化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1: 好啦，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未来的 ES9 没法让水哥讲了，但是没关系，我看了一下何正茂老师也推荐了这个未来 ES9 是状元，难道他上相的时候咱再问问啊 ES9 这个表现到底怎么样。我刚才也问了一下豆包说未来 ES9 也不是理科状元，就是都不是，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开放式的话题哈。非常感谢这个水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咱们下周再聊了啊。祝你的这俩车能够获得大家的更多认可哈。各位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我们也来选一选今年上半年啊车市的文理科的状元。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啊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大爱无疆说车嘛还是要以机械素质为主，关注理科，所谓的文科不过就是画大饼吧，我避雷文科，长城奇瑞吉利的油车我个人感觉会更好一点。谢谢你的留言，今天的直播先暂时到这里，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节目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里留言啊。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随时来艾特我们。就到这里了，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上午10点钟排行榜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想买摩托车，
7: 想买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新一周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在全新的一周和各位一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威骑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让梦圆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如果你喜欢像大巡航，甭管呢是有些朋友当中梦想里一定要骑着巡航去诗和远方，还是说呢有朋友说终极梦想呢就是咱喜欢三轮这一挂的，甭管是边三还是正三倒三，都可以跟大家呢一起在新威骑里我们一块儿来畅聊。今天节目当中请梦圆和大家一起来先来打声招呼。嗨，上午好梦圆。
1: Hello， 主持人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刚才说到了美式大巡航，不知道很多各位车友们，包括此刻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一提到说哦，巡航的摩托车，您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浮现出来？其实美式大巡航啊，很多车友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跟舒适有关，跟特别适合长途骑行有关，跟酷有关。不管呢您能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接下来呢我们请梦圆先跟大家还是要先做一下科普哈。每期节目当中呢一定会有新朋友就会说哎，新威骑这是个啥车，来这是个啥车梦圆？
1: 新威骑的话，它是一共就我们这个品牌呢一共是五款车型，就是集合了巡航车型里面的每一个款式，像两轮的，还有两轮豪华版的，还有正三轮、倒三轮、偏三轮，就是一应俱全。看你更喜欢哪一款，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大排量的重型机车，所以说它的动力声浪也是非常好听的啊。但是反过来说，有很多咱一说是重机，大家就会感觉这个车是不是特别特别沉，对不对？
0: 对，
1: 不好骑，是不是能不能驾驭不了啊，就是怕推不动啊。
0: 是，
1: 但是新威骑现在的话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哎，就是只要你会骑车就能轻松驾驭。为啥？因为哪怕是它两轮的也都是原车自带这个机械倒档，像我身高1.6米哈，您见过去，我1.6米100来斤，然后我骑在这两轮像700多斤800多斤的车也是轻松拿捏，因为它有倒档呀，非常的方便，咱也不用大力去推，也不需要叫别人去给咱拉一把或什么的，会更方便了现在。
0: 今天呢正好还是在高考期间啊，在爱心护考的过程当中，其实 BK2 这些年一直参与，所以在我们整个爱心护考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也来了，包括梦圆骑的就是那个全场最受瞩目的那辆大三轮摩托新威骑来到了现场。很多人在我们那个启动仪式，因为还有很多正好是很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就直接问说哎，这车多少钱，就不停的有人去看这辆车，不停的有人问。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像你想说呀，如此大排量的啊，一个如此娇小的女孩子就能轻松的驾驭吗？是的，这款车其实作为新威骑来讲，五款车型里还有入门级天花板、新手超级友好的一款车型。我们先从探路者的 RX2000 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像这款车型的话，它就是最具有这个升级空间，就是你可以给它的外观去做更多的改动啊，去把它变成你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赋予它不一样的灵魂。虽然说咱们这个车你一听哈，七百斤呢，350公斤，700斤呢，好重啊，但是它这个带这个倒档以后，你就很轻松的就能驾驭这款车。而且的话，像它的座椅加热呀、定速巡航呀、胎压监测呀，都是一应俱全的，就是让我们出去骑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舒适体感。
0: 上节目之前有人问我说，武红，现在这摩托车都能带倒档了吗？它为什么会有倒档？就是以前有一些老车友他是觉得摩托车不信的，不信它有倒档这个事儿的，对吧？
1: 对，是的，以前的时候这种重型机车很少有倒档的，后来像他们自己加装倒档以后也是电子倒档，它的故障率啊什么的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这个呢都是机械倒档，它的这个故障率几乎为零，所以非常的方便。
0: 还有一个梦圆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呢？上次在车展采访的时候他让我体验了一把，你看我们俩哈， 真的，我们俩也都100来斤，就是咱这个女孩子很少有体重特别重的。她就算是咱山东男士，就是咱山东男士有身高的优势，是吧？啊，有特别壮这种这个祖传，咱骨骼就是壮嘛，对吧？啊，这个200来斤行吗？对吧？可以够壮的了吧？特别厉害了吧？但是你在这个700-800斤的这么一个大重机车之前，有人就会说了，说这你可怎么扶呀？武红，你肯定不行，你扶不了，你根本扶不动。来，孟源教了我一下。哇塞，我比孟源也就是能成，不到20斤，对吧？就是。真的很轻松，我自己体会过，我可以给大家说实话哈。女孩子新手，如果你喜欢骑这种看起来又特别敦实、特别有安全感的美式巡航车的话，我觉得就算是女孩子入大排量的坑，你也一点儿不用担心，我敢保证一定可以。
1: 是的，只要是掌握好基础的技巧，其实挺简单的，说实话。
0: 嗯，
1: 而且如果说你不会骑车，但是对这个车又有一种深深的入迷感的话，我也可以教你骑车。
0: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听起来大排量，对吗？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孟源，2000cc 的大排量，如果比喻成我们自己的车的话，咱现在家里面很多车友哈，那你觉得它应该是属于排量是1.几的，还是逼近2.0？
1: 就是2.0自然吸气的那一款，
0: 就是2.0，是吧？
1: 对，
0: 你想想，咱家里要买一个车2.0的自然吸气的，至少得是个中型车了。
1: 是的，
0: 对，是个 B 级，对吧？但是这一台摩托就可以搞到这个排量，是吧？你是不是觉得真的是相当有安全感、澎湃的动力哈？再有一个呢，它其实在安驾方面也给了很好的车架的支撑，比如说它是圆管的摇篮式的车架，它是正立的伸缩前叉臂，然后包括还有像 ABS 呀、这个 TCS 呀等等，它都有很好的配置。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它的安全系数非常高。
1: 对的。而且这个车它坐高仅仅只有700的坐高，像我身高1.6米，穿上鞋1.62米的话，两个前脚掌是可以落地的。
0: 你说你其他那些车型都感觉说我们得很努力的够地才能够得着，对于女孩子来说，1.6米的女孩子来说，是不是？但这款车毫无压力。
1: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活动，就是现在我们新威奇的车型推出5年免息的一个政策，就相当于咱这个2000cc 的这个探路者啊，它零售价格是78,000，对吧？2000cc 仅售78,000还带到档，现在呢福利还是5年零息，就是相当于你首付7800，然后每个月还1170块钱。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2000cc 的大摩托车骑回家了。
0: 很多人其实是情怀，还有一些朋友们呢，就是我这次爱心送考嘛，我就是遇到了很多朋友说，真的骑摩托车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为什么？都快呀、它真的是快呀，就是在有些路段上它的优势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爱心骑士联盟的这些爱心志愿者们还奔赴在济南的很多考点，他们都是用摩托车的这个灵活的优势去做一个帮忙。今年就第一天出了一个事儿，有考生家长打车就把手机落车上了，然后人家那个出租车司机可好了，知道这个有志愿者嘛，就给了咱那个爱心骑士联盟的老师，就说只要家长，他肯定得来接娃呀，对吧？他来把孩子送考点，他也肯定得来接呀。他说万一要是有问题来的话，他说你就在这个考点把这个手机还给家长就行。人家出租车司机不能等，但是咱们志愿者可以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现场非常温暖有爱的一幕。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说你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被种过草，还是说有朋友说，哎呦，现在上了点岁数了哈，这个看着确实挺酷，但是能骑吗？就心里面还会想说啊，是吧？工作有一些压力，养娃有一些压力，你说我还能不能骑？为大家举个例子哈，之前的时候网上流传一个很励志的，或者说是很动人的一个视频，他媳妇儿知道他一直很喜欢摩托车，但是结了婚之后不得疼媳妇儿吗？是吧？攒个零花钱给媳妇儿，是不是？ 是吧？私房钱也就够自己出去跟兄弟们喝顿酒的，是吧？可能对，也没也都自觉的，咱山东人都很自觉，对不对？包括养娃之后也觉得哈，还是不是啊？这个他媳妇儿就一直替他攒着这个钱做了个决定，给他买了辆摩托车。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了之后，先是一个摩托车那个小模型，你知道吗？
1: 啊，
0: 他把他带到地库去了，因为摩托车肯定他得找个地儿停啊，就把他带到那个地下车库去了。然后他媳妇儿呢就跟他说：“你快看。”他一看地上是个小小的摩托车模型，才开始是有点小失望，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是吧？但是他媳妇儿还是懂了他了，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特别失望。但是他媳妇儿遥控一打火，那个摩托车的声音，他一听见了之后，那个眼都亮了。你知道，对于一个上了一点年纪的男人来说，他能给你原地蹦高，高兴的蹦起来这件事儿，对于一个成年人，对于一个成年男性，这个真的好难呐。
1: 对呀、啊，太感动了，
0: 是不是、
1: 啊？而且姐，你瞬间给我喂了一把狗粮，
0: 是吧？中国好媳妇儿，对不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说，其实没别的意思。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你只要心中有对那个生活的追求、向往。他活的是一个精气神儿，哎，对吧？他展现的是那个蓬勃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的。而且在这次爱心送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骑士联盟志愿者老大哥年纪大的，其实孟元你都得喊叔叔，为啥呢？70岁了，
1: 嗯，
0: 原因是70岁就到了年龄的上限了，他摩托车证他是要。审证他就是70岁是上限，但他即便是到了70岁的上限，他仍然在坚持做自己的公益，发光发热。所以我觉得这个老骑手展现出来的骑士精神就在这儿了，非常非常感动人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如果说你喜欢摩托车，不管什么年龄，不管性别，都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我们一块儿来聊。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不管是公益活动你也想奉献一份爱心，还是说呢咱们有机会可以参与试乘试驾，一起来聊。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8: 想买摩托车，
9: 想买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上午的11点到12点，节目陪伴大家一路同行。不管是小时候被撞过机车的梦，像我这种小的时候呢是看着爸爸骑摩托车，或者自己长大了之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受到张雪机车的鼓舞，也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没问题，我觉得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只要您心中有一个机车梦或者是就喜欢，没关系啊，咱都可以一起聊聊，买不买，拥不拥有，那是另外一说。爱好这件事儿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机车，回复两个字一起入群。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有奖互动好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中石油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哈。今天呢请到的是新威奇，刚才我跟大家解释了新威奇这是一个什么车型呢？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简单啊，送分题了，真的是。来吧各位，大家呢只要是有知道的，都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新威奇是什么样的车型呢？摩托车里面可能分非常多的，比如我们通常老百姓买的最多，接娃上下班踏板，对吧？那个叫踏板，这个您知道的对吧？是吧哈，老百姓买菜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叫踏板。那还有呢？还有比如说供大家可以诗和远方这种玩的车，这种大摩托大排量的摩托，它是什么样的摩托车车型呢？张雪机车大家在赛场上见到的那个叫仿赛，对吧？那个叫仿赛，对吧？你懂的啊。
1: 是
0: 这种车型它应该叫什么车型？新威奇啊，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哈，就大家能在路上看到比较多的那种大三轮三轮摩托特别酷的这种，您觉得这种摩托车应该叫什么呢？当然它的的确确可能有朋友说三轮摩托如果您答这个呢其实也对，这是它其中一个车型哈。那么它应该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摩托车，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大家知道吗？新威奇是什么样的车型？给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有知道答案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哈，非常的简单。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车型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的，那 无外乎是探路者的 RX2000、
1: 嗯、
0: 这个排量听起来一上来就是2000cc 啊，朋友们，很庞大，但是呢很友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三轮了，咱接下来来说个三轮行吗？
1: 行，
0: 来咱说个天行者。天行者呢、嗯、它有一个就是说法叫做大玩家的专属座驾， WR1000 是它的型号。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倒三轮的黑科技在哪儿呢？如果你追求的是个性，同时必须得要操控，就跟咱们现在买车一样。来，你看你周围那帮年轻的朋友们，要买汽车的时候，都给你提什么条件了吗？那得
1: 是
0: 豪开呀。
1: 啊，对呀，豪开啊，操控呀，性价比呀，然后这个外观呀，
0: 对吧？都有要求是吧？
1: 对，
0: 那、哎、来看这辆倒三轮，这辆倒三轮来跟你那买车的比比，要不要操控，要不要个性，要不要好看，要不要实力，你得给我说你有多大的实力
1: 而且还简单。
0: 嗯，简单。来吧，这个大玩具啊，回头率超级爆表的大玩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倒三轮、嗯、
1: 咱们这款新威奇的天行者倒三轮，它零售价格是96000， 这款车型的话，对于像新手也好，老手也好，是非常非常友好。为啥呢？因为它是一个无级变速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拧油门它就跑，踩刹车它就停，而且外观非常的霸气，非常的漂亮。而且的话，它的稳定性要比两轮和其他三轮的稳定性要高一些，所以说。
0: 骑起来非常轻松，再加上它一系列的高配，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舒适性会更高一些。为啥说这个倒三新手你都可以上？为什么说新手你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呢？你看它是个多大排量的？它是个976cc的吧，一千将近1000cc的哈。嗯，
1: 对，
0: 它是个双缸水冷发动机。
1: 最大的马力可以感到汽车的多少了呢？它有60千瓦最大的马力，然后它整个的一个机械倒档的加入，再加上前驱的一个传动，哇塞，这辆倒三太容易了。朋友们，你就是你说我没骑过，我胆小，我上去之后我害怕，怎么地？朋友们，他说站住他就站住了，是的，而且就是你骑起来完全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为啥？因为你骑起来的时候，你的右手只需要你的右手去拧油门，你的右脚去踩刹车，然后你的左手和左脚就搭在上面，很轻松的放住就 OK 了。嗯，没难度，朋友们，轻松搞定。比电动车还安全，还简单，因为咱都不用扶着，因为它三个轮稳定性很好，对。
0: 我觉得这个最逗的一件事就是它倒不了，朋友们，真的，你新手你也不用害怕它，超级简单。你信吗？我电动的那个二轮，我其实不会骑。
1: 带你骑这个，我跟你说，你骑一圈，你瞬间感觉自己是老司机。就会了，
0: 我真的不会骑电动车，这是真话，我真不会骑。我们办公室的姐姐们曾经也笑话一下，我说：“红红，你都不会骑。”我说：“我真不会骑。”
1: 然后那回头你得来我这儿把这个倒三轮骑一圈，回去以后是他们笑，是你笑话他们了，连摩托车都不会骑。
0: 那不敢不敢，就是自信了，瞬间找回自信。就这个车可以让你新手秒变轻松驾驭的本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款车因为它是倒三，所以它呢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好骑的一些安全，比如说它是包括像 ABS 三通道，前后的CBS 过弯儿的话非常的简单。你原来不就是担心它抑制侧倾吗？咱们开车不也是一样吗？转弯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抑制侧倾嘛，对吧？嗯，是的。咱简单来说就是啥，可能咱说什么
1: ABS TCS CCS 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概念，对。然后它简单来说就是 ABS， 就是我们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它防止车轮抱死，我们就是刹车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能转向的。 然后像这个 TCS 的话，就是防止我们这个车轮侧滑，像加油紧急加油了或者紧急刹车了，车轮它不会侧滑，这样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这个CBS 的话，就是一个联动刹车，我们踩下这一个刹车以后，三个轮它会自动匹配这个刹车力度，同时把三个轮同时刹住，让我们刹车力度会更好一些。
0: 它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你急刹之后，它整个人是往前闯的，你恨不能整个坐不住，你要飞出去的那种感觉，它其实会匹配力度的啊。
1: 是的，
0: 嗯，
1: 它不，它不，有的很多，你像它没有联动刹车的，就像我们刹车刹急了，就容易前头容易栽头那种感觉，就减震压下去，后轮翘起来那种感觉。这款车的话完全是没有，因为它是自动匹配刹车力度的。
0: 咱能感觉得到是吧？有那个前头刹住了，后轮直接翘尾了，直接翘了，感觉你那个人要闯出去那种感觉，它不是哈，它真的不是，它可以非常好的去匹配三个轮子不同的一个侧重的一个刹车的力度，很好的让你稳稳当当的，就是稳当。朋友们，所以他说第一颜值很高，回头率超级爆表的大玩具，懂的都懂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是，这款车有人问说， 呀，能走吗？说咱豪情万丈，脚步丈量我们美丽的祖国山河。来，我接下来跟你说个说走就走的，行吗？说走就走的是漫游者，听着名儿你就知道，这绝对能让你说走就走，而且能绝对伴你行万里。
1: 这款车那就非常的漂亮，它是两轮中的一款很经典的一个外观设计，电镀款的，而且它的 操刀师傅就是哈雷的设计团队亲自设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外观，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霸气。而且像这款车的话，它的配置会更齐全了。像我们出去，咱在路上是不是要听音乐？好，我给你配备音乐。这个车的话是四个音响，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就是我们在前面骑车也能听得到，后面如果说你坐了一个副驾驶挡泥板的话，它也是可以轻松听到我们播放的音乐。而且它的原厂的音响是 GoBL 的大品牌音响。姐，你有听说过 GoBL 吗？
0: 那必须的，因为咱干这个这天花板了，到顶了，音响里头
1: 是的。GoBL 音响，
0: 这个品牌就是王者，王者级的殿堂级的音响哈。
1: 对，音质是非常棒的，而且它配备的系统更全，前后行车记录仪，你只需要放个内存卡，你走在祖国的美丽的大好山河，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记录下你的美好生活，不需要单独去安装，咱不用你花那份钱，你要的我都有。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最美的路在路上嘛，对吧？确实是，你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迎着朝阳，中午的时候可能路过了这个山川溪流，咱骑摩托车不就是为了那份洒脱跟自由跟随性吗？你可能走的一些路是你原来开车的时候可能比较难走的一段路，或者是说你开车的时候你不太可能能随便去停下来，对吧？你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好，适合咱们休憩，适合发发呆，哎，路上的话停下来咱们自己磨杯咖啡，稍微给自己做一下休整。我跟你讲，骑车摩托车能做到，你那个四轮的车就挺难做到。我这次呢正好采访的时候也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他其实家里面呢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拥有的是大 MPV 的车型。你知道他说啥吗？
1: 说啥？
0: 他说我现在买了摩托车我觉得可爽了。他那个大 MPV 停车都费劲，车位小的他都下不来车，他都开不开门。但是摩托车对于他周末来讲的话，他说太好了，这个时候不就可以上那个泰山后山玩水去了吗？南山水库钓鱼去了吗？就特别开心，特别适合哈。所以朋友们，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问题，新威奇是什么车型？有奖问答，欢迎大家发送答案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暑地。

0: 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0: 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火力全开，马上驰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大巡航新威奇。刚才呢，跟大家做了有奖互动，请问一下，新威奇这个摩托车是什么样的摩托车车型？很多的车友，大家能猜到了吗？大巡航，可能跟平时咱们上下班骑那个踏板比起来啊，我觉得它第一是整个的车型更大，整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这个续航里程比的话，特别特别还更适合长途骑行啊。刚才呢，正好有我们的片花在畅游天下暑假期间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新威奇这款车真的太适合了。如果说你家里也有这款车，带着玩一起，这种车型就超级超级的适合。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下，如果放暑假还没有做一些攻略的话，没关系，我们给到大家既有国外又有国内，都是方便大家一起根据情况来做多做选择的。欧洲的话，这次我们跟大家夏天里去卢浮宫读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感受艺术的魅力，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跟大家一起呢诚意安排的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8月份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都是从北京直接直飞，国航往返，没有中转的连程，那些乱七八糟的哈。行程安排呢是又方便了大家整个暑假期间要带着孩子去国外长见识，又能体会更多的人文风采。所以吃的呢，我们给到大家，尤其是国外要安排好吃，红酒炖牛肉，山顶的特色餐，住的全部都是国际4钻以上的这个酒店水准哈，就是为了大家呢倒时差以后休息的好，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说我的护照怎么样怎么样，没关系，我们手把手的带着大家一一的去做各种签证啊，不用担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朋友们还有一周要结单，大家呢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来给孩子了解一下详细情况，156-0640-1011，156-0640-1011，各位都可以直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了解详细的流程。国内的话，我们这个时节里面一定给大家呢还有几个不同的，比如说有北江三湖还有江西。北江三湖呢是给各位安排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这里面既有湖水独特的蓝，也有喀纳斯湖水怪里面的绿，还有天山天池的仙儿，那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啊，朋友们，真的是非常赞。再加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来自于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以及和睦的小木屋里自然醒了，看晨光满天。我没去过，但我的家人有去过的，回来之后告诉我和睦真的是人间仙境啊，太值得去了，反正他还想去，我还没去过呢。但是天山天池我有去采访过，当时呢是走那个走基层去到哈萨克族的畜牧连，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非常非常希望如果你带娃一块去体验感受一下，第一，祖国有大美，第二，我们少数民族同胞不同的热闹的风情，他们真的天生会唱歌。可能跟我们语言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听得懂那个哈语哈，但是没关系，哇，他们只要就是接待你的时候，那歌声一起，氛围就全来了，特别棒。跟大家说到的是坐的车很好，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已经是最豪华的2+1的陆地头等舱，一个人一个座都能躺着，那种航空大巴级的，就是高铁的商务座啊。然后大家吃饭的话，什么拉条子、大盘鸡。

0: 在和睦的土火锅、特色抓饭、红酒晚宴通通安排。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个哪怕你啊有一点点不一定爱吃羊肉，在咱山东，但是我觉得你到那儿你去试一试红柳枝大串烤的羊肉，哇塞了，一点膻味都没有，除了好吃，真的只有好吃。男士们爱吃肉的，绝对的，放开敞开肚皮使劲吃吧。大盘鸡、拉条子，我跟你讲，每一个都好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儿。暑假没涨钱啊！如果是爸妈想带孩子圆新疆的梦，7000不到8000，你要知道，暑假期间完全就会涨到8000-9000。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拨打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15606401011，微信同号啊。还有一个暑假我觉得特别好是江西，你要知道在这个安徽江西这条山水之旅啊，主打给孩子安排的就是一个省心，因为咱们主要都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您折腾，济南出发一站直达，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纯纯的就是玩。咱先带着孩子上黄山，再接着去齐云山，这是整个江南第一仙山，是道教名山，丹霞地貌。而且呢，我们马上带着大家一起呢，去到了徽州水乡田园，在那个小朋友哈，真正的可以脚丫子踩水，玩得可开心了，够孩子回忆一整年。再去景德镇，看看千年瓷都，让孩子自己做个瓷器，自己给自己做个小杯子小碗的啊，留个纪念，特别的好。另外一定带着大家去打卡的是婺源古村，给孩子看一看真正的那种活着的乡村，真的是活着的传承千年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价格只有4000多打头，暑假期间性价比极高的研学啊，欢迎各位一起来了解详情吧。
1: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欢迎各位。今天节目里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呢跟大家刚才说到了几个不同的车型，有特别适合新手的大巡航的车子，也有呢像我们很多车友倒三轮这个个性之选，还有特别适合长途摩旅骑行的旗舰车漫游者 RL2000。关于这款车呢，也想让梦圆继续带给大家啊。有奖竞猜，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跟大家开放中石油30元的代金券，大家来猜猜看。其实刚才我已经几乎是公布答案了啊。新威奇作为这样的特别适合摩旅的车，它是什么样的车型呢？各位知道答案的话，继续也可以分享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只要答对，今天都有奖哈，咱就不再说挑几个了，不是的，今天只要答对通通都可以获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就直接告诉我一下，新威奇它在摩托车里面它属于什么样的车型的车。刚才其实我已经说到了，特别适合骑行，你想它应该是什么？梦圆，刚才我们说到了长途摩旅啊，刚才我说到，甭管是去新疆、去这个安徽婺源，还是去江西景德镇，你就说吧，多适合漫游者呀！
2: 对，而且它的舒适性是非常好的，像它这个车的话，是前后座椅都是自带加热的，并且是三档可以调节。
0: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各位是有复古的那一挂，有情怀的那一挂，你只要把这个车子停在那个婺源的那种徽派建筑边上，它那不有什么小祠堂啊、小池塘啊之类的，是吧？我觉得你这个照片拍出来，你随手一拍全是屏保大桌面啊，太好了。嗯，
2: 是，而且在阳光底下特别特别漂亮。
0: 哦，真的，那个质感，
2: 因为它是电镀的嘛，它主要很多地方都是电镀的，所以说这个太阳光一照，它反射出来的那个光泽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就像欧洲特别古典的那个银质大餐盘一样，超级有质感。朋友们，真的没有 就是你哪怕你原来没有了解过这款车，你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车，我敢保证你只要生活当中你瞅它一眼，你一定会给它一个目光。
2: 是的，会情不自禁的拿起手机给他拍照。
0: 真的，你一定会的。所以不管是各位您这个，你说哎呀武红啊，这得是我的梦想了，没关系，我觉得你要知道梦圆，我们最近因为高考作文题出来了，是吧？像咱们这个全国一卷里面是说选择一个选择词，你以前怎么理解它，你现在怎么理解它，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不一样了，对吗？我觉得骑上摩托车有很多的摩友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原来是这么理解它，你现在可能这么理解它。因为在这次爱心骑士联盟当中，年纪最大的咱都得喊叔叔，就将近70岁的老大哥在骑行，他说现在就是情怀。
2: 是的，
0: 那以前的摩托车和现在的摩托车，以前他得上班，他得赚钱养家，是交通工具，现在退休了他仍然愿意，大冬天他媳妇儿都说了，说大冬天你开个车不行吗，你干嘛要骑摩托车，他说觉得那个风吹着挺舒服，大冬天为什么，因为那是自由的味道。
2: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就是你以前有过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摩托车，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如果说让我写今年的这个作文一卷的作文题的话，我可以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骑摩托车是有骑士精神的，朋友们，就是哪怕骑，上次有谁跟我说的来着，骑一小猴子从济南去了海南，哇塞，都觉得那是什么车，就那车你还能骑行吗？
2: 是的，这个车呀，其实大家刚开始接触肯定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哎，觉得这个车好看，然后呢可能我们代步的话比这个汽车要更方便一些，可能最初就是因为这个，但是你慢慢骑以后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我吧，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这个外观好看，哎，我骑着好看就行了，别人哎看我就觉得挺自豪的。但是你慢慢骑以后就发现，哎，你接触的每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0: 到底怎么不一样，咱们一会儿说啊。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6: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

0: 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朋友们好，这个时间呢有一个高考的温馨提示跟大家说一下。那今天呢下午的时间考的是外语，也就是从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那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考试的时间按照高考的温馨提示发布的情况，今天下午进行的听力考试，首先进行的是笔试，所以呢它要这个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就是开考前15分钟就不能再入场了，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必须要在14点45分之前进入到考场，否则之后迟到的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哪怕是免除外语听力的残疾人考生，也要按照相关的时间节点进入到考场，否则这个事情就是要等于这一门没有成绩了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提前熟悉一下考点的位置，考试结束前是不能够提前交卷离场的，考试之后才可以离场。另外明天的话呢，是9号10号进行的不同等级的考试，科目考试会更换考场有可能，所以务必要检查一下每一科科目考场的考场安排。再来说一下明天跟后天，明天的话9号上午8点到9点半考的是物理，11点到12点半考的是思想政治，下午的是15点半到17点考的是化学，后天10号上午8点到9点半考的是历史，中午11点到12点半考的是生物，下午15点30到17点考的是地理。再次说一下，因为考点有可能会更换考场，根据你们考试的科目不同，会有一些考场的安排变化，所以务必提醒考生朋友们提前了解考点的所有相关信息。之前确实有啊，确实有中午睡过头的，就眼睁睁看着进不去考场，特别让人心疼。所以下午所有考生家长们此刻一定是有陪的，考生家长们咱们一定务必帮帮孩子啊，一定要记牢考点的时间。另外下午这个时间，如果您出门您要经过的是一些考点的路段，建议一下大家千万别再鸣笛了，尤其是考场周边，咱们一起想办法给孩子有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好吗？考点周边哈，这个考点周边所有的鸣笛这种事儿，咱们就尽量杜绝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来说说新飞奇。刚才有朋友跟我说属于哈雷吗？来，我直接跟你说一个正确答案吧，行吧？今天所有回答问题的朋友，你只要答的沾边儿，我就算你对，好吗？你想想，今天新威奇是个什么车？适合长途骑行。来，咱们平时马路上跑特别那种多的叫踏板儿，对吗？叫踏板儿。张雪机车特别火，在赛场上能够下赛道的那个车叫仿赛，叫仿赛。 你说新威奇，就是你说的哈雷这种的，它应该叫什么车型呢？它应该叫什么车型呢？巡航，我直接已经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朋友们还有没有知道的？如果知道答案的话，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都可以把您知道的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我们都会送给大家中石油30元的加油代金券送给各位。看出来了，还是有很多朋友对巡航这个车型相当的不了解啊。没关系，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我觉得咱们普及巡航车任重道远。
4: 是的
3: 啊，另外今天除了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大三轮哈，这个倒三、正三适合长途摩旅的漫游者，新手特别友好的虽然是个大排量但是入门完全无压力的探路者，实际上还有那种复古的边三，这个就特别适合带着亲人一起出门了。
4: 是的，像我们这个边三环游者的话，其实就不建议新手直接上了啊。但可以说，你之前骑过其他的边三轮的话，你再骑这个车就很好上手。为啥这么说？不建议新手去体验，因为这个车的话，它是在目前咱们国内可以挂牌的边三轮车型里面，它是配置最高、排量最大的车型。但如果说你没有接触过这种边三轮，你骑上去感觉啊也没有什么呀，它也不值这个16万多的这个价值呀。但是你要骑过其他车型以后，你再骑这个车，你就知道它的价值所在了。
3: 是的，所以这个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操控是需要掌握的哈，对吧？尤其是像拐弯这种边三，它可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倒三，是有情怀的，但是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三轮的天花板，巡航里头的顶，就是新威奇里边到顶的，应该叫做领航者，是吧？
4: 是的，最豪华的车型了，正三轮。这款车的话，那配置也是很高，也是音响呀，然后你跑非铺装路面的差速器、差速锁呀。还有你跑长途或者弯路，它适配的这个太尺呀，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用不到的它都有。
3: 什么叫做天花板？它一定是符合天花板的。是吧？就是这个还是要给一个大家想象的，你觉得它能有，是吧？哎，它其实比你想的可能丰富更多。
4: 也非常衷心的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店里看看车，试驾一下，了解一下。对啊，就算你哪怕说我没有了解这个车，但是呢我就觉得它外观好看，来了我可以给你介绍，不用担心也不用害羞。摩托车的话，像玩摩托车都是追求自由松弛，所以也不用担心啊别人会不会笑话我。不会的，我们也是从那一步过来的。
3: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刚入坑的新手朋友，还是说呢有一些资深摩友，或者是喜欢两轮巡航，喜欢这种倒三啊边三啊等等啊，我觉得你先拥有一个梦想嘛，就是这个座驾我此刻能不能拥有，我能不能买回来。我现在买一个这个大玩具可能媳妇儿确实不一定乐意。是吧？我等等无所谓，朋友们，真的大家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拥有，你在心里面你只要心向往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呀。包括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包括还有咱们齐鲁英雄会，咱们公路赛淄博站7月份这个很快也会有一些继续，包括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那个 F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我一定要给马上放假的家里有娃的朋友们来科普一下。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将来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大学嘛，高考完了之后接着会给孩子驾校报名学那个驾照，对不对？最最基础最最简单的其实是 F1， 也不能说简单啊，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摇篮，是 F1。 因为我家孩儿大了，我家孩儿今年都十大几岁了，没关系，你完全可以让他去 F1 的赛场上去体会一下他理解的玩的 F1 和真正可以去比赛的，听着那个轰鸣的声音冲出赛道的 F1 有什么不一样。我为什么说一定告诉大家有正路子呢？咱们是不是都非常反感？梦圆，我今天其实节目里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让你想说一说夏季骑行 有关的一些比如说注意的地方呀，或者我们的装备啊等等啊，来不及了咱可以下期说。我特别想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科普的是孩子从小到大想锻炼很好的意志品质，摩托车它是个正规的国家级的运动，它是国际的正规比赛项目，张雪机车怎么赢的冠军，对不对？这是一个国际非常非常受尊重的运动，它的历史都有，国外可能更久远啊，国外可能至少得有我觉得上百年的历史了，咱们祖国其实也有70年的历史不止了。这项运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么你想让孩子有机会去做一个很好的发挥，你想让他练练胆儿，对吗？想让他呢别放弃，高考就是一个不要放弃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平常心对待他，但是做事情你要始终如一，你要坚持。摩托车绝对可以锻炼很好的意志品质，而且身体素质你得好，你得掌握平衡啊，你的整个的身体肌肉不是说光手脚用力，它是都有很好的一些发力点的。我真心建议一下大家啊，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就可以了，好吗？朋友们都可以给到大家有机会，比赛就在家门口。山东这么多年啊，第一回把公路赛在今年开了，济南全速是开了第一场，马上淄博要有第二场，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一定可以感受一下啊。好嘞，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谢谢了，谢谢。

0: 你们让有关工作人员来跟大家联系，放心。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商城里给到大家说的是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哎呀，我真的好羡慕我们烟台的朋友啊，你知道就是咱福山这个核心产地就在张各庄那儿，绝对的是源头好货，北纬37度。烟台的朋友，你知道张各庄那个产地意味着什么对吗？不用多说，懂的都懂，绝对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又足，温差就大，樱桃淀的那个糖分转化非常的好，纯纯的咱原生态的种植，没有其他什么催熟膨大这那的啊，特别好，完全剔除了小果坏果，给到大家全部早上起来带着露水摘的，完全是全部新鲜的顺丰冷链发货，直接3小时签收内，你要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原原本本跟你退的，没有任何的损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樱桃，回复樱桃就可以了，这个送礼超级有面子，朋友们绝对是无公害，纯纯咱们自家的果园农场，非常给力，福山张各庄核心产区的福山大樱桃，我们吃了确实是个头又大又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樱桃，记得回复樱桃，有买有赠就可以带回家啦。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0: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爱别人。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十二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23蒙药广审28-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6: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4: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6: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 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4: 嗯，
6: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地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4: 嗯，
6: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嗯，
6: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过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因为缺血时间过长，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4: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6: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4: 嗯，
6: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浆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4: 嗯，
6: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4: 嗯，
6: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4: 嗯，
6: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4: 嗯，
6: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 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50%。
4: 嗯，
6: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4: 嗯，
6: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50%到70%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95%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4: 嗯，
6: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4: 哦，
6: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70-80%这个范围。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他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嗯，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4: 嗯，
6: 因为前降支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
4: 哦，
6: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4: 嗯，
6: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4: 哦，
6: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4: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2-3个，
6: 嗯，
4: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6: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3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4: 嗯，
6: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2处或者说3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2个或3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它都堵了，它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4: 就全堵上了一条，
6: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4: 嗯，
6: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4: 嗯，
6: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他最多是不能够超过3个支架的。
4: 哦，
6: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3个。
4: 嗯
6: 嗯，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
4: 嗯
6: 嗯，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4: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6: 这个那倒不是。
4: 嗯
6: 嗯，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 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4: 嗯，
6: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4: 对
6: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啊、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4: 嗯，
6: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4: 嗯，急救。
6: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4: 嗯，
6: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啊、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4: 嗯，
6: 但是呢，对、
4: 嗯，
6: 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
4: 哦、
6: 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 80%， 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 90% 了。
4: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6: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4: 嗯，
6: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4: 是的。
6: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4: 嗯。
6: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
4: 嗯。
6: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4: 嗯，
6: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
4: 啊，
6: 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4: 嗯，
6: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
4: 啊，
6: 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4: 嗯
6: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4: 嗯，
6: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4: 是的。
6: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4: 嗯，
6: 当时下了2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4: 嗯，
6: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4: 嗯，
6: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4: 嗯，
6: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4: 啊，
6: 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4: 嗯，
6: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4: 嗯，
6: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4: 哦，是这样的哈。 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6: 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4: 嗯，
6: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4: 嗯嗯，
6: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儿它还在呀。
4: 是。
6: 啊，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 80%， 另外一个到了 90%。
4: 嗯，
6: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 80%、 90%， 有过程的。
4: 嗯，
6: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4: 嗯，
6: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4: 嗯，
6: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4: 对，
6: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4: 嗯，
6: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4: 哦，
6: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4: 嗯，
6: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儿，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它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4: 嗯嗯，
6: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4: 嗯，
6: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4: 嗯嗯，
6: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4: 嗯嗯，
6: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4: 是。
6: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4: 嗯，
6: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4: 嗯，
6: 对不对？
4: 对。
6: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4: 嗯，
6: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4: 是这样的。 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6: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4: 对，
6: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4: 对，
6: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4: 是的，
6: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4: 哎呦，这么好的方子呀。
6: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4: 听过。
6: 听过吧。
4: 很
6: 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4: 是的。
6: 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7: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4: 对。
7: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4: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7: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4: 嗯，
7: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4: 嗯，
7: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4: 哦，
7: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深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瘀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4: 是啊。
7: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4: 嗯，
7: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4: 对呀。
7: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4: 哦，
7: 这是第二个方子。
4: 嗯，
7: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4: 嗯，
7: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4: 嗯，
7: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4: 对，
7: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
4: 嗯，
7: 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儿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4: 是。
7: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4: 嗯，
7: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4: 嗯，
7: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4: 对。
7: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4: 嗯。
7: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4: 嗯，
7: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4: 是的。
7: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了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4: 对，
7: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4: 嗯，
7: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4: 嗯，
7: 哎，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4: 对。
7: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明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4: 嗯，
7: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4: 哎，非常强大啊！
7: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4: 哎，都适用啊。
7: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4: 哎呦，
7: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
4: 嗯，
7: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4: 嗯，
7: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4: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梁教授。
7: 您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您辛苦了。
7: 嗯，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7: 啊，
8: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7: 好，
8: 我非常感谢您哇、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了。
7: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8: 嗯
7: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是77了嘛。
7: 77了。
8: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7: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8: 好的，你看我儿子啊，今年是52了。儿子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啊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了，根据他的恢复期情况给了一些调理上的建议，让他去当地的药店咨询购买。当时按照指导把方法用上了，家里人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人是一点不敢大意，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变化。从开始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有一阵子了，中间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7: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8: 哦！
7: 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8: 是的是的。
7: 嗯嗯，
8: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7: 啊，
8: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7: 好，
8: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
7: 啊，
8: 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7: 对，
8: 没耽误。
7: 嗯，
8: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7: 啊，
8: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7: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8: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 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
9: 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啊。
7: 对对对，
9: 哎，
7: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9: 对。
7: 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9: 是的。
7: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9: 嗯。
7: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9: 对对对，是的。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是吧？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吧就感觉特别的干。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7: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可以咨询药店的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

0: 份证开房子。
1: 嗯，
0: 开的房子嘛，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1: 嗯、
0: 哦
1: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0: 对，
1: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嗯，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0: 对，
1: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0: 啊，
1: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两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1: 啊，
4: 哎，
1: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啊，对呀、
1: 啊。
4: 嗯，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
1: 您别激动，慢慢说下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10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
1: 嗯，
4: 达到1200多度吧，
1: 嗯，
4: 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1: 哦，
4: 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
4: 嗯，
1: 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
1: 嗯，
4: 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
1: 嗯，
4: 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
1: 嗯，
4: 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嗯，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1: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
4: 哦，
1: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嗯，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4: 哦，
1: 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对对，
1: 嗯嗯
4: 嗯，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儿，
1: 嗯
4: 嗯，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
1: 嗯，
4: 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1: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1: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4: 哎！
1: 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1: 哦，一个人生活。
4: 哎，真难、啊。
1: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4: 无话可说吧。
1: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1: 嗯。
4: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1: 啊、
4: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1: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呢、啊，这个房子。

0: 啊，
1: 嗯，
0: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1: 嗯，习惯了啊。
0: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1: 啊？
0: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莫雷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
1: 嗯，
0: 俺家孙子写了两个斧子，刚开始的时候 黑乎乎的一片的，啥也看不见。
1: 嗯，哎呀，太好了，
0: 你就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1: 不错啊，
0: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
1: 嗯，
0: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呀，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嗯，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1: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0: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1: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 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吧？
0: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食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23蒙药广审28-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564644，05315955646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4: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2: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4: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对，
4: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2: 嗯，
4: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
3: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
4: 一个黄金窗口期，
3: 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2: 嗯，
3: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过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
4: 因为缺血时间过长，
3: 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
4: 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2: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3: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2: 嗯，
3: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浆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2: 嗯，
3: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2: 嗯，
3: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2: 嗯，
3: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2: 嗯，
3: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 50%，
2: 嗯，
3: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2: 嗯，
3: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 50% 到 70% 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 95% 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2: 嗯，
3: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2: 哦，
3: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
4: 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七八成这个范围。
3: 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他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2: 嗯，
4: 因为前降支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
3: 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
2: 哦，
3: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2: 嗯，
3: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2: 哦，
3: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2: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3: 嗯，
2: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3: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2: 嗯，
3: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2: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管。
3: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2: 嗯，
3: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2: 哦，
3: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2: 嗯，
3: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2: 哦，
3: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了，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2: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3: 这个那倒不是。
2: 嗯，
3: 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2: 嗯嗯。
3: 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2: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2: 对。
3: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 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2: 嗯，
3: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2: 嗯，急救。
3: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2: 嗯，
3: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但是呢，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80%，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90%了。
2: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3: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2: 嗯，
3: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
2: 是的。
3: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2: 嗯，
3: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了。
2: 嗯，
3: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2: 嗯，
3: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啊，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2: 嗯，
3: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
2: 啊，
3: 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2: 嗯，
3: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0000多块钱。
2: 啊，
3: 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2: 嗯，
3: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2: 是的。
3: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2: 嗯，
3: 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0000多，不到40000块钱。
2: 嗯，
3: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2: 嗯，
3: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2: 嗯，
3: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2: 啊，
3: 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2: 嗯，
3: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2: 嗯，
3: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2: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3: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2: 嗯，
3: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2: 嗯嗯，
3: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 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他病根他还在呀。
2: 是
3: 啊，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2: 嗯，
3: 大伙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2: 嗯，
3: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2: 嗯，
3: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呢，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2: 嗯，
3: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2: 对，
3: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2: 嗯，
3: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2: 哦，
3: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2: 嗯，
3: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它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2: 嗯嗯，
3: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2: 嗯嗯，
3: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2: 嗯嗯，
3: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2: 是。
3: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2: 嗯，
3: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2: 嗯，
3: 对不对？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2: 嗯，
3: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2: 是这样的，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0800-5954-6544。
2: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3: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2: 对，
3: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2: 对，
3: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2: 是的，
3: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2: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3: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2: 听过。
3: 听过吧。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2: 是的。
3: 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啊。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 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4: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2: 对。
4: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2: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4: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2: 嗯，
4: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2: 嗯，
4: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2: 哦，
4: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2: 是啊。
4: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2: 嗯，
4: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2: 对呀。
4: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2: 哦，
4: 这是第二个方子。
2: 嗯，
4: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2: 嗯，
4: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2: 嗯，
4: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2: 对，
4: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
2: 嗯，
4: 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儿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2: 是。
4: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2: 嗯，
4: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是这个道理了。
2: 嗯，
4: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2: 对，
4: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2: 嗯，
4: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2: 嗯，
4: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2: 嗯，
4: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2: 是的。
4: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的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
3: 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2: 嗯，
3: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2: 嗯，
3: 那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2: 对。
3: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2: 嗯，
3: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2: 哎，非常强大啊！
3: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2: 哎，都适用啊，
3: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梁教授。
3: 您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您辛苦了。
3: 嗯，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3: 啊，
6: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3: 好。
6: 我非常感谢您哇，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哇，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3: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6: 嗯，
3: 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是77了嘛。
3: 77了。
6: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3: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6: 好的，你看我儿子啊，今年是52了。儿子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啊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了，根据他的恢复期情况给了一些调理上的建议，让他去当地的药店咨询购买，当时按照指导把方法用上了，家里人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人是一点不敢大意，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变化，从开始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有一阵子了，中间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3: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6: 是的是的。
3: 嗯嗯，
6: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3: 啊，
6: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3: 好。
6: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3: 对，
6: 没耽误。
3: 嗯，
6: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3: 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6: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 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啊。
3: 对对对，
6: 哎，
3: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6: 嗯，
3: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6: 对
3: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6: 是的。
3: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6: 嗯。
3: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6: 对对对，是的。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是吧？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我这半个来月哇，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3: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可以咨询药店的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6: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啊，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他们一听这个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知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抽时间啊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3: 啊，
6: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3: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6: 对。
3: 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

0: 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1: 对，
0: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1: 啊。
0: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两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0: 啊。
4: 哎，
0: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对呀。
0: 啊，
4: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
0: 您别激动，慢慢说下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10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很差很差的啊。
4: 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0: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0: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0: 哦，一个人生活。
4: 真难处啊。
0: 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4: 无话可说吧。
0: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0: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呢、这个房子，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0: 习惯了啊。
4: 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0: 啊？
4: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 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

0: 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没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俺家孙子写了两个"福"字，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1: 哎呀，太
0: 好
1: 了！
0: 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1: 不错啊。
0: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
1: 是。
0: 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富民的希望啊？所以呀，我特别感谢你呀，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1: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0: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1: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
0: 我
1: 吧？
0: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如约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5: 哎，李问好，听众朋友们好。
4: 秀丽，今天下午2026的高考进行的是外语听力和笔试考试，时间已经过半了。此时此刻，对正在集中精力考试的考生们，还有在场外候等的家长们，您有没有要表达的？
5: 考生们没有更多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多数考生他没什么紧张，可能更焦虑是家长。孩子学是什么样他就会考什么样，作为家长没有必要过多的去焦虑，你现在可以回家或者周围找一个水吧，找咖啡厅慢慢的等，不要焦虑，因为你的焦虑会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焦虑对孩子高考没有一丁点的积极的作用，那么你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最好的这个送考是什么啊，东西准备好了啊，去了好，考完了以后啊，出来了，走吃饭去，这就是最好的送考。你不要过多的说你得注意啊，你要仔细啊，你要小心啊，你可认真啊，
4: 越说越坏，
5: 都是些有用的废话，实际上起到作用是相反的。
4: 你看这个，您没经历过高考吧？
5: 没经历过。
4: 这想当年我们修律是保送招飞，
5: 招飞走的，
4: 然后儿子是保送，
5: 对，都没参加过。
4: 但是您说的比较有道理，
5: 因为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是没见过，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走嘛。你每年都有高考，每一次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长焦虑。那今天刚看这个新闻，孩子刚进去，家长在外边休课了。我这种情况，你想想，对孩子有什么帮助呢？出来以后知道这种情况，孩子除了焦虑，除了担心，有的时候还会自责。你看看，我没考好，对不起家长。 孩子没考好不是对不起家长，是对不起他自己，没有关系。你不可能把孩子的一生通过你这前年的你所谓的督促就告诉把他一生给他定下一个多么高的目标，不现实。
4: 好，这番提示但愿在外面候等的这些家长们都能够听到哈。修律别有这个怎么说呢，您的这个独特的提示给到大家哈。
5: 对，
4: 另外作为我们的考生们，我想今天走出考场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考生们啥也别想，回家就想想，哎，我妈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在等着我呢，对吧？
5: 对，
4: 沉心静气，今天晚上美美的睡上一觉，再迎接明天的考试，对吧？好嘞，这份这个放轻松的这个祝福我们给到大家之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正题哈。此时此刻我们节目在为大家直播开播着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我怎么今天此时此刻稍稍有那么点紧张了呢哈？这是我们两部直播热线，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另外，此时此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直击2026山东高考哈，因为我们的各路记者也是吩咐了济南一中、七中、省实验、西城实验还有淄博的各考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呢是利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您有相关的问题直接留在直播间。来吧，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您看，这是我变脸比翻书还快，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哈，厉害了修律，给您点赞呢。
5: 这个其实不能叫做经验或者教训，只是耳濡目染，每年高考可能都会想。我作为我来讲，我的孩子也没参加高考，但是我在想这事儿。他中考的时候我出差了，我不在家，现在到现在为止，孩子他妈还说，你看孩子那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在家，我说我在家有什么用啊，就是你一点帮助提供不了。那么孩子考发考的时候，我去送的，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在考场周围给他订个酒店，上午考完了点好饭，吃完了赶快睡一觉，我只能做这个。到了主观考试的时候，现在都快成笑话了，考完了孩子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接我，我说你都考完谁也管你，我在外玩呢，这成了一个笑话。本身就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作为家长来讲，能够提供相应的方便我们就提供，提供不了我力所不能及也没关系。不可能说我通过我家长今年我做了什么，穿上什么旗开得胜的旗袍啊，我有什么拿着向日葵啊，心理安慰，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更正确的认识这些，只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咱们也买个心理安慰来这样做一下，但是内心里千万不要焦虑。
4: 所以总而言之，修律透视我们电波给到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焦虑，是吧？不要制造焦虑，是吧？在宽松的这个氛围下打完这场人生的这个必考必胜哈。
5: 对，
4: 所以今天您看刚刚也说的，人家培养的这儿子也通过法考了，也是和父亲同事也样从事的一种职业哈，挺好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我们更多的这个话题还是围绕着这个高考哈，还有各种的这种提示给到大家。关于考场的这个更换，今天我们特别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到明天进行的是等级考试，所以不同的这个考试科目呢会更换考场。在此也务必提醒我们的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开始的这个考场的安排。另外呢还有一个要提醒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2026高考应该说一场信息战即将打响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6月10号起，也就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首期重磅上线，山东大学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高考拼的我们说不是分数哈，还有信息与眼光。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 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只要是回复关键词高考两字加入栏目专属的信息群，那么最新资讯呢可以一手掌握。别忘了到时大家在固定的这个时间段里哈，晚上的这个6点到7点，到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了，是吧？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好。
6: 哎，你好，老师。
4: 哎，怎么称呼您？
6: 姓何。
4: 啊，何女士，请讲。
6: 哦，我想问一下，我不是因为这个胃癌做过手术吗？
5: 嗯。
6: 现在我们公司啊，要因为这个就人员优化，说是要给部分职工调整工作岗位。
5: 嗯，
6: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种情况的话，被优化的就或者调整比我现在的岗位还累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有权利拒绝？
5: 绝对可以，有权利。
6: 啊、到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
5: 调岗的话，首先调岗的话啊，如果你在这个上班的劳动合同里已经确定你的工作岗位，啊，后来如果要调。调了和你的以前的工作岗位不一致，属于双方协商，并且协商首先是如果说哈确实是工作需要，但是不能降低你的工作待遇，不能加重你的这个劳动这个
4: 强度，
5: 如果是这方面违反的话，你可以不同意调岗。像你这个是因病做过手术，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拒绝调岗，在原工作岗位。
6: 好的。何老师，
4: 好嘞，何女士，就这样哈，这是法律赋予您的底气，好吧？
6: 好的，
4: 再见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用工单位还有我们的劳动者，最好是有效的去协商，是最好的。
5: 有，因为刚才这个他讲了讲，去的一个地方比现在还要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病人。在无论如何，现在应该是在恢复期。
4: 是。
5: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加重了这个劳动强度，对他的这个对他的病的恢复是不利的。
4: 嗯。
5: 如果说你做公司这样，你就想裁员，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协商，哎，我少给你点补偿，可否让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除，而不应该通过这种变相的，其实就想赶他走，想赶他走吧，又没有其他的合适的理由，那么就编个理由，给你到一个工作累。收入还不见得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自己提出来，经济补偿就没了。他就现在好多用工单位是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如果说哈，这个人，是完全这个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良的这些影响，你没有病，没有灾，自己就是要这个裁员，双方协商，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不是特别合法但是经常常用的手段，我倒觉得有的时候为了公司这方面考虑，站在公司角度上还可以接受。而像这个刚才打电话的何女士，本身是一个大病初愈，对这种情况下你采取这种手段的话，的的确确有点说不过去。如果是不行的话，就坚持，我就不调岗。另外要记住啊，叫你调岗你不去，每天我该上班上班，我该打卡打卡，不要因为这个最后变成因为你旷工跟你调动关系。这个我想特意再嘱咐一下何女士，
4: 一定要留存好固化好这些证据，以便日后在维权的时候我们更有底气，是吧？
5: 对。
4: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无论是牵扯到各位在一些具体的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还有劳务纠纷以及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节目常说的一些话题，也是大家就是在这个
5: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
4: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一些矛盾点，所以我们的职业律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和途径的哈。稍后马上回来。
1: 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关于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劳务纠纷或者劳动纠纷是吧，这个应该作为劳动者在利用法律途径维护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通过劳动
5: 劳动对叫
4: 劳动争议，
5: 对，现在叫一般的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4: 嗯，
5: 因为以前呢最开始就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这个人事争议不归他们管，
4: 是
5: 最后呢把这个人事争议也纳到了劳动争议仲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那么是首先要仲裁，我们要搞清楚劳动争议的仲裁它和其他商事的仲裁是不同的概念。劳动争议仲裁什么，就只要有劳动争议，因为劳动合同嘛，要劳动用工啊，因为工伤啊等等，首先要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走到法院诉讼，也就是对仲裁结果不服的，那么我要到法院起诉。我们到法院起诉不叫上诉啊，到法院起诉是一审，到基层法院，大部分到基层法院做一审，而其他商事仲裁呢是一裁终结，
4: 对，
5: 也就是裁了以后你没有特殊情况你是不能到法院起诉的。当然了，既然是通常情况下不允许，那么也就有这种特例。什么情况呢，就是确实枉法裁判了，枉法仲裁了，确实是说这个仲裁人员和对方有不正当的接触了，涉嫌的受贿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是要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走诉讼程序。而这绝大多数仲裁就一裁仲裁终结完了以后啊，如果是对这个仲裁结果需要申请执行的话，也是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执行。现在好多仲裁委员会也比较人性化了，如果是对裁决不服申请执行的话，有的地方就是仲裁委员会他可以协助你到中级法院去执行立案，当然了，这不是一个说必须的啊，但是确实遇到一些仲裁委员会已经开始协助这个申请人到法院申请执行去了。
4: 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关于劳动争议这个事儿，直接起诉法院
5: 那是不行的，
4: 法院是不受理的，
5: 对，
4: 所以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前置条件哈，你必须走这个仲裁，是吧？
5: 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各种原因啊，比如说对方确确实实也没法过来，来应诉，或者案子还稍微有一点点仲裁委觉得也比较挠头，那么这种情况，另外你作为这个申请人或者劳动者，他又觉得越快越好，那怎么办呢？甚至仲裁委直接就下一个不予受理的一个决定，因为你没提交什么证据，所以我就不受理了。你拿着这个直接到法院也可以，说你首先要去程序上要走到仲裁委，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走完了以后再到法院来。所以我们也遇到过当天到这个劳动仲裁委去立案，当场就出了一个不予受理的决定书，然后拿着这些材料直接到法院提交那个诉讼。那么这个呢，有的以前呢最快是我们拿纸质材料直接就到了这个法院了，现在呢需要线上提交，比以前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根据你个案的不同，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提醒一下大家。
4: 也谢谢修律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可能大家打电话稍事每每都在半点之后集中哈，但是知道了这个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段之后呢，还是尽量的往前赶哈。来吧，下面的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哈，遇到之后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任的比例划分又是怎么样呢？最近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人民区法院是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超市里，
5: 嗯，
4: 认定超市对购物车管理不善，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承担是比例80%，物业公司因未设立照明装置和警示标志，承担了20%的次要责任，车主来说是无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今年的这个1月份冬天嘛，
5: 嗯，
4: 当时卢某是驾车来超市购物，在这个超市前的停车场正好在寻找车位的时候，哎，与一辆超市购物车是发生了碰撞，
5: 嗯，
4: 现场的这个监控呢就还原了整个事实，事发的时候这个购物车他自己处于滑行状态，
5: 嗯，
4: 这个车主呢避让不及，这个车辆当场就碰上了，所以后经核定呢，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达到了近1万元，9900多、
5: 嗯、
4: 事故发生之后超市工作人员也报警了，民警到达现场就出具了一个报警证明、
5: 嗯、
4: 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这个超市的购物小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顾客的车辆受损，
5: 嗯，
4: 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车主将超市还有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
5: 嗯，
4: 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协商不成，没办法，我就该把能告的这个被告我都牵扯进来，是吧？
5: 对，
4: 哎，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修律，您遇到的这个代理的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究竟在谁？维修费用谁来承担？
5: 不，其实这种时候就是我到你这个超市来消费以后，
4: 嗯、
5: 你有没有义务保障我的财产人身安全？那么我们法律规定是有的，我到商场也好，到银行也好，包括影剧院也好。这些公共场合我去的话，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4: 嗯，
5: 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涉及到财产的安全，那么财产安全是不是我又没有错呢？那么就要看了，就是我驾车进入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不是你超市的，是你超市划的停车场。好，如果说我在过程当中我撞了别人的车，人家停在那的车我撞了，那是我的问题，因为到超市进停车场你也不能说进了大门以后我就没有责任了。而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是你的小推车自己滑动撞了我的车，那么是根据现场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证明了，那么那可以感觉到作为这个鲁先生驾驶员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来分析，那么讲了也就是说他是多闪不及，因为我正常的进来以后你突然过来了，我们知道在停车场里边我的这个活动的余地本身是受限的，那么你撞了我了，好，这就说这个超市首先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责任，那么超市如果尽到了安全保护的保障的义务，那么他就也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车这个小推车能否到停车场来，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小推车允不允许到停车场，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这个超市它都是愿意把小推车放到停车场嘛，你好卸自己的购买的物品嘛，那么允不允许，如果说不允许，那么好，你是否进到了一个合理的物理隔离，你这小推车就退不出来，对吧？我整个栏杆你小推车过不来，如果有这些，那么你超市不需要承担责任，没有超市你肯定要承担责任，只是承担比例大小，那么作为这个物业呢，我们注意到这物业也给他判了相应的责任，是因为照明警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个这个超市的停车场它可能有包括超市的保洁，它可能都是外包给的物业公司，那么你是否有照明，晚上的话没有照明也是造成这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嘛，因为认定这个次要责任了，那么我也觉得确实是个次要责任，就是说警示标志在本案当中是否是一个必要的时候，因为没有警示标志就要承担责任，我倒不见得是不是真的受影响，因为警示标志只是告诉你大家注意安全，它很难警示到是要注意这个小推车，因为小推车你进到这个停车场以后它是应该有专人给回收的，无论哪个超市作为这个顾客来讲，我把东西放到我的车上以后我就近放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你可以有个专门这个统一的把这个小推车你都必须给我放在哪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经常的会干嘛，1块钱硬币，哎，你完了以后你就推到它固定的 把这个收集小推车地方，你把硬币退出来啊。以前是有这种方式，现在觉得到超市都不用了，因为可能感觉到，这样的话可能给大家购物感觉不好。那为了你招揽你的生意，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客流量，那么你把这个，把这个过程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你自己责任就要更大，你就应该把车及时收回。如果你没收回，那么到底说这个收车是谁来收？如果是超市员工来收的话，这个责任，这个板子打在超市员工身上。如果说我这块都给物业了，那物业人员应该来收车，物业人员没来收，那么物业的责任。那么这本案当中呢，并没过多的来说，但是我武断的推断什么，是应当是超市他专门有人负责把这个，在停车场的小推车及时的给它收集起来，再运回到这个超市门口，等着下一个顾客来用。那么这种情况，你看，超市你自己的小推车到这以后，你自己管理不善，结果造成了损失滑动，那么这个超市责任相对要大一些。而作为这个物业呢，灯光如果不好，这个作为晚上来讲的的确确会造成这种损害。这警示标志既然提到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没有警示标志是造成这次这个车损的一个原因。但是既然在这个判决当中也提到了，也只是告诉这个物业，你把其他的警示标志啊，把一些提醒啊，尽到位，避免。那这个事可能和你是否有警示标志没关系，难免下次什么事情有可能又没有警示标志。也就是物业你该做的，有个做完整了，做的扎实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你至少你可以免责。
4: 嗯，兄弟，您陈述完了是吧？
5: 对。
4: 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得进去？这番哈责任的明确划分，事实上我想提个什么醒呢，如果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正视的话，哎，问题出了咱看看谁的责谁来承担。但是往往现在都什么呢，发生了事儿之后，包括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超市一个事儿，我今天的这起案例就是对应的上周五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先不说，先回归到这起案例当中，您看啊，超市会有一般通常情况之下会有一种辩解理由，什么呢，事故你发生地并非是在我的营业经营管理的区域，所以是在停车场范围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我不应该担责，我应该重视的是商场经营范围之内。那么作为物业呢，他有推脱的理由，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啊，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啊，所以车辆受损应该是超市购物车撞击所致，与物业管理无关。您看事故发生之后，所以说大家不正视，就像你所说，大家心平气和都正视问题，可以，那不正视问题，我推给你，你推给我，
5: 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要赔，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超市的没交停车费，为什么？因为我刚进门呢，我怎么交停车费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刚开车进到停车场，我如何交停车费？即便我走的时候没交停车费，第一个是因为我这车在你车里停车场受损了，我觉得我拒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到你这购物，我们现在好多商场都是这样，在只要你购物满多少钱，那么你就可以免停几个小时，甚至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你在我这哪个酒店消费，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那么这些你作为抗辩来讲，当事人的抗辩，这样说一说，作为这个法官可能也就一笑了之。如果作为一个代理律师这样说的话，
4: 最终他是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但是真正在说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辩解清不了，那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民法典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因为过错伤害他人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担责，不想担责前提是你无过错，
5: 对吧？
4: 你要赔偿，那你有过失你必定赔偿，对吧？
5: 对。
4: 所以说在这儿借这起案例也是提醒每一位经营者和管理者，保障安全的这个线儿，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松懈，是吧？
5: 这还只是车损，如果是其他的重一点呢，
4: 难逃其咎。
5: 对呀，因为等着最后我们想想，以前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故发生。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往事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 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 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富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 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 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以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 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法律护航全程相伴，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所以参与交通出行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 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6-0、8926-0066 053-1826-0066 053-1826-0066 8926-7077 װ6 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在直播直击2026山东高考哈。所以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奔赴了多个考点，济南呢包括省实验、西城实验、 济南一中、七中，还有奔赴淄博，所以更多的也是围绕着这个高考，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高考助力的站哈。所以呢，给大家每年坚守了18年的这个公益活动，一直在为高考
0: 送水送伞。对，
1: 没错。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的考生都能够放松好心态哈，能够考出理想的这个成绩。说到每年的这个马虎的考生，总会有。今年您看，看着看着又有睡过头的呀，还有就是这个跑错考场的呀。所以总是我们的交警能够紧急护考送考，最终结果还是有惊无险。没有影响的考试，
0: 绝大多数的都是有惊无险。
1: 嗯，
0: 也发生过，往年发生过差一分钟没进考场的。希望这个考生们，这些我觉得紧张，第一个是不是家长过度的焦虑造成的？第二个是不是孩子一直他就是这种对这个高考真的无所谓？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这个忘那个？焦虑，过分焦虑，过分的紧张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确他，我的高中同学有一个就是就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一个事情，我就是不想着考，恨不得我赶快的感冒，我发烧，我可以错过高考，最终呢，没有得偿所愿，还是参加高考了，但是考的成绩确实不好。
1: 嗯，
0: 那么这些呢，我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来如果想着避免这种事儿，提前想好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什么状况，然后我们作为家长的背后给他助一把力，做一个适当的提醒。或者提前一天你把他这个考场把他的考试应该带的材料都给他准备好，那么这个可以不要光去自己在焦虑，你这个题你再做一遍，你的什么改错的本错题本你再翻一遍，明天就考了几天完再看一遍，有用啊？没有用。
1: 所以哈，我们说每次这个考试，尤其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真的是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考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个分数上，尤其是作为家长，更应该就像刚才修律的这番提示，应该教会孩子书本以外的东西，比如
0: 这现在这个高考的政策，这种是真的需要家长们好好学一学。招生的政策，这一点我就想，不光是今年这个参加高考的家长，参加高考家长现在来问，说实话有一点晚了，因为什么？应该提前的知道，中国现在这个高考政策不停的在变，哪一种专业是一种招生什么状况，哪一些专业可能慢慢都没有了，哪一些学校呢可能有一些加分项，什么各种计划呀，你要提前了解，提前掌握，好多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学里边人家说这个好多人都不是不参加高考，都是什么参加这个各种什么奥数之类的比赛，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没有了，但是他肯定有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些从小学5、6年级就有学校来招一批特别特别优秀的孩子，那种孩子就是专门来，不一定非参加高考，很多都不参加高考了。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1: 其实每年高考之后怎么去填报志愿啊，防止是吧，
0: 别花档
1: 啊，对对对，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另外就是给大家提示的，从6月10号起，也就是周三吧，我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重磅上线，所以山东大学还有我们的这个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考高考真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一些信息与眼光，所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我们也会同步视频直播，就是所有您看围绕着高考这18年走过来之后，前期光是一个高考的志愿服务，包括后期的志愿填报，这都是一系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服务机制哈，所以大家不要错失了这些机会，
0: 争取自己考上的学校对得起自己考的那个分儿。
1: 对了，每个分儿都有每个分儿的这个价值，用好它是吧？
0: 对，
1: 来吧，导播示意，还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烟台的宋先生哈，看看遇到这个担保合同的问题，来吧，宋先生。
2: 哎，你好，徐律师你好，导主持人好，
1: 哎，
0: 你好。
2: 啊，我这边有个担保合同纠纷，简单跟你说一下，徐律师，你帮我出个主意。
0: 好，
2: 我是15年的时候啊。因为我呢当时在易租宝干业务员，一个我业务员，然后来那个以后他们过来投资的话，就是他跟那个易租宝签了合同，签了10万块钱的合同，然后呢那个 这个人就说不太相信个易租宝，那我给出了一份担保书，上面写了担保期限、担保金额，现在十年，2015年写的担保期限十年，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易租宝不是暴雷了吗？暴雷的话，现在起诉我，要对我承担担保责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担保责任用不用承担，徐律师啊？
0: 这就说了，你这担保期限到哪一年？到2025年，对吧？
1: 对
0: 呀、啊，
1: 十年。
0: 完了以后超过半年了，那么你的担保期限就过了呀，超过6个月。
2: 你说到2025年了以后也超过6个月吗？
0: 不是，是这样，你担保期限满了以后，
2: 我这边我担保期限写了2015年写的担保书，上面写了担保期限十年。
0: 是，
1: 十年不就2025年了？
0: 不就2025年吗？
1: 今年不是2026年了吗？就是你这个担保期限到了之后6个月。
2: 但是他在2025年，就我是10月份的，2015年10月份写的，他在2025年的5月份就把我给起诉了。
0: 那这个没超过担保期限啊？
1: 那就是人家提早做什么了呀？
0: 超过他没超过担保期限。另外，当时你写的2015年的时候还是适用担保法，你写的不见得是连带责任或者是一般担保。那么这中间，因为我接触过，就是你说的这种案子，我接触过。他写的当时就是我承担，如果说这个平台不给你钱了，我来给你钱，应该是有这样的描述。如果这样描述的话，我更倾向于这是个一般担保。如果是一般担保的话，那么他先找这个易租宝。因为这我不确定当时我那个平台是不是易租宝，因为这个时候他平台实际上，他是良性退出的时候，还给部分钱，给的比较少。每年给个1%啊，2%的，每年好像还给返一点，我不知道你这案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他现在告你有点早。如果说确实已经暴雷，已经没有钱给了，那么如果说你这边认定是一般担保，但是确实是对方已经暴雷没钱给的话，他会把你按照这个连带担保要紧着偿还这个不足部分，就是没有返还的部分。因为他当时这些平台，他都是前面是有给你返还利息的，返还这个收益的。
2: 对。
0: 那么就看有差额有多少。
2: 还有一个问题，徐律师，他那个，我从那个，因为我不太懂，我从旧报上查的，他说的是主合同问题和什么担保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这个能认定这样认定吗？
0: 主合同无效。可以认定为担保也无效，但是有的时候会讲了，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不能免除你的担保责任，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
2: 明白了，是不是？行，
1: 是的，
2: 明白，谢谢
1: 宋先生。好嘞，宋先生，就这样，再见。事实上，您看刚才这个话听一半，猛然就说到了十年没有，今年又转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按说这个就担保期限就过了，是吧？
0: 对。
1: 但是人家谁呀、大家法律意识都在提升，就在有效的期内，人家提前先起诉了。
0: 因为这个
1: 前化了。
0: 前面我做过一个案，最终是给大家出了主意，因为他当时的标的也比较小。但是我当时把这个担保就写的比较笼统，如果他不给钱了，如果平台不给了，那么我来给。实际上平台确实一直在给钱，那么后续我就没再过多的过问，因为没收费，只是做了一个咨询嘛，看看那个案子其实有的打。
1: 但现在说到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民法典之后，只要是不署名是不注明是连带担保，那一般通常意义上讲旧案。
0: 就是一般保证，对，这个担保方式，
1: 但之前可不是这样。
0: 担保方式一共2种嘛，连带的或者一般的。如果是在民法典之前不写，就是连带；民法典之后不写连带，就是一般。
1: 明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哈。但是这个期间的这个厉害程度，大家晓得吧？这个。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
0: 应该
1: 知道，
0: 对，一般和连带是
1: 什么关系。所以通常情况之下不去做这个担保哈。
0: 担保有的时候
1: 有风险，
0: 这个宋先生是为了拉业务，可以理解，
1: 视情况而定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4: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
3: 马到成功。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6: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6: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6: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6: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7: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喇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再过10多分钟吧，马上我们的英语考试就要考完了哈，走出考场了。所以说考生们家长们啥也别说，啥也别问，准备好今天的晚餐，对吧？
0: 对，把晚饭整的别大鱼大肉的
1: 哦，是吧？
0: 清淡一点，
1: 清淡点哈。哎，说到这个助考的成员当中，不光是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刚才这个修理也说了，这个举向日葵的，穿旗袍的，实际上每年都有这种仪式。你看有些人吧，觉得这个哎呀这种形式，但是这个代表的家长的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吧？
0: 我就说我不反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实话讲，其实家长也知道没有用。
1: 哎，这不对，你知道成员当中还有陪伴的学习的那些。怎么说呢？陪独生的谁呀、啊嗯？就是那些
0: 小宠物
1: 们、嗯。对，哎，你知道我看一个新闻特别好哈，那个狗狗的主人就对那个小狗说什么呢？这个咱院里有高考生啊，你不要发出声音哈。
0: 嗯。
1: 原本这个想哼唧的这个狗狗，听完这番话之后，你知道怎么样了？
0: 真不

0: 也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利用好这个节目，在你填报志愿的时候给你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哈。在整个一个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也全面开通了送考生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的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色带。另外呢，有需要的车友呢，请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好友回复关键词高考两个字，既可以查到站点的信息，同时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说到这个环境资源案例，和我们百姓生活关联吗？秀玲？
1: 最开始的话是我们很少会关注，但是随着就是我们讲了这个环境越来越重要，现在各地就称什么叫自环厅、自然资源和环境厅，各好多中级法院，甚至最高院。都成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厅，
0: 是
1: 就是他这个厅是法庭的厅，就专门审理自然破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包括这个好多这个检察院也起到一个公益诉讼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就是如果是破坏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作为检察机关，第一个是对这个相关责任该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对相关的单位，如果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相应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这个修复啊、这个恢复啊、等等这个给他们这种义务。如果说你不恢复不修复的话，你可能要出钱让别人来做这些工作。
0: 接下来我们看一起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照，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极具代表性哈。这个事儿呢，是水女士早在2009年就购买了浙江宁波一小区的住房，这个房屋是位于8楼，是该栋楼层的楼顶层。这个客厅呢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之后每天太阳升起，这个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尤其是夏天尤为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应该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水女士坦言，每年的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照过来，全部窗帘都要拉上，整个房间都是黑的。所以水女士呢也找到了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开发商对水女士的这个客厅说，她的这个窗户的贴膜做的这个处理不够，这个反光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所以水女士呢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是32万元。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被告是否构成了侵权。
1: 对，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有一些相邻权的太阳光不能照射到家里，一天不满足2小时，那么我认为你遮挡了我的用光，这构成侵权。如果说你的噪音超过多少分贝，我认为你是给我造成了环境污染，你影响我的生活，那可以。而这个反射的太阳光究竟该如何认定，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0: 但是对人家造成的这种5月到8月3个月每天都得拉上窗帘，那4个小时屋里嘛黑的。
1: 对，因为这个
0: 那这不是侵害权吗？
1: 对，这种侵害权如何来认定它是侵权？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院来审理案子啊，它必须有法律依据。那么像这个，如果说你的光照超过了多少，那么我认为你是，或者超过多长时间，或者强度超过多少，现在确实没有这个数值标准。那么作为这个法院，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实地去看一看，到底是对这个住户家是否有影响。就是我们普通人，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它是一个通用标准，我们常人能不能忍受， 如果常人确实是觉得受到影响了，
0: 所以说就像修律所说的法律。

0: 没有事无巨细到哪一条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那么超出了就构成了侵权，就要
1: 承担责任，
0: 承担责任。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最终是法院判决开发商要赔偿。那赔偿的话，建设好的这个楼宇了，难道为了这个一户的这个侵害，那整个楼宇我要更换这个墙体吗？那
1: 第一个哈，是否是确定就是这一户，也可能是楼下的也有，只是没起诉而已，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大的玻璃幕墙的都是很高的楼宇。不能说，如果说，因为你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几片对它受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升
0: 是
1: 角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甚至这些玻璃幕墙有的可以打开的，有的可以关上的，各种原因会说，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把整个的玻璃幕墙统统给它更换，这个社会的成本浪费太严重，整个这个。社会资源浪费也太严重。
0: 那么如何化解这个纠纷，降低对这种原告光污染的这种侵害，法院最终是采取了一个什么？
1: 法院很简单，你换一个低通过度的玻璃，
0: 就是给这个住户，
1: 对，
0: 这个原告更换了这个玻璃，替代拆除主建筑物的，
1: 就替代这个拆除这个玻璃幕墙，但是这个换低通过度的玻璃的这个费用是由开发商来承担。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皆大欢喜了。
0: 所以就这个事儿之后呢，也是就像修律所说的，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是赔偿水女士损失65000。宣判之后呢，房产公司也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对于宁波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这个原判，更换了玻璃是吧，然后又赔偿了相应的这个经济损失。
1: 对，
0: 这样来说，就是大家您看，现实生活当中面对出现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没有解决之道，也并不说是哎呀法律没有规定这一点不予以立案，不是的。
1: 这就是说这个也需要看就是主审法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希望哈，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真的是一辈子有可能就是一次进法院，所以怎么样体现的这种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哈。我们相关的无论是我们的代理律师，还有我们的主审法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当事人在诉这个诉有的时候，是吧，
1: 在这个诉的时间，你要把这个法律关系彻底搞清楚，
0: 彻底搞清楚。另外作为责任单位也好，出了事儿的相关的各级部门也好，应该是更多的正视问题的存在，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你推我，我推你，对吧？
1: 因为推是推不掉的。
0: 修律说太到位，推不掉的，最终还是拿出解决方案哈。好了，时间到这儿，修律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对考生还要说的吗？
1: 考完了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希望大家哈安全第一，其他的不过多的说了，
0: 太重要了，安全永远第一位哈。
1: 对，
0: 好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心里。
1: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现在是星期一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新一周开始了，不仅开始了，这个点啊，差不多都该结束了。今天呢是刚刚结束了高考的第二天，听说今天是考 English 是吧？孩子们啊，家长们都辛苦了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补充一下营养，放松一下心态，好好的休息，明天继续从容作答。高考，我那天说了，它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去考试。哎，当你以平和的心情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好吧，周一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选车买车拿不定主意了，欢迎各位在这一小时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进程当中跟我们来交流。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除了中间第二个我看不见你的留言之外，其他两个我全能看得到。好吧，搜索杨洋侃车，在抖音、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新浪微博、在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就是您车一头的那个玩意儿，还有在喜马拉雅。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是全国第一家收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您小汽车里边的汽车节目，全国第一家。好吧，如果有朋友，因为我有很多省外跟国外的粉丝，然后呢他们可能不太方便听直播，所以从13年前我们就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做了一个无广告版绿色版的声音专辑，你可以不听广告，很绿色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搜索我们节目的方式都是同一个名字，搜索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拿山的侃，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啊，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去申请加入了。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因为今天呢我准备了10张这个价值30元的加油卡，可能这个金额不是特别多啊，但我觉得行啊，对吧？您现在您今天去加个油，然后还能省个30块钱，这个多好啊，是吧？高考期间呢，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生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的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跟家长免费提供橙色带嘛，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关键字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信息，同时参与我们节目啊，无论你想说啥你就说啥呗。是吧，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最后来抽取，我在节目最后来抽10位朋友获得中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好吧，就这样了啊。开场，今天我要快速的进入到节目的主题当中来，就是来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了，各种问题啊。海贼王问的是杨老师，比亚迪26款的海狮05的 EV 啊，这个540正常版性价比怎么样，最近在看这个车，能给点建议吗？我的建议非常简单，我一针见血了，我来告诉你，对于海狮、海豹、海豚、海鸥、元、宋、老的唐、汉，就是这一类的车，你只要对它的底盘操控要求不高，它就是个车能开，你只要是这种心态你就可以买。不然的话，刚才我点到名的这一些比亚迪 家里的相对来讲接地气一点的就是这种车子啊，你可能会说，汉还接地气，汉当年我花30多万买了，那这个对不起，现在就是10万块钱，就是10来万块钱，就是这种车，它的底盘的机械素质、悬架的那种高级感很低，但是它能用，它能用，它一点不影响你做一个普通的家用车。如果你想选底盘、机械素质就开起来那种韧劲儿、那种运动感比较强的车，对不起，你应该去看的是奇瑞、长城、长安、吉利。当然，在插混这个层面上，我刚才点到了这四个品牌，有的会更侧重纯电，就在这个十几万里边，有的会更侧重一下这个插混，它这个不太一样。对，我们有朋友也说了，比亚迪的销量高，保有量大，看中这些是可以买的，这个也没有错，这个也没有错。比亚迪的销量从几个月之前，事实上在国内的销量它已经是下降了。它已经下降了，但是你有时候你会看到它发一个喜报，它的总销量怎样，它靠出口的。好吧，那就这样啊。所以要看你每个人对他的这个要求，如果你只是个简单代步的话，那这些车他都没有问题的啊。二十出头问的是杨帅，宝马 X3 价格到底了吗？你能告诉我他现在是多少钱吗？ X3L 如果他现在是低于30万，车这个事儿他没有一个价钱到底的说法。很多车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X3 如果低于29万他就赔钱卖，但是赛店他，你比如说我有贷款，我压库了，我必须要赔钱卖，我因为我东边不亮我西边亮，它就是赔的多与少的问题， 现在本身市场它又这个这么卷，所以没有你它既然是赔钱了，我可以赔1000，我也可以赔5000。什么叫最低呢？什么叫到底呢？它没有到底，只是说在某一个行情下差不多了就可以买了啊。阿扎奇说：“杨总单口吗？辛苦了，这很正常。1个小时的单口我 OK 的，你要么我不敢做2个小时的这个节目了吗？”说这公众号今天怎么又变成原来样子了？是我手机的问题吗？迷糊了，这我不太清楚了啊。还有朋友说，我感觉杨洋砍车节目时间有点短，能不能考虑加时？绝对不考虑，我绝对不考虑，朋友，我好不容易，这我这节目是吧，在我的主动的这个意愿下，然后改成1个小时了，您让我再加回家，朋友，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嘞。我说的自私一点，这个朋友们，我也40多岁了，我跟你们一样，一大清早我来上班了，你们几点下班？你告诉我。5点吗？还是5点半？是吧？我在这儿哐叽哐叽哐叽，5点到7点，本身我这个节目就累，又累脑子，又累肺气。我真的不是不贡献啊，这个兄弟们，我做了19年汽车节目了，我帮助了太多的朋友，我这个你们一定要理解我，对不对？我7点下班到家8点，啥都不用干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些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次要的。现在主要是真的是体力，我说实话啊，体力精力达不到。好吗？真是这样，就咱们这个节目你坐上3个小时5个小时都一样有人听，你这个你放心好了啊。诚信是本分说，前年啊朋友想买笛子的车，我一块去看了，专门看了宋的悬挂，称为筷子悬挂是一点也没错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原因吧。欢迎我就是我，也欢迎枯树，欢迎 Jeff， 欢迎悟空，欢迎陈世本分啊，欢迎 Forever， 很多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这个有朋友说不像40的人呢，这个也就你捧我吧啊。城乡问 S90 跟 A6 哪一款性价比高一点？性价比高绝对是 S90 要更高，绝对是，因为要看你从哪个方向来这个比较啊。如果你的生活的这个圈层啊，你觉得如果你还是活在你非要分清楚 BBA 是一线豪华， Volvo 凯迪拉克是二线豪华，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我没什么说法，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当你尝过了一些东西之后，其实你完全可以跳出来了，无所谓，什么二线一线，那都是世人疯的。现在谁还在意这个？都是20来万的车，对吧？所以第一个，你看你的这个想法啊。第二一点呢 ，S90 在第一是主动安全的这个达成率上比奥迪要好很多，因为奥迪很多它可能它都是不具备，但是沃尔沃原车它给你具备，而且是实际达成率它很高。第二一个讲舱内的环保，奥迪的车你放心好了，连 A8 舱内都不环保。老故事你忘了吗？对吧？但是 Volvo 你可以说它中控很丑，座椅很硬，后排空间不大，这都是短板，但是它绝对是环保的，它是安全达成率高的。所以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些喜好，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它就是它的喜好，就是它那个点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要让我回去，我去你买个 A6 还买个 Volvo， 我一定是买 Volvo。 而且还有一句玩笑话，这个玩笑话它不代表任何的东西啊，朋友们，就是原来有个玩笑话说，开 Volvo 的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少家底儿，但是开 BBA 的你大概就知道它有多少家底儿。这个话没道理的，这个话没道理，这都是这什么网友传的啊，我们就当一段子，好吧？有人说 Volvo 底盘双叉臂啊，是的呀，就沃尔沃的车它开起来的感觉啊，回弹比较好，回弹比较硬。哎，它是有一定操控性的，它那个调教是稍微，虽然它长得就是偏商务一点，但它的调教是偏运动一点点的，好吧？人生如茶问的是，你好杨老师，阿维塔07纯电跟极客 7X 选哪个会比较好？你去开一下好不好？你去开一下。首先呢，这两个车呢，如果你在意的是空间，我印象中啊，阿维塔07的空间没那么大。它更低趴一些，因为它特别像我们在早些年，我们当见到马杂的车，我们见尤其见那个 CS-3 的或 CS-4 的时候，我们叫那个车叫 crossover， 就是 fastback 从 B 柱往后 fastback， 然后溜背跨界。而威特07的车特像一个放大了 1.2倍的 crossover， 所以它那个车呢，后排空间你也能坐开，但是你再去坐 7X， 你会觉得头顶子都高了，嘿，您屁股都是坐的座椅都高了，空间的通透度。7X 会更好一些，另外两者都分别是长安是吉利家的这个高端序列，但驾驶感受不一样。极客的 7X 这个车它开起来会更灵活一些，阿维塔的任何一台车，我告诉你啊，6、7、11、12，任何一台车它的驾驶感受都是你跑直线加速的时候你觉得它哎挺爽，但是你要入弯道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底盘很笨， 它的指向性没那么精准，比较笨。它的这个调教风格特别像，你们开过奔驰的电动车吗 ？EQ 系列，特别像奔驰的 EQE、EQC 等等那样的车。直线，如果你同期对比过 BBA 的电动车的话，你会发现宝马的电动车绝对是最好开的，奥迪的电动车开起来刹车非常软，因为它来自于 EQB 这个是 MEB 还是 EQB？ 嗨，话到嘴边，他说他跟大众的 ID 四、ID 六是同一平台 ，MEB 是吧？我忘了。这个因为这个很多话说了很多年之后，他有时候我是容易忘的。同一平台，前面后果的刹车，八年十万的这个电池质保，刹车头段是空的。但是奔驰的这个电动车呢，它的调教是什么呢？就是直线加速没有问题，但是碰到就坑洼路段。包括坑洼路段也还好，但是碰过你比如说你要紧急避让或者你在入个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往外散得很厉害，特别笨。但是宝马的电车你可以吐槽它的悬架软，宝马的电车是比宝马的油车的悬架是要稍微软一点，但它很灵活，它很精准。所以我建议在 Avita 07跟极客 7X 这两个车上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因为 Avita 07呢，它虽然长得不如极客 7X， 它不如 Avita 07长得那么的积极，那么的运动，但是它骨骼它骨子里它是不输的。好吧，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谢谢 Meltemi 说，以前上班啊得偷着听，现在改了时间了，终于可以在下班路上正大光明了听了。嗯，那这个之前老听众还记不记得我忘了是哪一位来着？你如果在的话，你提醒我一下。经常在办公室里，然后上着班偷听我的节目，好像还被老板还罚过钱啊。后来我们还开玩笑，我说你推老板的门，然后你进去看他是不是也在偷听，你再把钱你再要回来。是吧？这样说，杨总上节目就是爽啊，没有废话套话，全是满满的干货。 这也不行啊！我跟你讲，你看我手上这一沓的这个口播啊，你我也没问题啊，我这个我也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们这个穿插着起来。光辉说不用到七点啊，节目加半个小时就可以啊，加不了，加不了。我们马上啊，对我给大家我那个说到这儿，我还要预告一个事情：2026高考一场新一战即将打响。山东交通广播从6月10号开始，就后天嘛，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首期重磅上线山东大学。所以从6月10号开始，在我的节目后边，我们要加一个，就是这个给孩子们、给家长们来指导、来服务的这么一个全新的节目，特别好啊！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高考我们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跟眼光，请注意。考得好但报得不好很苦恼，考得一般般但报得非常好，哇，你懂我意思对吧？你懂我意思啊？每年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是吧？这个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高考，然后去加入这个栏目专属的微信群，最新资讯一手掌握。我们节目热线届时也是开通的，0531-829-6060或7070。6月10号后天首先上线的是山东大学首播，我们一起为梦想导航。哎呀，这是我曾经的梦想学校啊，我没考上。高考的时候没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又没考上，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倒在了哪儿？倒在了二外上了，二外学日语啊，这日语就是不行啊，时也事也命也呀，好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了、新车挑选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集中来这个解答。这个我们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那个重磅活动，就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咱们自己的，请你们一定要分清楚，我要说了这个境外游的一个活动，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自己的一个高端专属的一个定制活动，叫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去年10月6号出发的，那是第一季。这是为我们节目的粉丝高端专属定制了英伦之旅，是第二季的这个主要目标，正在招募。去年我们一块儿畅游了这个德法预绕5国13天。今年呢，我特别给大家高端定制了一次英伦三岛的深度之旅，用12天时间深度去解锁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下个月底7月24号正式启程。28人的精兵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记住这个名字，苏格兰高地啊。然后12天深度环游，我们是科学的规划了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把英格兰、威尔士还有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记住你对英国的所有畅想、所有愿景，在我的这一次活动当中全可以到、全可以实现，好吧？尊享报名热线，您可以拨打他这个号码去咨询或者报名，号码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去年第一季，我当时带了20多位粉丝，德法预绕5个国家玩了这个13天，大家玩的特别 happy。第一季呢？只用了我这一档节目，只用了13天就报名满员了。后来大家去了之后，对我们活动的这个品质啊、性价比，从吃住玩行非常满意，对我们的安排赞不绝口。我们还特地谁过生日啊，哎，还有小惊喜啊。今年第二季我们要去这个不列颠，我挺不爱叫它大不列颠的啊，就是不列颠、小不列颠。我们深度游玩12天，我们将去哪儿啊？咱们从小就好奇的这个千年谜题巨石阵。我们是入内地去探访一下，小时候看书你不知道它是外星人搞的还是自己搞的是吧？神秘的尼斯湖我们是搭乘游船近距离的去探寻，然后温德米尔童话区里边我们坐复古蒸汽小火车去漫游，还要专门乘坐爱丽丝仙游记同款的兰尼德诺小火车沉浸在英伦的田园里边，王室地标我们去看看那个王侯将相是吧，温莎城堡、爱丁城堡全部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看看他们住的是吧，这去了之后你就是威廉王子啊。这个伦敦塔桥登桥观景，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着河水品读英伦的千年文明。另外呢，哈利波特影迷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我们这次是一次性全配齐，我们要去哈利波特的这个制片工厂，要去霍格沃兹的原型叫牛津新学院，还有格伦芬南魔法高架桥，还要去约克对角巷，还要去约克大教堂，就是一站式圆梦魔法世界。可能你在这个 Harry Potter 里边这个见到了那些个场景，我们都是入内的，所以这都是普通低价团只能远观，但是你几乎进不去的这个王牌景点，我们全部入内，好吧？你要是能进去的话，你那个价格绝对是海了去了啊！从前两天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有的是两口子报名，有的是父母呢想圆孩子一个梦想，还有的可能是给孩子要高考完了，准备要制造一个惊喜，也有想去什么大英博物馆的，我们全入内的啊！大英博物馆我们全是入内的。也有喜欢哈利波特的，还有想下一步可能要去英国去读书的，还有对牛津啊、剑桥名校感兴趣的，各种都有。请放心，我还是那话，你对英国所有的期待跟愿望，这次和我一块出发，第二季全给你专属定制进去了。所谓定制，我的要求就是，我的产品一定要特别高端、特别与众不同， 性价比要特别高，你不能就是说市面上普普通通的俗流，价格还是一样的，这个俗流我不要，好吧？咨询及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很多朋友没有去到英国，我刚才我提到一个点叫登苏格兰高地。苏格兰高地呢，它是以其史诗般的这个壮观、原始的浪漫和孤寂之美而闻名，它是被誉为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很多去英国的行程是不会去这个地方的，因为这个地方很贵。去一次一个人差不多大几千块钱吧，但是我们的活动是一价全含，全给你包含在里边。我们为什么叫高端定制行程？我已经把过关了，就必须给你安排上，我们必须要去，而且我们还要去什么尼斯湖。就像去年我们去欧洲，我们去瑞士的时候，我们一定去的是少女峰，因为在欧洲雪山只分为少女峰跟其他，他们不去少女峰的。为什么？你去一次一个人应该是两三千块钱，好吧，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给粉丝最好的行程。另外呢，针对带娃出行的这个家长啊，针对包括一些少年朋友，我们还特意敲定了游学的内容。牛津、剑桥有本校在读学子是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这个名校的学习日常，包括这个圣安德鲁斯，这是一个百年的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我们里边有两个小时的这个专项精讲。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我们全部都是入内的，就让孩子去点燃他这个求学动力，跟人家交流一下。市面上常规团是他很难拿到名校在校生的这个讲解资源的。另外呢，我们也有放松时刻，比如说安排了这个两个小时的在这个英国的 City Walk， 然后老外带着孩子游览一下，是吧？一边感受一下英伦烟火，一边给孩子们一个这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的这个环境。也之前有家长给我们打电话，他很放心，想让几个孩子，可能都十几岁了都啊，跟我们自己去，当然也都是少年，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住宿方面是全程入住连锁的四星酒店，特意规划了在伦敦连住三晚，所以你不需要频繁的去换酒店，你也不需要收拾行囊去折腾，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度假特色酒店，好吧？然后用餐方面全部都是含正餐的，标配七菜一汤的市口中餐。我跟大家讲，你可能在国内你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但你去了国外你就知道了，一瓶普通的矿泉水，他卖你将近20块钱人民币。十几块，将近20块钱人民币。你到国外，你去想找个中餐馆，想吃个七菜一汤的中餐，很难，很贵。所以看似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安排的这个标准是高，是英国的高端商务团的标准，你就记住这句话就好了。出行方面，我们选用的是国航，从北京直飞，不做廉价航空，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青安威地区的朋友，这个都有这个联运。家庭报名，两人报名啊，三人啊，四人报名，有不同价格的这个优惠，详情您都可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一价全含。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完全杜绝任何的隐形自费、隐形消费，好吧？这一点请你相信。所以你去，你我觉得你身上不用带太多钱的，全程配备什么电子耳机讲解，你也不用扎堆凑在，是吧？骑在导游身上，挎在背在导游背上听他讲解，不需要的。而且我们赠送给你这个境外的高速流量卡，每位游客这个都有国标的转换插头。我想说的是，包括矿泉水，我想说的是细节，我们全给你打磨到了。全打磨到了，所以呢，欢迎大家去横向对比一下市面上同类的这个英国行程，跟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有什么不一样？很多的那种，把你先骗来，低价先骗进来，来了再花钱，是吧？他们而且很多低价团，他是直接砍掉了那个苏格兰高地的深度游，就是因为贵。有比如说去一些热门的一些博物馆啊、城堡啊、魔法取景地，就是在车上看一看，他不会带你进去的。然后住宿呢，基本上就住在伦敦的 London 的郊区嘛。是吧？频繁换酒店，团餐也非常简陋。但是请注意，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要让你感受到，因为我不能让你骂我，你知道吗？我一定让你感受到我的诚意，包括我的定制。欢迎各位对比，其他我就不再说了。这个第二季活动的稀缺席位，我们限量招募，欢迎跟我一起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欢迎拨打报名热线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18560121011。提前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两个字儿“英国”，一键调取一下完整的尊享的行程，发“英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吧？杨洋陪你看世界，我们真要看世界，我们不搞俗流，我们要看世界，好吧？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活动招募当中，期待7月24号和各位粉丝和各位老友在英伦相聚。有朋友说这个。大不列颠是英国的总称啊，他那个叫什么？咱们小时候叫那个叫 Britain 是吧？他这个大不列颠北爱尔兰啥是吧？Forever 说，我说自己是蓝翔技校学挖掘机专业的，很丢人吗？这有什么丢人的？你会的，我不会，你就牛，这有什么丢人的？ 阿扎西说，减去出口的数量，国内销量只占不到一半的总销量，而且国内销量不是第一了。啊，你说是 BYD， 对，说出口销量，哎，你的留言被淹没掉了，你的留言被淹没掉了，然后你后边我那看不到了，嗯，再发吧，好吧。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有着急问题一定先打电话，因为我的留言太多了，刷刷不停的在这刷，我不一定能保证每个人我都能看得到，好吧？请叫我王校长说，杨老师你好，极狐 T1 跟途观大米01，这个怎么选？去选极狐 T1， 去选极狐 T1。2.75米的轴距，前备箱加后备箱，价格便宜，空间大，标配的我能想到的哈，我有的我可能都忘了，这是我去年夏天那个开的车，标配全景天窗吧，标配360倒置影像吧，还标配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小车它很厚道的，它很厚道，所以当我们预算只有5-6万块钱，5-7万吧，去选那种厚道点的车子，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星越和50缤果 Pro 还有长安起源05，他们的电机电池电控哪个最好？目前来看电池最好的是 Q05 从6.9万到10.9万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电机电控你不用考虑，因为电机电控没有任何难度，电控当年你退回个7-8年前那个叫 BMS， 那个时候BMS 还是 BRMS， 就那个时候各个企业差距还是蛮大的，但是现在为止电机无所谓，谁搞不了个电机啊，就跟现在油车谁搞不了个发动机是一样的，电池有的我是自研，有的我是在 top 10当中选一个稍微便宜点的，目前来讲宁德时代电池确实在口碑上还要好一点，但是从销量上来讲是星越是销量最好的，从价位上来讲缤果系列是性价比最高的。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Hello， 各位，傍晚的5点33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们节目是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用一个小时准时为诸位直播，解决新车挑选、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各个方面的汽车问题。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只解决新车挑选。如果您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了汽车投诉的问题，这个也很简单啊。除了周一啊，然后我不这个周一周六我不解决之外，其他时间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你其他点打也没有用啊，因为我只在5点到6点来，是吧？你这个，那你不能说你到医院咱就要挂个专家号，是吧？人这个专家人下午2点上班，你早晨你去挂号，你挂了哪去了你这？然后第二个呢，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然后呢，第三一个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我们的这个账号，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新媒体抖音啊、视频号等等这种账号，发一个私信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想去复活节岛，去看看岛上的石像，看上一代人类文明的工艺。你看，您这一说上一代人类文明的工艺，我就想起来，现在是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是第几代了，这个咱也不知道。他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年，你尼斯湖啊、巨石阵这个东西，我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我从小就特爱看那种什么人类未解之谜，我现在都特爱看。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小看像我这种主持人啊，别的主持人我不知道，我也没权利去智慧那个人家。但你像我这种人呢，还愿意多涉猎点，还愿意看一点什么东西。我什么自然的、天文的，我物理很差，但是我也愿意看一看军事的、航天的、 地理的、历史的，我超爱看历史，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甚至建筑，我都不懂啊，我都不懂这个建筑，但是咱也得学一学。啊，这前段时间就是跟着故宫什么文物，咱也得提高一下这个审美，是吧？就是你一定记住，人郭德纲说了，相声那个行业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你以为主持人这个行业拼的是口条，拼的是语速，拼的是普通话吗？不是，你那样你分分钟都可以被替代掉的，好吧？就还是需要多试了一些，所以我对那些东西特别有兴趣。我相信我也一定有知音，我也一定有这样共同的这个朋友，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嗯，铸铝加工厂问的是10到15万，老师推荐一下纯电的 SU 是 SUV 是吧？太多了，兄弟，你现在要干的第一个事儿，先闭门是吧？先这个气沉丹田，闭上眼睛啊，先运一口气，先想。我喜欢什么样的车？10到15万这些 SUV， 你在第二步上网去查的时候，如果你不提前先给自己先想一个方向的话，你能找到60多款，60多款，你怎么选？你啥都不懂，你怎么选？所以闭上眼睛先想，我想要什么样的？比如说，是不是首先，哎，我想要个大厂的，大厂的放心啊，它销量大，口碑好，各个方面在那均衡一下。第二一个。就而且我要给你个前提，没有任何一款车把这一点全占齐的，没有，你记住，没有。就像主持人或者什么，你不可能要你媳妇儿又漂亮，是吧？又贤惠，又持家，又能挣钱，你想的有点多，好吧？第一点，我想要什么的？你比如说，我想要操控好的，或者说，我想我一家我有几口人，我想要空间大的，再或者说等等等等吧，就是这样。一定要先想明白，哎，这样你这个圈子会越缩越小，越缩越小，选起来就会很精准。你没有目标的时候，你找对象，你能说我想要个女的，我想要个男的，能是这样吗？跟找对象是一样的。我们有朋友给他推荐海狮06，这种推荐是不科学的。这种推荐，你只是把你可能觉得那个车行的车推荐给了他，这种推荐是确实是不科学的。我们节目从来不干这样的事儿。知道吧？子熙东来问的是杨老师 ，MG4X610的车可以买吗？这个车我还没有试驾过啊。包括我说实话，这个车我只在北京车展上见了一脸，我还没有试驾过。但是按照名爵的调性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名爵的车呢，在国内的就是缺点就是卖不动，销量低。但是它一定是 Young Forever， 它一定是很好开、很好玩的那一类。它就是全出口去了，在国内它卖不动。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这台车子。今年下半年会有很多的小车呢，会你比如说比它便宜点的，什么星愿呀、MG 四也该改了 ，T 也该改了，等等吧。包括比亚迪的小车也该改款了，就是很多的车它会改款，所以你等他们改完，然后你再去对比一波，是吧？汽车杂志说得买车这事儿得说要求说用途，对症下药，精准推荐，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银尘问的是海狮06跟吉乌 T 咋选？你如果想买个小车，开起来比较灵活一点，比较洋气一点的话，吉乌 T 就够了。但是你如果想说我家里我要有这个车，空间还能稍微好一点，我就这个全家人不光我媳妇自己开，全家人还能用一用的话，海狮这个是可以的，好吧？青岛海科问的是杨老师你好，哎，这留言又被淹没掉了啊！我又得再翻一翻。30万左右的 MPV 有什么推荐吗？你自己上网查查行吗？这都是老朋友了，我得点你几句。你再上网查查不就行了吗？不就那几个车吗？30万的 MPV， 目前看了高八还有梦想家，比较喜欢高山的空间大。梦想家没有比它少太多，没有比它少太多。你如果是因为高八的，因为那个梦想家之前38万的那个配置，现在降也就是30万出头。对，差不多也就是30挂个小零头。那么反正我这样说，他俩实际上差不多，都可以宜商宜家，风格上都很有派那一类。你如果很看重智驾，或者说你经常出远门跑高速，智驾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它是一种保障，是一种舒适，但是我没有用依赖这个词儿哈。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选梦想家。梦想家的智驾确实比 Coffee Pilot 要好。高山他用的是 Coffee Pilot， 对吧？他确实要好。然后，但是如果你论 MPV， 你还得要点机械素质的话，高山的混动专用变速箱，高山的底盘的那种，高山它只是那个高八，它是第二排两个零重力，但是它的底盘机械感是比较强，它是比梦想家要更好的。 所以你要看一看，你要看一看，好吧？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关注一下领跑幺九啊？领跑D19啊？你要不要冷静一下？刚才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有位朋友说，他一个领跑411是吧？刚才是411还是416？他说这个事儿得是十几分钟之前了，留言被淹没掉了。买了不到七天是吧？说 DCDC 坏了，很多我们99%朋友是不知道 DCDC 是什么。DCDC 是电源模块，它是电源模块坏了。后边他问了个什么问题我忘了，反正我就搂了一眼，然后他就给那个刷过去了。问这个事儿是怎么处理？我们说，对于新能源车来讲的话，三电是核心。对于领跑一个天天吹牛掰，说自己一个月卖5万台、卖这个几万台的企业来讲，第七天三电就出问题。DCDC 是电源电池控制模块，一个控制模块都能出问题，你能指望它什么？它就是我生产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大家都知道要靠什么？要靠大脑，要靠芯片。还不到七天呢，芯片坏了，你还不如说他胳膊腿儿有什么问题呢，他关节有什么问题呢，对吧？只维修补偿，不给退车啊。按照我们国家三包法的规定，如果在七天之内，发动机、变速器、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其主要零部件的，你那个 DCDC 绝对是电池的核心主要零部件，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七天之内一定是退换车的，一定是退换车的，好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想说的是，就两点：第一，有些企业的车，哎呀，你要说它烂吧，它是真的烂，你知道吗？第二一个呢，有些企业的车呢，连常听我节目的老粉丝都知道，不能去碰的，不能去买的。你呢，作为一个路人，然后你买了，那你是怎么知道来找我来维权了呢？知道我们解决过不少领跑的投诉是吧？哎。今年春节之前我还给一个领跑车退了车，他不换，他要求退车，退了15万。对啊，就退了15万啊。所以我跟你讲，别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你看就像这位你好我好说，看着性价比高，如果说你都能看出来觉得性价比高，你觉得要点专业人士干嘛呢？你是怎么看出性价比高？不就是便宜个大吗？账面数据跟你说，对，增程500公里吗？你炒股票吗？股票里有一句话，当村口的王大娘都认为股市能挣钱的时候，你就该撤了。说完了，你永远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你是不懂的，你不能说我感觉怎么样，我看着这个怎么样。所以这个事儿，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领跑D19这种车不要去碰，不要去碰，好吧？全年度力度最大的618特惠跟大家来说一下，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超值福利啊！首推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化妆啊、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了，清洁力拉满，全肤质试用啊，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淡蓝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就要900加，现在618特惠两瓶仅499，单瓶才200多，囤一次呢够用一整年，超划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搭配新款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同样618买一送一，两件只要399，单件还不到200块钱啊！正品保证自制期权之间的假 IP3 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我还要对刚才那位叫你好的朋友，我还要说一嘴啊，你这个事儿你不能，哎呀，人家跟你说啥你就信啥，人家跟你看啥你就信啥，好吧？你以为他是我呀？我跟你说，我是高端定制的，他就真是高端定制的，对吧？你以为他是我呀？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好蜂蜜啊，东北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首先，第一个它产自这个北纬40度黄金蜜源带，这个地方好；第二一个干活是东北黑蜂；第三一个呢有体力啊；第三一个采的是椴树花蜜。所以我们推荐这个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啊，给想买蜂蜜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团购活动啊，稍等。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最后一段节目。刚才我们书接上回啊，说一下那个我们买蜂蜜的黑龙江饶和黑蜂雪蜜的这个团购活动，500克装198元呢，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另外呢，家里人多啊，就常喝的朋友，396元是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是5瓶，下来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优惠券。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没有朋友想吃樱桃啊？我们这樱桃也有一个团购活动啊。山东交广深入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啊！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啊，光照足，温差大，所以这儿的樱桃就俩字儿好吃啊。果品呢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出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以后立马就冷链装箱了。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个小时之内呢，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赔付。下单渠道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398元，没有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个赚这个差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好吧。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各位遇到了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这个提问。怎么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位朋友你不看领跑D19啦，改看小鹏 GX 啦，乖。你呢，你相信我，虽然我曾经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叫买车买大厂，第二句话呢，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小鹏是个大厂。小鹏在亏了那么多年钱之后，小鹏它是个科技企业，航天器什么的 robot 这个 robot 然后它都有。小鹏下一步可能还会涉足更多的东西，这个我在节目上我不方便说，它是个科技企业。然后呢，但它造车呢前些年呢挺亏损的，刚一开始造个什么 G3 的时候呢，那车瑕疵也挺多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从 P7 往后走的时候， P7 加G7， 前面还有一个G9 X9， 他的车造的是越来越好。魏小李三个品牌当中，现在唯一挣钱的只有小鹏，他的车造的越来越好。而 GX 呢，你不是喜欢看参数吗？你不是看着说领跑给你说了参数是很好吗？那你去研究一下这个 GX 的底盘给你用的是什么，你就去查文字，你就百度。而 GX 这台车刚上市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定了26点几万起价。这个价格针对这台车来讲，我不是说26万便不便宜，26万如果去对应它这个车的品质来讲的话，我认为是厚道的，是厚道的。大众 ID.9X 跟它同级别定多少钱啊？29.9万到35万。GX 顶配卖多少钱了？可能反正也是在35万之内，我忘了。但它的低配26万多。26万几我忘了然后你去百度，你看他给了你什么东西，好吧，自己去学习一下啊。接着大家说7座 SUV 风云 T9， 你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车来的啊？我们有朋友刚好也问到了这个风云的这个 T9L 啊，奇瑞风云 T9L， 然后问的是15万这个左右，这个车花不了15万，15万左右这个家用想选个混动 SUV， T9L 这个车行吗？ T9L 的指导价是1299到1869，你呢15万左右能买个中配，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其实你即便买1299那个低配这个车也是不错，只是说你拉高预算了，它配置会越来越好。首先颜值方面，这个车是比较帅的。我前段时间我开的是那个蓝娃娃的那个颜色，它的设计是比较好，东方树。

0: 后座能放倒，而且你把后盖掀起来之后容积也很大，后备箱最多能将近1600升，完全够用。还有呢，你在停车状态下，前排两个驾驶跟副驾驶座是双零度的座椅，十几万的车没有给你配双零重力座椅的，没有。你想吧，有单零重力座椅，没有双，是吧？但是你这个东西它得停车时候用啊，同时通风、加热、按摩全都有。如果你愿意在露营的时候用一下这个东西的话，双零重力座椅放倒之后，把后排也放倒，空里随便找几个东西稍微一填，你就是个大床。非常舒服，而且这个车我开过了，非常好开，你去试一下。它是叫鲲鹏超能电混 6.0 CDM 6.0， 这个车亏电状态下，官方说它只有 3.3 升的这个亏电状态下的这个油耗，因为它是个插电混，纯电是230，综合续航是2000。它为什么好开？你要去试它那个四驱双电机，它叫雪豹四驱，飞于底盘，所以它的 CDC， 它有 CDC 是可以在一秒钟，官方说我一秒钟可以调1000次，就是它的那个过滤非常好，所以整车的姿态开起来很平稳。选了配置高点是对的，因为它有猎鹰700的高阶智驾，这个智驾无图也能漫游。我们很多的智驾是要依赖地图的，我们很90%的消费者是不懂什么叫无图 NCA， 什么叫有图 NV， 车企不会给你宣，他不会给你宣传我是有图的，他不会的。那他这大家就这个就说明自己短了，自己短板了，对吧？所以你要去试一下它这个东西。另外，10来万的一个国产的插电混的一个 SUV， 后排也带一个 2.5K 的一个大屏，哎，这个挺好的。这个车的音响很好，因为它跟 A9L 一样是它23个还是21个，可能23个博雅之音的那个音响，好吧？而且这个车是全系标配7个安全气囊，还有那个侧气帘，等等等等吧。所以花钱不多的情况下，这个车，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买这种大厂出的相对最新的车。早些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车出来之后，我们得观察上2年3年啊。你现在不用了，你现在不用。英雄，你先问问他的出处，他的出身，好吧？导播今天跟热线的朋友说明天让他早打，我今天剩下时间我不接任何电话了，我没时间，因为我有一堆的口播，好吧，请我们热线的朋友这个见谅，下次有电话早打。因为我呢作为一个主持人，驾驭节目安排节目时间是一项基本的素质，我因为我接了你电话，我后边所有的这些我全播不了，没办法，好吧。有朋友们现在讲的是哪款车，刚才是有朋友问的那个奇瑞风云 T9L 啊，哎呀，给大家我还得再播点东西，嗯，再简要的说一下那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们第二季英伦三岛游的这个事儿吧。第二季简单说啊，第二季现在正在招募，7月24号出发，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这12天你可以把那个小岛，这个确实跟咱们一比啊，可以玩的特别好。我们全程是科学规划的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所有英国的这个东西精华一网打尽，28人精品小团，不做泛泛，只做高端专属定制。请注意这个事儿，是汽车天下节目，是我本人。因为实话讲，北京公司来到山东广电谁都不找，电视主持人也谁都不找，人家做完了背调之后，人家就发现了我们只找杨老师，因为只有杨老师的粉丝规格高，水平高，消费水准高，精准度高，粘性强。去年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我有我自己的要求，那就是高标准高要求，而且还得低价格，就是这样。因为不然的话我犯不着弄脏我的羽毛，我就这样说的很直白了，这个朋友们，好吧。号码是18560121011 18560121011，大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因为7月24号出发，我估计孩子们应该也都放假了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去年我们去第一季去的是欧洲，今年呢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巨石阵、尼斯湖，我要说的所有的我们全是入内的，朋友们，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巨石阵、尼斯湖，什么这个爱丽丝仙游记里边那个小公园，那个叫英伦田园，我真的不叫小公园啊，我狭隘了。温莎城堡、爱丁城堡，就王室的城堡，伦敦塔桥，泰晤士河游船，是吧？还有什么哈利波特影迷们最关心的哈利波特制片厂，我们入内。这个霍格沃兹原型军学院、新学院啊，我们入内。这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独角巷、约克大教堂，我们一站是圆梦你的魔法世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喜欢 Harry Potter， 这一次这一辈子去这样一次，我就值，特别的值啊！普通低价团他只是走马观花， 我们是全部入内，好吧？从前两天报名来看，是有的是小两口或老两口，有的确实是想带孩子，这个孩子可能马上高考完，说我们没跟孩子说，要给孩子制造一惊喜等等；还有的是孩子马上下一步要到英国去读书；还有的是想让孩子提前对牛津、对剑桥的名校的学习氛围产生一些兴趣了，都有。我们高端定制全部囊括。好吧，这个苏格兰高地是很多普通旅行团他不会去的，所以我建议，就我们既然是高端定制，你要详细的横向去对比一下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牛津、剑桥的这个在读学子实地导览，就是在这个名校里边，在校生跟孩子们去交流，看看他们一天到晚的这些学习安排、生活起居是怎么来安排的，孩子是否感兴趣，就提前培养他一些东西。这个家长应该都明白了，对吧？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了，我们进去大英博物馆。哎，对，有报名的朋友，说就对孩子就对这个大英博物馆还是很有兴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我们是全部都去的。其他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吃住行我们安排的非常好，好吧？我们也有联运，也有价格优惠，纯玩无购物，这点是非常重要了。推一罚十，杜绝任何隐形的自费，这个你放心，推一罚十，就这意思，纯玩无购物。如果别人跟你说纯玩无购物，你可信可不信，回来之后你才能明白，那叫一锤子买卖，对吧？但是如果我这话从我杨洋嘴里说出来，我就要负责任的。我因为不然我不会去搞这个事儿，我又一分钱不挣钱，我把自己的羽毛搭上，我是不是有毛病？你想明白，只要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你们就知道了。别的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去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儿，去看一下那个尊享的行程，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打我们的那个电话185-6012-1011，名额不多，我们就是28人的精明小团，185-6012-1011，185-6012-1011，去问一下，有任何问题然后你都可以去问一下，好吧？还有几个活动啊，我们确实是这个内容会多一些啊，嘿。找不到了，这样吧，我给大家来这个说一下，我们说一下这个618的一个特惠活动。我们现在给您带来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的要900加，现在618特惠两瓶仅499，单瓶才200多，囤一次够用一整年嘛，很划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搭配新款的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同样618呢也是买一送一，两件只要399，单件呢还不到这个200。正品保证自制期权，自制鉴定假 A+3，产品配有专属的虽然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越危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呢，我们柴油天下节目还有几个旅行的线路，一个叫遇见欧洲，如果您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啊，去凡尔赛宫啊，或者去瑞士的雪朗峰啊，跟着柴油天下节目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8月9号跟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全班仅限20席左右，好吧？这个每位专属价是26999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位。另外呢，还有一个线路是山东交广暑季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在招募，7月4号跟7月14号两地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也有主持人带队啊。还有一个是去新疆伊犁，双飞8天，探秘伊犁，这个去伊犁看看这个最美的时节，比如说去伊宁六星街啊、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等等。还有一个是6月11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去那个重庆，2999元，包含往返机票，全程精品四万酒店等等，好吧？你都可以拨打。柴油天下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62字查看详细行程啊。悟空说：“杨哥，咱们下回再见。”哎，我这节目啊，现在真的是内容太多了，朋友们，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的语速呢，我还不能太快，你知道吗？我没办法，包括我们最后几分钟。5分钟之内打进来热线了，这个热线我肯定是不会再接了，所以明天我还来，明天呢我会在现场处理汽车维权和新车挑选的问题，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各位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早打电话，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加入到我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因为我会亲自在群里跟大家聊天，会回复的。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入群，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账号，杨洋侃车，欢迎关注到我们。有朋友说又到时间了，一匹白马奔腾穿越狭窄缝隙，白驹过隙。哎呀，这四个字我们总是解释的这么微妙啊！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 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

0: 国移动，移动爱家。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

0: 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食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23蒙药广审2825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您看啊，过去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担心的可能是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身体上的，毕竟是要在心脏里放个东西，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在过去，一个进口支架价格不菲，即便是国产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多个支架，那手术的总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负担。后来随着支架被纳入政策，费用大幅下降，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小了很多。
6: 确实是这样，政策帮了很多人，
4: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费用降下来之后，大家对支架的关注点就从花多少钱变成了该不该放。有的人觉得既然便宜了，放一个也无妨，就当买份保险。有的人已经放了支架，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堵，会不会越放越多。还有的人听别人说支架不好，死活不愿意放，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啊，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6: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个情况，咱们大家伙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一个普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过去医疗条件有限，心梗发生后风险确实非常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现在如果说能有机会，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规范的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的生命都能得到有效挽救，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是医学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4: 嗯，
6: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尽快开通血管。而支架介入术就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能够快速开通血管的有效方法之一。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目前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已经成为治疗急性心梗等血栓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可以救命的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4: 嗯，
6: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嗯，
6: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因为缺血时间过长，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预防心梗的方法，也不是用来缓解日常心脏不适的常规治疗手段，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4: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6: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4: 嗯，
6: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浆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4: 嗯，
6: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4: 嗯，
6: 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4: 嗯，
6: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4: 嗯，
6: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 50%，
4: 嗯，
6: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4: 嗯，
6: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 50% 到 70% 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 95% 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4: 嗯，
6: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4: 哦，
6: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通常是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到了七八成这个范围。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他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嗯，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4: 嗯，
6: 因为前降支负责左心室很大一部分的供血，一旦这个位置出问题，心脏的泵血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短时间内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属于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损伤和坏死。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4: 嗯，
6: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4: 哦，
6: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4: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6: 嗯，
4: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6: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4: 嗯，
6: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4: 就全堵上了一条
6: 血管。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4: 嗯，
6: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4: 嗯，
6: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4: 哦，
6: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4: 嗯
6: 嗯，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
4: 嗯嗯，
6: 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4: 哦，
6: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4: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嗯、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
6: 嗯，
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6: 这个那倒不是。
4: 嗯
6: 嗯，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4: 嗯嗯，
6: 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4: 嗯，
6: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4: 对
6: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4: 嗯，
6: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4: 嗯，急救。
6: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4: 嗯，
6: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4: 嗯，但是呢，对，
6: 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
4: 哦、
6: 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 80%， 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 90% 了。
4: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6: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4: 嗯，
6: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4: 是的。
6: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4: 嗯。
6: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
4: 嗯。
6: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4: 嗯
6: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
4: 啊，
6: 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4: 嗯，
6: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
4: 啊，
6: 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4: 嗯
6: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4: 嗯，
6: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4: 是的。
6: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4: 嗯，
6: 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4: 嗯，
6: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4: 嗯，
6: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4: 嗯。
6: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4: 嗯，
6: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4: 啊
6: 啊，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4: 嗯，
6: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4: 嗯，
6: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4: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6: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4: 嗯，
6: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4: 嗯嗯。
6: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4: 是
6: 啊，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4: 嗯，
6: 大伙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4: 嗯，
6: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4: 嗯，
6: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呢，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4: 嗯，
6: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4: 对，
6: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4: 嗯，
6: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4: 哦，
6: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4: 嗯，
6: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儿，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它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4: 嗯嗯，
6: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4: 嗯，
6: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4: 嗯嗯，
6: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4: 嗯嗯，
6: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4: 是。
6: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4: 嗯，
6: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4: 嗯，
6: 对不对？
4: 对。
6: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4: 嗯，
6: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4: 是这样的。 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健康问诊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健康专家，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6: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4: 对，
6: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4: 对，
6: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4: 是的，
6: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比如说同样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中医不光看血管本身，还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痰湿堵的，是血瘀堵的，还是气虚推不动血了，找到原因之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让血管的状态得到改善。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具体怎么用、适不适合自己，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4: 哎呦，这么好的方子呀。
6: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咱们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说让大家自己照着用，而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思路，有这么个方法。如果您觉得适合自己，再去找专业大夫进一步咨询。总之，好的方法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受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4: 哎，听过。
6: 听过吧。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4: 是的。
6: 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专门用来调理血液血管健康，帮助身体恢复通畅的思路，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朝着心血管畅通、脑血管畅通、全身血管畅通的方向去努力啊。这个方子主要由一些活血通络、益气养阴的药材组成，整个方子配伍起来主要针对全身气血的运行和循环。人体的气血运行顺畅，各个脏腑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气血不通，就像河道里堵了东西，水流不畅，下游的田地就浇不上水，身体也是一样。气血运行不好，心脏、大脑、四肢都可能出现问题。这个方子的思路就是帮助气血恢复通畅。方中的药材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活血，把瘀滞的地方化开，有的负责行气，让气带动血走，有的负责温通经络，把寒气驱散，有的负责补气养阴，给身体提供能量和滋养，大家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5: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4: 对，
5: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4: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四个千古名方。
5: 对，方中方、咱们给大伙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4: 嗯，
5: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4: 嗯，
5: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4: 嗯，
5: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4: 是啊。
5: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4: 嗯，
5: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4: 对呀。
5: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4: 哦，
5: 啊，这是第二个方子。
4: 嗯，
5: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4: 嗯，
5: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4: 嗯，
5: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4: 对，
5: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就暖和了。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4: 是。
5: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4: 嗯，
5: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4: 嗯，
5: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4: 对，
5: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4: 嗯，
5: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4: 嗯，
5: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4: 嗯，
5: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4: 是的。
5: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的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4: 对，
5: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4: 嗯，
5: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4: 嗯，
5: 哎，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4: 对。
5: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明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4: 嗯，
5: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4: 哎，非常强大啊！
5: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哎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4: 哎，都适用啊，
5: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十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4: 哎呦，
5: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后来他找到我。我们根据他的情况采用了一个以调理全身气血活血通络为主的综合思路。
4: 嗯，
5: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4: 嗯，
5: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4: 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参考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对于大家当下的困扰会有一个积极的帮助。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健康专线了。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你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梁教授。
5: 您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您辛苦了。
5: 嗯，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5: 啊！
8: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5: 好，
8: 我非常感谢您哇、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了。
5: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8: 嗯
5: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是77了嘛。
5: 77了。
8: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5: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8: 好的，你看我儿子啊，今年是52了。儿子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啊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出院以后我就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了，根据他的恢复期情况给了一些调理上的建议，让他去当地的药店咨询购买。当时按照指导把方法用上了，家里人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人是一点不敢大意，每天都在注意他的变化。从开始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有一阵子了，中间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用上之后儿子的头晕头疼这些情况有了很好的情况，
5: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8: 是的是的。
5: 嗯嗯，
8: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5: 啊，
8: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5: 好，
8: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5: 对，
8: 没耽误。
5: 嗯，
8: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5: 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8: 说实话，刚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人嘛都这样，没见过效果之前总有点打鼓，但孩子们支持，老伴也支持，我就想着既然用了就坚持住，别半途而废，每天按着方法走，该准备的准备，该注意的注意，一步没落下。 我也琢磨过这东西到底行不行，后来想开了，急也没用，你不能指望今天喝碗粥明天就长胖了，调理身体跟养孩子似的，一天两天看不出啥，日子久了自然就看出变化了。家里人也老劝我别钻牛角尖，放宽心，我想想也对，天天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现在心里头不慌了，踏实了，
9: 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啊。
5: 对对对，
9: 哎，
5: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
9: 对。
5: 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9: 是的。
5: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9: 对对对，是的。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是吧？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5: 鼻子干这个问题，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常见，我给您几个在家就能做的小方法。第一，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鼻子，每次3-5分钟，别烫着。第二，如果干得厉害，可以咨询药店的药师，买一管温和的润鼻膏，把鼻腔清洗干净后，用棉棒轻轻涂在鼻腔里面，早晚各一次，坚持几天应该会感觉舒服一些。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9: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他们一听这个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知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抽时间吧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5: 啊，
9: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5: 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9: 对。
5: 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9: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5: 对对对、
9: 啊、
5: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9: 啊。
5: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9: 谢谢，再见。
10: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1: 梁教授。
5: 哎，你好，欢迎你。
11: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5: 啊，
11: 哎，
5: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11: 对呀，对呀。
5: 嗯，
11: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都。

0: 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
1: 嗯，
0: 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1: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
0: 嗯，
1: 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
0: 嗯，
1: 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
0: 嗯，
1: 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嗯，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通过触摸来替代眼睛的判断，说明视力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
1: 哦，
0: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0.01 到 0.02 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1: 哦，
0: 很差很差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
0: 嗯
1: 嗯，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
0: 嗯，
1: 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0: 啊，
1: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0: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0: 哦，一个人生活。
1: 哎，真难处啊。
0: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1: 无话可说吧。
0: 是，
1: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0: 嗯，
1: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0: 啊，
1: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0: 对，
1: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呢，啊，这个房子，
0: 嗯，
1: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0: 嗯，习惯了啊。
1: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0: 啊？
1: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免费给大家讲病答疑解惑，我看这么多朋友在您的指导下自己调理身体，很多人都有不错的改善，我一听觉得您这个思路很实在，中西医结合讲的也清楚，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回可能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跟着您的方法走确实让我受益了，用了您说的调理方法让孩子们抓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以前眼睛不敢动，一动就不舒服，现在洗脸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孩子们也跟着上心，每天按时按点帮我把药准备好，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呢，一家人都在为我操心，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了，没有马虎过，反正就是照着方法走，一步莫雷落。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方法到底管不管用，但转念一想既然用了就得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人也经常鼓励我说慢慢来别着急，我听着心里也舒服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心里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踏实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去就是好事，我心里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
0: 嗯，
1: 俺这孙子写了两个福字，刚开始的时候 黑乎乎的一片的，啥也看不见。
0: 嗯，哎呀，太好了，
1: 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0: 不错啊，
1: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啊，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富民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

0: 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1: 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听您讲治疗心脏的调理思路，正好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总是不舒服，平时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好几天不行了再吃点药，我听说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梁教授，您看我喝您讲的那个调理心脏的汤药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正喝着您给我开的治眼病的汤药呢。
0: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来讲您的眼病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正处在恢复的关键阶段。眼病的调理，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需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是要好好的配合，每半个月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您的情况再帮您调整思路。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不管，这也是大事儿。好就好在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您目前心脏的问题可能还不算特别严重，那咱们暂时不需要叠加太复杂的用药。我的建议是，第一，您先继续把眼病的调理做好，同时注意观察心脏的症状变化。第二，如果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加重了，比如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等，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听听医生的判断。第三，平时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着，情绪保持平稳，这些对心脏都有好处。
1: 好的，梁教授，我明白了。那我心脏这个问题，用不用单独再吃点药？
0: 如果您现在症状不重，暂时先不用急着加药。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拿着医保卡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看一下，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开一些适合的医保能报销的药物，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乱买药，也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具体用什么用多久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吧？
1: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艾慕从心里虽然也对这些走私贩私谋取横财之人痛恨有加，但是他脑子里同时又有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他认为这些贩私者并未伤害人命，故而不应以死罪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他讷讷地回答：首辅大人，谏官虽然愚钝，但大明律还是烂熟于胸的。若按大明律，陕西绝囚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17个，恐怕170个都不止啊。张居正脸色稍改：你明白了？谏官明白。爱慕由于刚才跪得太急了，膝盖生疼，这会儿稍稍地挪了挪，接着回答：只是大明律与眼下国情有所不符。张居正一怔：哪些不符？爱慕侃侃回答：我大明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9州之妖氛，我对于贪墨、贪利、贪官、贪色者一律予以严惩，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平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躁急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逆人心，拨乱反正，洪武皇帝用的是重典，在此行刑之中制定的大明律不免过于严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规定民间百姓不许穿绸披缎，不许穿短腰靴，胆敢犯律者卸去双脚。当时南京城中有3位少年穿的裤子因为在裤腿上用红绸裹了一道边，被人告到官府， 洪武皇帝亲自批旨，将这三位少年都砍去了双脚。如今满街百姓子弟都穿着彩绸滚边的裤子，如果用大明律来定罪，别处不说，但说京城恐怕有一半的青年都会被砍掉双脚。首辅大人，大明律这一条款还能执行吗？爱慕自是战力，因此是引经据典，直率爽气地坦陈了一番。张居正瞧着他摇头晃脑，如同在课堂上讲授子曰诗云，心里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张居正看来，爱慕所举的例子貌似有理，实则不靠实，与范思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是风俗之事，而范思则不同，他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孰轻孰重，略略权衡便知道了。可这爱慕偏要钻着牛角尖，一席话把张居正顶到南墙上。张居正沉住气，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垂下眼睑，略一沉思，

0: 前年呼叫苏木哲凤，你拿了几个月呀？回首傅大人，同所有警官一样，都是三个月。那多少？暗木偷偷的窥了一下张居正那铁青的脸，回答说：“这个。”同那个上吊而死的佟立本一样，两进虎啸，两进苏木。啊，那三个月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你知道为何要呼叫苏木折凤？太仓里没有银两。太仓为何无银？税赋累年积欠所致。张居正的口气中明显透露出了揶揄。这些你都知道吗？朝廷一应用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赋税。你们这些官员衣食来源靠什么？靠的是俸禄。朝廷是大河，官员们是小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岂不干涸见底呀？张居正说的都是常理，爱慕焉能不懂啊？他在心里想：首府大人怎么突然转了个话题呢？不谈绝求事，却谈起了财政。因此硬着头皮回答。奸臣听说累年积欠也很难追缴。张居正瞧着爱慕，咽了一口唾沫。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积欠是一回事，赋税流失又是一回事。就拿陕西来说，洮州、河州还有西宁等处都设了茶马司，直属户部管辖。洪武期间，这三个茶马司每年税收高达60多万两银子。后来是每况愈下，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艾慕老实地回答：“见官不知，才20多万两啊。而茶马交易规模却比洪武时期大了2倍。”为何交易大增而税收大减？一方面是茶马司官员收受贿赂，执法不严。更重要的是走私贩私日益猖獗，此风不进，朝廷财政岂能不捉襟见肘啊？太仓岂能不空空如也？为了扭转这种颓势，对走私贩私之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无赦。张居正的嘴中吐出最后三个字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在爱慕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他震得浑身一哆嗦，正冲有时，这才勉强地回答：“首府大人高屋建瓴，剖析明白，谏官听了如醍醐灌顶。只是谏官觉得什么？讲清楚。”看到爱慕难以启齿，张居正从旁边催促。爱慕突然觉得嗓子眼里冒烟，他干咳了几声，回答说：“谏官明白首府大人的意思。对那些走私贩私之人一律格杀勿论。”张居正又瞟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继续说：“正是。去年冬季绝囚虽然杀了300多人，但都是江洋大盗，抢劫掳杀之徒，而抗税之人走私贩私者却没有处决一个。 这与皇上旨意相悖甚多。艾木，你再去陕西，对关押在大牢里的走私犯私者再行审决，有多少杀多少。首府大人，谏官恐难从命。张居正瞪圆了眼睛，为什么？艾木缓缓地回答，谏官对于驱吏驱财之徒也是深恶痛绝，但痛恨归痛恨，兵法归兵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谏官露馅，我万历皇帝初称大统，已是仁政，威权不可滥用。何况嘉靖隆庆两朝之积弊，不可能在一夜间全部解决，欲速则不达，此行政之治理也。走私犯私者固然可恶，但也只能依家疏导。洪武皇帝当年朕对广平府尹王允道建议，就此州铁矿征税一事亲下谕旨，批道：朕闻只是天下无一贤，不闻无一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圆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圆色，而必损于民。关于利在朝廷还是利在百姓一事上，洪武皇帝此段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谏官建议。说到这里，艾木突然打住了，因为他发现张居正那两道剑眉已经蹙到了一处，额头上突然抱起青筋，看上去像两条蠕动的大蚯蚓。他顿时感到背上阵阵的发凉。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眼见着罪儿小官竟然如此放肆，不仅仅是冒犯，竟还敢教训，张居正早已经是一腔怒火煮得熟牛头了。若艾木不是搬出洪武皇帝的御批了，张居正早就恨不得一茶杯掷过去。他今天找来艾木，本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返陕西将功补过，现在他对这位小老乡的恻隐之心早已是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这种酸腐的清流谈国事，无异于对牛弹琴，心中做了这样的判断，也就强压住怒火，冷冷地说：刑部堂官王之告说你老成持重，办事果断，还举荐圣你为员外郎，却不知你如此食古不化。爸爸爸，我看你也学不了班超，做不了这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大事，你还是回去反躬自省你的圣人之道吧。艾木耷拉着脑袋半晌，才吭哧吭哧地挤出了一句话来：如此甚好，谢首辅大人。说吧，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了出去。听完艾木讲他这次受张居正召见的经过，在座的官员一时间都失了饮酒的兴趣。包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后，赵志高首先开口说：大明开国以来 出了那么多首辅，但像张居正这样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敢与所有的世豪大户作对，而且还敢蔑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真是深寒在世，让人不利呀。接了赵志高的话，沈思笑说，今年的冬决，首府的意思还是要严办，皇上两个月前订婚，天下同喜，李太后认为在这大喜之年清气血光不吉利，因此又建议免去了今年的冬决，首府坚决不同意，认为我无严法必然奸诡横行，李太后还是迁就了首府。吴中行叹了口气说，如此说今冬又有千百个人头落地了。沈思笑的眉宇间溢出了愤懑之色，是啊，按万历二年的做法，由刑部派遣官员到各省督办，我与何府兄都名列其中，我去浙江，何府兄仍去陕西。赵永贤掉头问艾木，你还去陕西啊？这不是故意整你吗？这是谁的主意啊？艾木苦笑了笑，首府钦定的，他执意要我再回陕西督办，用他的话说是将功补过。那你怎么办？还是那句话，绝不滥杀无辜。赵永贤觉得菜肴凉了，难以下咽，喊来电伙计让他端出去重新加热，听得电伙计噔噔噔下楼去了，他这才对艾木说，听说你们堂官王之告虽然与张居正是亲家，但并不符合张居正，因此颇有直胜，这次张居正赴丧，他是反对夺情的，可有此事啊？艾木回答肯定，有，前日王大人还去了沙帽胡同首府府上，劝他回家守制，借人子之孝。吴中行问，首府接受了吗？艾木摇了摇头说，王大人回来以后那样子看上去很痛心，他说张居正自嘉靖36年离开江陵，整整19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见过父亲了，作为人子愧为之情如此之久，实难想象啊。赵永贤仿佛从中受到启发，就说，首府秉政之功过即是姑且不论，但他夺情之举实在是有悖天伦，我辈士林中人焉能袖手旁观呢？沈思笑问，你想怎样？这时电伙计把热过的菜肴端了上来，赵永贤给大家斟上了酒。诸位且满饮此杯，然后听余帝一言。众人都端起酒杯饮了，赵永贤自个儿又斟了一杯，一口吞得涓滴不剩，这才说，子道兄草拟了一道本子，余帝也随之拟了一道，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请你们听一听有无斟酌之处。听罢此言，在座的都兴奋起来，一起把眼光投向了吴中行。吴中行起身走到窗友下的茶几前，拿起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了一份奏章。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一看这份奏章的封皮儿，就知道是一份 已经誊正的题本。同样都是题本，但名头规格却是大相径庭。洪武十七年二月，高皇帝定下诸司遗文指示，如今快两百年了，一直不曾改易。凡一品二品衙门，遗文用纸分三等。第一等，高25寸，长5尺；第二等，长4尺；第三等，长3尺。三品至五品衙门，遗文用纸高20，长28寸；六品七品衙门，遗文用纸高1尺8寸，长25寸。这都是定制。每日通政司收到各地的奏本，一看规格就知道是几等衙门的。官员们的手本已参照这一定式执行。吴中行与赵永贤都是五品官，因此用的都是高20、长28寸的四口题本。吴中行小心翼翼地将这题本捧了过来，对在座的诸友说：“曾师厨、陈三木倡议首辅夺情的本子已经送到御前，我辈意见不同，足不能不发一言。于是我和汝师兄商量着各上一道本子，我的一份已经大致写好，先在这里念一念，看大家认为是否有不妥之处。仰瞻武皇陛下，臣得知御史曾师厨立刻给事中陈三墨等上书皇上，倡议居正夺情，臣妾以为不可，事数如下：居正父子异地分魁，音容不接者时有9年，一旦长期数千里外，陛下不是匍匐兴奔，平官一痛，必与其违心一行，闲哀如痛于庙堂之上，而则以虚魔远游，调远西在，启清也在。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之礼，祖宗法度，载我欲短丧。子曰：余有3年矮于其父母户，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1日，与余矣。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鞭芒小利，拟丧有计，为五人得莫催从事，非所以从辅弼也。亦云其父有故事，亦为有一日不出国门而惧其失事者，祖宗之志何如也？世袭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今日无过举，然后世业无一意，小便之道无于此者，臣吴中行伏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吴中贤刚念完，赵永贤便从袖筒里 掏出了两张笺纸来。余帝的巨书只是一个草稿，尚未写成定本，左行也念给大家听听。说着他把笺纸抖开，轻咳了一声。臣妾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效仿先朝杨伯李贤故事，听其暂时守制，可期复阙。恕父子音容乖魁，阻绝于十有九年者，但区区烧身其痛，与临学平官之一痛也。国家设台阶，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氏楚陈三莫二臣竟萧萧为辅臣请留，世代被公义而徇私刑，灭人性而创议论。臣愚怯，举士气之日迷，国事之日非也。赵永贤草拟的这道书文看起来还没有呼应成篇，但是听得出来，比起吴中行的那一道本子，言辞更为愤怒。这也是官场上论争的套路，先温和后激烈，就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政见，抨击当道，弹劾权贵，这本是士林清流的传统。尽管进言者往往遭到贬谪，甚至丢掉性命，可是仍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挺身而出维护道统者，若能九死余生，往往都会变成士林中最受敬仰的人物。今日与座的七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中青年士子，满脑子都是立言立德立名的书生义气，因此他们对张居正夺情同持异议，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艾慕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城府也深一些，他把那两道书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中行：你这道本子何时送上啊？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本。大凡官员递本都交由通政司来转呈，但这样就慢了，如果急投，则官员自己到会稽门前投递，在此值守的太监就会立刻送往乾清宫，若值守太监不肯，官员就此敲登闻鼓，鼓声一响，整个紫禁城都能听得到。艾慕又问：那么汝师兄的本子也就随后跟进了？赵永贤回答：是的，最迟不过后天。你们二人想过后果没有？吴中行回答：想过，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逐出京城，但我想尚不至于。为何呀？皇上还小，不知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采纳呢？再上本子。艾慕的语气森然，善意的讥讽：谁上啊？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本吗？吴中行一时语塞。赵志高看着眼前的气氛不对，别说，何父兄这是危言耸听了。小皇上与李太后向来关注清义，事情尚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 吴中行愤然地把桌子一吹，发誓般地嚷着，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不惜。艾姆眉毛一扬，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如此甚好。子道兄，如果你和汝师兄两道本子上奏，尚不能让皇者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本子就由我艾慕来上。沈思孝立刻补了一句，还有我。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艾慕沈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一时激动万分，便大声呼唤店伙计，再大呼筛酒上来。七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艾慕趁着几分醉意，提起嗓门来说，你们翰林院的这帮文臣都是诗词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班门弄斧，添衣却辞来献丑。众人听罢一起抚掌欢呼。吴中行吩咐店伙计搬来笔墨纸砚，艾慕驱上前去捡了一管长风的羊毫，饱如浓墨，在纸上写下了默契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缕曲。接着笔走龙蛇，纸上竟腾起风雷之声，散发走通衢，问今日焉识悲歌，何人能续，国欲疑难风乍起，人看乱云飞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荒鸡听夜角，太平岁依旧有成骨，景山上红叶疏，耿耿金豹愤难肃，唱长空月沉星隐，更无烟雨，幸有如尘书两道，胜却万千慈父，开尽了世人眼目。明日帝都欢侠气，赴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厌生苦。写吧，艾慕又用他铿击的乡音吟诵了一遍，虽是急救章，倒也写尽了情怀，众人无不叫好。吴中行朝艾慕一揖，蒙何府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午门投本子去，我还留下了一个副本，待把本子投入大内后，再去沙帽胡同把副本送到首府手中。艾慕问，你为何要这样做呀？明人不做暗事。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酒。赵志高看他似乎有些醉了，便劝阻他不要再喝了，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深夜才散去。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然把那道剑指张居正夺情书写到了午门，投到大内。就在当天下午，即兴的赵永贤又把书文腾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西暖阁读罢了两道书文，再也不用请示李太后了，因为太后早就把主意给他了。为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加考示众。当天夜里，锦衣卫提起兵，就把吴中行、赵永贤两个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了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带了40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下跪示众。 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溢于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是十分的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做出的敷衍。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同一期的谍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翰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来担任。他们两人都是因张居正的推荐而屡任新职，推荐他们张居正确实是动了一番心思了。王国光既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又是难得的干练之身，而且还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他主政户部五年来朝廷赋税收入年年攀升，这样的专才寻吏实属难得呀。但若让他在户部职上久任不迁，虽无悖于朝廷用人之道，却有负于朋友之情，政绩斐然不能升官，谁还肯替朝廷效命？吏部与户部虽同属二品，但吏部毕竟是六部之首，文官至尊之位，如今让王国光继任，不但对他是一种奖业，而且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再说这王崇古，万历四年因七夕光部发生了棉衣事件而受到牵连，他的精神一度萎靡不振，幻图也受到影响。那次事件发生不久，兵部尚书谭纶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据张居正最初的想法，王崇古是理所当然的接任者，但这个时候如果让挂兵部尚书衔的王崇古倒不主事，势必引起人们的诟病与非议。于是张居正改推南京兵部尚书方逢时接替谭纶，王崇古的职位事权不变。尽管此前张居正已经把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提拔为辅臣以示安抚，但王崇古仍然觉得自己有些委屈。张居正也认为王崇古是个有大功于朝廷的良臣，隆庆五年正是由于他大胆建议接受当时最强大的蒙古部首领安达封贡的要求而创立户市，一举解决了数十年与蒙古部落的边境战争。因此无论从功绩名望与才干哪一方面讲，王崇古都应该成为部员大臣。如今棉衣事件已过去一年的时间了，人们对于他的记忆已经逐渐淡忘，张居正遂决定推荐王崇古应任户部尚书一职，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边帅来当锱铢必较的财政大臣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如此安排正体现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其一，经过五年的拨乱反正以及规划谋略， 朝廷的财政制度大致上已趋于完善。王崇古履任之后，只需守章程办事，既可以控制局面。其二，皇上已经批旨允行在全国展开清障田地，这一工程被张居正视为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执行起来必然要触动许多世豪大户的利益，而且受到种种的阻碍，一般的文雅儒臣难以担当此重任。王崇古征战多年，早就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由他出掌清障田地之责，便可以排除险阻，威慑群小，再加上王国光掌力权，一些与世豪大户勾结的地方官吏想玩弄伎俩破坏清障田地工作的进行，亦难逃他的法眼。有这样两个古宫大臣共襄此事，则不愁清障田地工程会半途而废。张居正打算用3年的时间完成这件大事。因张居正服丧，小皇上准他在7日内不随朝入阁，而在家守孝办公。这天下午，以道部履职的王国光与王崇古二人相邀着来到了张居正府上拜宴。此前他们都已经分别到张府表达过吊唁之情了，此次前来纯粹是谈公事。他俩到来之前，小皇上又派太监来到张府传旨，这是小皇上看了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亲自手书的谕旨，请笃孝之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实领，皇考建备，兵宁以朕主亲，请尽心辅导，迄今海内已安，满末帅府，朕充年垂拱养成，顷刻离情不得，安能远待3年？且请深系社稷安危，又其金阁之事可比，其强以哀情，免尊前旨，以赴我皇考委托之重，吾得故辞，力不知道，钦此。听太监宣读皇上的这道谕旨，张居正越发觉得心口堵得厉害，他让油漆封了几两银子送走了传旨太监，一个人回到了书房，本说把姚匡送来的一些急着拟票的本子看看，但拿起了一份看了半天，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只好从头再看，却仍然集中不了精力，眼前的字都是模糊的。他放下了这些本子，伏在书案上，手支着额头，养了一会儿神。却说昨日早上，他刚用过早膳，门子就来报，说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了，请求拜谒。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但不断有耳报神前来禀告拜头的大事小情，所以对吴中行到处串联反对他夺情的事情，他早就有耳闻了。对这位门生的才华，张居正是欣赏的，正是由于他的青睐，吴中行才得以成为庶吉士，而留在翰林院，并且升为了编修。张居正没想到自己信赖的人竟然挑头与他唱对台戏，因此对吴中行有欣赏变成了极度的反感。现在听说他来求见，张居正本想拒之门外，但转而一想，何不趁此机会 当面听听他的想法。遂让门子把他领进花厅。刚一坐下，张居正也不吩咐赏茶，而是板着脸劈头就问：你为何事而来啊？吴中行虽然放荡不羁，但在做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那一股子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傲气顿时就泄了。他躲开那灼人的目光，小声地说：门生给老做主送了一道本子来。什么本子呀？老做主看过便知。吴中行说着，就把他地心大内的那道本子的副本递给了张居正。虽然张居正胸有城府，处变不惊，但是看了本子以后，仍然不免诧异地问：本子送上去了？早上刚送进，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经看到了。你想要如何？吴中行鼓着勇气说：没想到如何，门生难以附和夺情之意，即给皇上上本，不敢不禀告老做主，若有得罪还望老做主原谅。吴中行说罢，一个长揖辞别而去，气得张居正是七窍生烟呢。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门生弹劾做主，这是国朝200年来都没发生过的事儿。偏偏去年的刘台，今年的吴中行，都是他的门生。他顿时感到极大的侮辱，也为士林对他的误解而深感痛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当时大蜜姐也在场。
6: 袁绍当时的势力那可比刘备强大多了，但那是一时的强大，表面现象嘛。刘备有后劲儿，曹操最先看出来了，所以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赵云也看出来了，所以才切断和袁绍的关系，此后一心一意跟着刘备干。赵云是武将，眼光居然与曹操一致，用一大来概括，言之有理吧。
5: 赵先生评议到最后，扭头问了大蜜姐一句，大蜜姐的脸一下子红了，嗔道，问我干什么？不懂。我不认为赵先生是借题发挥，诚心拿自己向哥哥借来大蜜姐的事儿敲打他，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结果我可就被动了，赵先生一高兴当场就同意我提前转正了，还将他的电脑奖励给了我。我听大蜜姐说过，赵紫薇早就想换一台新电脑了，那不过就是一种顺水人情的做法。我抱着电脑离开赵先生办公室以后，大蜜姐跟出来叫住了我，在走廊拐角，她没好气地说，嘿，你还真能胡编乱写呀。我分辨道，哎，姐，你误会了，我可绝对不是。他打断我的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鸡头白脸地训我，你还狡辩什么呀？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针对我和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你当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诉你，需要摆正关系的是你，你以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书吗？别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哥哥那儿有文字秘书，所以他认为他也必须有，对于他你也只不过如同老板戴腕表， 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显身份罢了。那你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冷冷地回了他这么一句，哼，走着瞧。大蜜姐愣了愣，甩下这么一句，忍怒而去。大蜜姐甩下一句走着瞧，忍怒而去。我继续做那项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呢。接下来的事没什么压力了，或者说是提前转正和获得了一台电脑，使那项工作的垃圾性似乎变得不那么可厌了。我找了一家打印社，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设计成各种标语，在厂区和办公楼内到处贴挂，并且印1000册配图说明书，发给坐办公室的和车间的女工们。这期间，来自大蜜姐的冷嘲热讽自不可免。我呢，能忍则忍，气急了便也回她两句，或以眼还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渐变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向赵先生汇报。误会虽已产生，也正因为是误会，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时。倘我竟打大蜜姐的小报告，那不就是矛盾激化了吗？好在我不需要加班，这是我可以珍惜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温习，为将暂住证换成居民证而备考。发榜的那一天，我没有悬念的榜上有名。我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从重点学校学过来的，并且还有2年大学的本钱垫底儿。大专知识水平的分类考试自然难不倒我。深圳是特区，这一点使他从立试伊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结构。通过那一考试措施，首先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优质人才留下。没想到我竟从榜上看到了姚云二字，不由得一阵惊喜。不错，千真万确，正是那两个字，年龄和籍贯也吻合，难道真的是他吗？重名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但是我多么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认识的姚云呢。虽然他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讯全无了，连我替他寄钱这件事我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反馈，但我却每每想到他，我的打工生涯越顺遂就越会想到他，而只要白天想到了他，夜里就会梦到他，第二天早上就会幻觉小窗外又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我坚信姚云是一个好女子，她坦诚地告诉我那么多没有必要告诉我也不该告诉我的事，证明他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相当简单，比我简单多了。连我都曾预感到老板夫妇会做什么不利于他的事，可是他却直到被带走那一天也没有怀疑恰是他的老乡举报了他。这种傻大解释的女子本质上怎么会是坏女子呢？如果大蜜姐是他，那种误会将不可能产生，即使也产生了，一解释必然也就过去了。是他，肯定是姚云，他说过他是技校毕业的，那么他肯定也会考过的。我转身离开时不禁在心里说服自己，一定是他，无疑的。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而流泪，也第一次 为别人的命运祈祷。李娟还没回来，我可想她了，就像盼着见到亲姐姐一样，盼着她早日站在我眼前。通信使我们俩的关系更紧密了。我通过考试的事儿，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者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的脸上自然光彩。我向赵先生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啊。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赵先生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
6: 不、哦、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5: 我就这样成了总县长。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县长。总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我第一次被叫做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县长不是脱产的，他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是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四名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县长才是好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和暗不和，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鞋子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他们始料不及，既断了他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公敌。当然并没有谁敢公开和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他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我并没有禁止他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他们改口呢？48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的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8: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7: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9: 心想事成。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他来，让他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他们。两个月以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她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一些难料的是非。一日休息的时候，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们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该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来没有听说过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儿。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知识知道的不少的，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他那么问是啥意思啊？哟，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有亲儿子。从根本上来说呢，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了，不就是硬往上贴吗？哎哎，赵老二是谁呀？这，哎，有些话可不能重复啊，自己寻思去。哦，呵呵，知道了知道了。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那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傻傻西傻傻的，兴许还没有来得及娶媳妇儿，就都死了呢。是啊，关羽的儿子就是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是那么死的。对三国知识知道的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于是议论继续。哎，那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他们几个还想证明啊？还想证明什么呀？还想证明赵老二？哎哎哎，打住啊，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的时候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题。从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就请他吃雪糕。我不得不进行阻止了，再不阻止，不知道姑娘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较顺心， 多挣点少挣点，对我来说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姑娘则不然，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农村的家，都有这样那样靠钱才能够解决的困难。即使只不过多挣或少挣二三百块，她们也是非常在乎的。她们当中有人的年龄实际上还没过18岁，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家父母会舍得未成年的女儿跨省打工呢？而他们的工资在深圳相比起来是不高的，他们却不敢轻易辞职。赵先生似乎在他们中培植了耳目，谁一有嫌工资低打算辞职的表现，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他们再找工作。我呢也有点怕赵老二对我来这一套。第二天午休的时候，赵老二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他命我站到他的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2: 反了反了反了，都想造我的反呢？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一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通通开除吗？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损失没有。现在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3天后车间里工人就满额了。
1: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赵先生终于走到了我跟前，双手由背着而叠放于前了。他岔开腿瞪着我，凛凛地说：
2: 现在我要求你将昨天背后贬损我的人一个一个的给我指出来，你如果不，那么就滚。
1: 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说：他还有他。他转身轻蔑地看了看那三个姑娘，又对我说：
2: 咱们有言在先，必要时你还得兼起文秘工作。他们贬损我，你没有及时制止，你的表现也很恶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立刻去写开除公告，贴到厂门外。
1: 什么罪名？他一下子吼了起来：
2: 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什么罪名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1: 我平静地说：你冲我吼什么？不管谁向你打的小报告，你都不应该偏听偏信。如果我这个总县长不是你任命的摆设，那你起码应该先向我了解一下情况，而不是气势汹汹的一来到这里就罚站就训人。赵先生眨巴了几下眼睛，强词夺理地说：
2: 难道我当老板的向工人讲话倒应该工人坐着，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吗？如果我和工人都站着，就成了我对工人罚站吗？
1: 当然不是那样。正常情况下，你坐着说，工人全体站着听，那也没有表达不满的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来泄愤的，所以你就是变相罚他们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权 替他们，也有权替自己表达不满，还有权表达抗议。我的语调虽然很平静，语势却毫不软弱，每一句都是辩驳的口吻。那时的我像极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养父养母也经常在家里接待上级或下级，彼此严肃地讨论问题，争辩对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父与省里来的一位伯伯争辩的都拍起了桌子。即使养父母之间争辩是非相互反驳时，每每也都言辞犀利。我曾批评市长爸爸没有必要与校长妈妈那样，他却反过来教导我，礼者世间唯一使人平等之准绳也。我和你妈都是管人的人，我们互相争的对错都是为对方好。放心孩子，你妈明白这一点，绝不会生我的气，你也不会生她的气，道理越辩越明嘛。面对气势汹汹的赵紫薇，我不得不像养父母那样。不同的是，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

0: 与其说他强词夺理，还不如说我在强词夺理。本已经不占理了，再不强词一夺，那我和姑娘们不就只有一怂到底了吗？
1: 方婉之，你行啊你啊，了不起呀、啊、当众顶撞起我老板来了。那么你回答我，我赵紫薇是没茬找茬来问罪的吗？
0: 为了体统和面子，赵紫薇既不好再冲我吼，也不得不与我辩论。理在他那一边，他清楚这一点，分明想一直辩得我理屈词穷为止。但是他那个人就像烂牌手，一手好牌也会输得稀里哗啦。明明有理的事儿，话一多必会授人以柄。我立刻抓住机会继续反驳。赵先生，何谓罪？我和他们何罪之有？我们有罪没罪，你有什么权利问罪？除了法官，任何人无权对别人问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据法律来定罪。离开法庭，脱下法官服，他也同样没有那个权利。你以为你当老板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吗？赵紫薇又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扑哧笑。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说到这儿，我指着那三个如同大祸临头的姑娘说，他，他，还有他，我认为他们三个应该表扬，他们具有刨根问底的求知精神，这对打工妹是弥足珍贵的良好习惯。也正由于他们三个的刨根问底儿，促使我下班以后查阅资料，终于梳理清楚了赵子龙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孙的问题。我诚心卖关子，说到重点处我不说了。赵子薇被吊起了一听究竟的胃口，也缓和了语气，连连道，
8: 说下去，说下去。
7: 我就将评书中的人物关系给端了出来，尽量讲的使他爱听。赵子薇听到后来高兴了，搓着手说，
8: 哎呀，那什么啊，再给你一项文字任务，把你刚才讲的整理成章打印出来，过几天发给全场的人，首先给我一份，我要先睹为快。
7: 他一高兴就搓手，像坐山雕一样杀人就冷笑。我看出他是真的反怒为喜了，估计关于赵子龙有没有后人的问题也困扰过他。如果我能给出肯定有的根据，那么他自诩是赵子龙的后代也就可以言之凿凿了，关于赵子龙的谈资也就更加丰富了。我曾听他的大秘说， 他正踌躇满志地酝酿成立什么赵子龙研究学会。他竟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掏出手机指示他的大秘：
8: 你与卖家联系一下，中午送几箱冰激凌到食堂。哎，要最好的，车间里每个人发两只，办公室的和勤杂人员每人一只。
7: 自从我因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与他那位大秘发生了无法消除的误会，在我心目中，那个四川姑娘已经不再是大秘姐，而只是赵紫薇从她哥那儿借的花瓶了。赵紫薇下达完指示，又对姑娘们说：
8: 啊，误会啊，误会误会，好大的误会，这样的误会以后不会发生了。
7: 她转身走的时候，我一下子叫住了她：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啊，您还没有向我道歉呢。
8: 啊，道歉？我向你道歉？
7: 他一脸的友邦惊诧。我说：啊，你刚才骂了我一句他妈的，所以你必须要向我道歉。
8: 嗯，是吗？
7: 他扫视着姑娘们问：
8: 哎，我那么骂他了？
7: 姑娘们默默点头。
8: 哎呀，他妈的都快成许多中国人的口头语了，不能算是骂人的话吧。
7: 赵紫薇还在狡辩。我说，如果你那么认为，那不道歉也行，我现在也用那三个字说你一句，咱们俩就扯平了。他犹豫着不置可否，我态度强硬地说：我看还是道歉比较文明，您如果不，我将向市工会告你当众辱骂员工，而那样将会成为新闻的。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罢一本正经地说：
8: 哎呀，你呀你呀，你这个小芳啊，太小心眼了吧。啊，可以可以，他们作证啊，我向你郑重道歉。嘿，对不起，请原谅。
7: 他不但那么说了，还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他离开车间以后，姑娘们一下子把我给围住了，纷纷与我拥抱。三个姑娘中的一个与我拥抱时哭了，恳求地说：哎呀，芳姐，你可要一直疼我们的总长啊。对于养父养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从来也不曾觉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很重要。那个姑娘的话使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寻常了，觉得自己不寻常的感觉令人陶醉。我却没说什么表态的话，只不过用小事一桩，别破坏情绪之类的话安慰了他们一阵子。我暂时不会离开这个厂，因为还没有取得居民证。办居民证是要单位出介绍信的，不论谁若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么单位都不会开介绍信的，开了也没用。我决定居民证一到手就离开这个厂。尽管姑娘们显然地对我产生了依赖心理，但我可不想充当他们的保护天使。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充当别人的保护天使，也得有那种能力啊。我清楚，我完全没有。我自己还经常生活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尝不需要一位保护天使啊？赵紫薇 是从不在食堂吃饭的，他的大蜜沾他的光，在食堂露面的时候也少。那天中午，赵紫薇破例在食堂吃饭了，他大蜜便也出现在了食堂。而赵紫薇偏偏端着托盘走到了我那一桌，他一坐下，别的姑娘纷纷端着托盘离去了。赵紫薇若无其事，高声大嗓地继续跟我讨论赵子龙的婚姻之事。我呢，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我告诉他，赵云曾有机会与一位美貌女子结为夫妻，但是因为对方是敌营降官的嫂子，赵云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婉言回绝了。听到这儿，他一拍桌子，高声赞道：
8: 嘿，我赵紫薇的先人真英雄，能过美人关。嗯，那是什么精神来着？啊，事事顾全大局的精神。美哉赵云，壮哉子龙，
9: 我们大家都学他这种精神，咱们这个小厂就一定能做大做强，早日上市。
7: 那时食堂里一片肃静，而花瓶又一次向我这一桌投来了极恨的目光。分到冰淇淋的人虽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们的光，却并不清楚究竟因为什么而沾的光。而我和姑娘们回车间的时候，他们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与咱们有什么关系，是吧？咱们又不会人人都有股份，你说呢？我心想，说的也是，赵老二的利益和姑娘们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们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是的，是我们。那两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们不知不觉成了一伙的。以后的几天里，我总想观察出来谁是潜伏在姑娘们当中的赵老二的耳目，却怎么也观察不出个结果来。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同样单纯又怯懦的农家小妹，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李娟那么敢作敢为、仗义侠气的姑娘，也没有一个倩倩那种深谙世故的姑娘，甚至连姚云那种坦诚的也没有。他们的单纯以不同程度的受伤或被污染，他们怯懦而又都有各自为人处事的小伎俩。我觉得他们和赵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么样的老板开什么车。这也就难怪同样需要保护的我居然会被他们视为保护天使了。我暗中观察了几天，但是一无所获，也就懒得再观察了，爱谁谁吧。哪个单位还没有爱打小报告以充当耳目为宠幸的人呢？几时再起事端，几时再说呗。我又没权在车间里搞一次互相揭发，来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权利，我也不做那事儿啊。我吃饱了撑的呀。这么一想，我的心随之释然，安然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李娟终于回到了深圳。再见。
1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的第一个努力目标实现得波澜不惊，这使我提升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我的第二个努力目标是拿到业大毕业文凭，大学都没毕业，这是我心口的痛。深圳当年对业大尤其重视，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我成了一名深圳股民了。赵老二他哥赵老大炒股发达的经历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听说又一批新股即将上市的消息以后，我当天晚上给市长爸爸打长途，请求他为我确定一下该买什么股。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与市长爸爸的关系并没有一刀两断。在我这儿，首先就是根本做不到的，在他那儿是根本不允许我那么做的。相反，我更加意识到，他是世上仅有的最爱我的那个人，只有他才可能是我的保护天使。在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的人生大事上，我信赖的人也只能是他。
2: 哎呀，我的女儿啊，这你可太让你老爸为难了。我对股票的事啊，真是不在行。你确定非要炒股吗？
1: 市长爸爸已经过了55岁的生日了，那以后，他就开始在电话里和信里自称老爸了。我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做一个经常炒股的股民，我只想拥有几只股，以使自己的钱增值得多一点，快一点。既然别人那么投资挺成功的，我也想碰碰运气。
2: 可是女儿啊，股市明明有风险的嘛，如果你运气不好呢？你承受损失的心理够不够强大呀？
1: 市长爸爸在电话那一端忧心忡忡。我说，我绝不会把我那点钱全都买成股票的，最多只能用一半的钱买几只股，而且发誓即使亏了也心甘情愿，保证不会对他有任何怨言，运气好的话也会对他表示一份孝心。电话的那一端传来老爸的哈哈大笑。我与他通长途也有10多次了，第一次听他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响亮。
2: 说来说去，看来你是主意已定，而且认为我责无旁贷呗。爸爸爸，我就当你一回高参吧。但是我可有言在先，下不为例。这样吧，给我一天时间，容我向内行的人讨教讨教，再回复你，怎么样？
1: 市长爸爸终于被我绑架，成了我事实上的支持者。托他的福，我用50000块钱所买的5只股，在其后的2个月都涨，没有降，区别仅仅是涨得快慢多少而已。涨得最多的一只股 一万已经变成了近八万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见到李娟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李娟默默起身走到我的跟前，拥抱住了我，而我哭了。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

0: 不好意思敲旅馆的门，在旅馆门旁坐着补了几个小时的觉。我说，你看咱们这房间是有小窗的呀，我在信里告诉过你对吧，那你干嘛不敲窗子呀？李娟哭笑着说，哎，傻丫头，半夜三更的，我困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我也不知道那小窗口开在哪边呢。哦，我这才发现他脸上双手上被蚊子叮起了几处包，我要他跟我去吃早饭，他说已经在街对面的早点铺吃过了，困极了，只想倒头便睡。从黑龙江的农村到深圳，我估计从他离家那天开始最快也得有四天。那好，我不跟你说话了，你睡，赶紧睡啊。我将李娟推到床边，她躺下之后说，哎呀，真累啊，终于到家了。对对对，这里以后就是咱们俩的家。我一边说着一边替她脱鞋。她闭着眼睛问，
1: 怎么没见小朋友啊？
0: 你放心，我没有抛弃他，小朋友夜里喜欢出去玩，一会儿就从小窗跳进来了。当我捡起脸盆和漱口杯什么的放好，他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去外边吃了早点，再回来的时候，小朋友也回来了。哇，多么难以想象啊。屈指算来，小朋友与李娟已经有九个多月不曾见了，他居然还认得李娟，也不嫌热，像条毛虫那样蜷缩在李娟的身边，也打起了呼噜。那一日天气很好，阳光从小窗洒进来，使我们的家半明半暗。因为是假期，住旅馆的人都出去玩了，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将房门的门敞开，便有微风一阵阵对流。我已报名上了夜大，我坐在桌前翻开课本，满怀喜悦，不，简直可以说满怀幸福的写起作业来。深圳当时有规定，不论任何性质的单位都要保障员工上夜大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能不加班尽量不安排加班。包装厂那时的活不是太多，赵紫薇对我上夜大也较支持，这两点使我并没有跳槽，一直在当那些姑娘们的总长。由于李娟回来了，我竟无法聚精会神了。我看一会儿书，就忍不住看一会儿熟睡中的李娟。她的脸原先挺白的，现在却变黑了，也许是在老家整天下地干活晒的吧。李娟，我的姐们儿，我的好友，从现在开始又将与我朝夕相处，这的确令我满心欢喜。养父曾对我说，超三元方为友，识于途是为朋，由朋而友，此亦弥足珍贵也。我那时刚上初中，不太懂，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校长妈妈从旁解释道，同窗同道同事，这三种关系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缘分，在这种缘分的基础上发展出意气相投的关系，已属幸事。而相识于芸芸众生只不过是

成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上产生的友谊，可以说是非常之远，尤其应该诚挚地加以维护。两个陌生人相遇，一个称另一个这位朋友，什么意思呢？是表达出这样一种态度：咱们虽然相识于陌路，但何不以朋友相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月光。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6: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养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哎，欢迎你。
2: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3: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个新朋友啊。
3: 嗯。
2: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3: 啊。
2: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3: 嗯。
2: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3: 哦，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2: 哎，好好谢谢，我今年79了。
3: 嗯。
2: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太遭罪了，迷的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3: 是啊，
2: 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3: 哦，
2: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个大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3: 哦，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2: 这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
3: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 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2: 现在还没有。
3: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2: 精神头还行，我这天天就是迷惑，
3: 嗯，
2: 完了可瘦了，
3: 啊。
2: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3: 吃饭这块怎么样？
2: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3: 对。
2: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3: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

0: 红豆，您别买错了。抓两把赤小豆，洗干净，加两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3指宽的位置，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试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1: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0: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1: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0: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1: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好，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我用了以后啊，哎呀，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0: 啊，
4: 什么瓷碗儿、瓷勺，
0: 嗯，
4: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0: 啊，
4: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0: 啊，
4: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0: 嗯，
4: 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0: 这就对了。
4: 完了同时啊，
0: 嗯，
4: 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
0: 啊，
4: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 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

0: 实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
1: 啊，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坚持调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0: 啊，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1: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1: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1: 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鼻检看着也挺好的，都在慢慢改善。
0: 那太好了，这说明您的身体状态恢复得不错。那健康是什么概念呢？我跟您说说。第一，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生活不受影响。第二，从中医的脉诊来看，身体状态也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医院的检查数据在正常范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1: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0: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啊，
0: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1: 好好好
0: 啊！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1: 哎，好好好，
0: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
1: 哎，
0: 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1: 一定的，梁教授
0: 啊。
1: 啊，
0: 好，没别的事儿了，
1: 啊，
0: 是吧？
1: 哎，好，
0: 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势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耐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忙，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地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6: 嗯。
4: 目前颈动脉斑块检查已经被列为筛查心血管病风险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几年随着检查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
6: 嗯，
4: 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6: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
4: 嗯，
6: 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
4: 嗯
6: 嗯，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
4: 嗯，
6: 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
4: 嗯，
6: 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
4: 嗯嗯，
6: 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4: 嗯。
6: 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 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
4: 嗯，
6: 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4: 嗯，
6: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它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4: 嗯，
6: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做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往往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4: 嗯，
6: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4: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6: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4: 嗯，
6: 而没有血液供应，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4: 嗯，
6: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4: 哦，
6: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4: 嗯
6: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脑梗患者都和颈动脉狭窄有关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积极干预颈动脉斑块，很多人是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的。比如通过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调整饮食结构，适当运动，再加上规范用药，就能够大大降低斑块继续加重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体检报告上有颈动脉斑块，先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关键是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
4: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6: 嗯，
4: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6: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4: 嗯，
6: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4: 嗯，
6: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4: 嗯，
6: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她也叫不醒来。
4: 哦，
6: 哎，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4: 嗯，
6: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堵塞已经非常严重，接近 85% 了，而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几个小时，缺血的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神经功能损伤会更严重，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也会更高。
4: 嗯嗯，
6: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
0: 如果狭窄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动脉内膜的厚度也明显增加， 那就提示这个斑块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会相应增高。
4: 哦，
6: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4: 嗯，
6: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4: 嗯，
0: 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超过了70%左右，
6: 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
0: 看它有没有容易破裂或者脱落的风险。如果狭窄程度确实很高，
6: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那这种情况就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必要通过手术或者介入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治疗。否则一旦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脑梗或者偏瘫。所以早评估早干预非常重要。
4: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6: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6: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4: 嗯，
6: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4: 嗯，
6: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4: 嗯嗯，
6: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4: 是
6: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4: 就拖着哈。
6: 哎，就拖着。
4: 嗯
6: 嗯，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哎，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4: 嗯，
6: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4: 嗯，
6: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4: 啊、
6: 哦？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4: 哦，
6: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
0: 而且这个斑块已经有过脱落的迹象。
4: 嗯，
6: 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他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
0: 然后随着血流堵到了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4: 嗯，
6: 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4: 嗯，
6: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
4: 嗯，
6: 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4: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的？
6: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
0: 如果是轻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比如狭窄程度在50%上下，动脉内膜厚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对血流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干预。医院里常规的做法一般是联合使用几种降脂药来控制血脂，稳定斑块。如果说这个斑块狭窄程度比较严重了，比如超过了70%左右，动脉内膜厚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患者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虽然这种情况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类斑块，但暂时可以选择一些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比如抗血小板类的药物。因为一个斑块到底安不安全，其实是相对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治疗。也有些患者狭窄程度可能比较轻，比如在50%以下，
6: 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他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他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他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4: 嗯，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每年可以考虑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因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相应增高。所以定期检查、动态观察对预防心梗、脑卒中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6: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4: 嗯，
6: 哎，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4: 嗯，
6: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4: 对，
6: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4: 嗯，
6: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啊，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4: 嗯，
6: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他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4: 嗯，
6: 你像小地方那他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4: 是。
6: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 他对病人身体素质他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4: 哦，
6: 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4: 哦，
6: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4: 嗯，
6: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4: 是，
6: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4: 嗯，
6: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4: 对，
6: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哪天完全堵死或者脱落，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4: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6: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4: 嗯，
6: 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4: 嗯，
6: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
4: 对，
6: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这种方法对于改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可以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通过中医的系统调理，可能会减少对手术或支架的依赖。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综合判断。
4: 梁教授，那您说的这个中医辩证调理思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6: 有的，咱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方，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调理方向也很明确。
4: 嗯嗯，
6: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坚持调理一段时间，比如3个月左右。用完以后，你再去做一次超声检查，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斑块有没有变化，血流有没有改善，用事实说话，用检查结果来验证。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4: 嗯，
6: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思路分享给大家，我就可以说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确实帮助了很多患者，但我也要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差别。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调理，定期复查，前后对比，这个思路本身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4: 就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6: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4: 嗯，
6: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 方子的这个主药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4: 啊，真的很强大，
6: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理方剂里边都有葛根。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不过大伙要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怎么用，用多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辨证之后才能定，千万不要自己照着这个去抓药。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4: 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6: 关于花费问题，这个调理思路里用到的药材在一般的药房里都可以买得到，总体来说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抓药太麻烦，或者喝汤药口感不太好，那也可以去药房里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中成药，一般来说也比较方便不贵啊。
0: 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至于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6: 他颈动脉狭窄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的程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也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4: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这位患者在坚持调理之后能有这么积极的变化。
6: 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
4: 对
6: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4: 就越走越远哈。
6: 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的，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4: 对，
6: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它来确定的。
4: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7: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04318583-8841，04318583-884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8: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8: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8: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8: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8: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高血压，还有这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8: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8: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8: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0: 啊，
8: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8: 对对，就是。哎呦，梁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啊，
8: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8: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0: 嗯，
8: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8: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8: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8: 说经过梁教授指导，很多患者的病情都得到了改善。像他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还严重，恢复的也不错。他这么一说，我想那就赶紧打电话吧。梁教授，您这边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啊。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对症的方法，对不对？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获得一种全新的健康调理思路。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方向，协助您更好的配合医生治疗。
8: 真的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能给我母亲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0: 非常好。
8: 而且她，
0: 嗯，
8: 对对是，
0: 嗯，
8: 对对对，
0: 嗯，
8: 还有她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8: 以前就是她有好多年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天亮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不一样了，晚上能睡个整觉了。
0: 太好了。
8: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8: 哦，
0: 啊，
8: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8: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8: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8: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8: 对对对，是是，
0: 嗯，
8: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6: 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8: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6: 嗯，
8: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6: 啊，
8: 有那个小黑点，
6: 啊，
8: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6: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8: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6: 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具体用多久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您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感觉各方面都稳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到时候再打电话来，我帮您评估一下后续怎么调整，好吧？
8: 好，
6: 嗯，
8: 太好了，
6: 好，问题不大，
8: 谢谢你，谢谢，
6: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8: 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好方子，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6: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8: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6: 嗯，
8: 以前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6: 嗯，
8: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6: 嗯
8: 嗯，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怕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您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6: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8: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6: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8: 嗯。
6: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两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决明子还有龙胆草，
8: 龙胆草，
6: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8: 好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6: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8: 没有了，没有了。
6: 那就先说到这儿。
8: 谢谢
6: 啊，好，
8: 谢谢，
6: 再见啊。
4: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9: 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哎，欢迎你。
9: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6: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9: 我是个新朋友啊。
6: 嗯。

0: 就我这一喜多病啊，
1: 啊，
0: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1: 嗯，
0: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1: 啊、哦。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0: 哎，好，雪爷，我今年79了。
1: 嗯。
0: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来，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迷的啥呢？我这总是迷糊。
1: 嗯。
0: 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1: 是啊，
0: 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1: 哦，
0: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个打黄痰呐、啊，
1: 嗯，
0: 都哭嗓子呀。哎，完了还有腹泻，
1: 嗯，
0: 还有心凉脚凉啊，
1: 嗯，
0: 哎，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
1: 嗯，
0: 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1: 那、哦、我能听出来很痛苦。
0: 嗯
1: 嗯，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
0: 嗯，
1: 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0: 这黄痰，
1: 嗯，
0: 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呀。
1: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一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0: 现在还没有。
1: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0: 精神头还行，
1: 嗯，
0: 这天天就是迷糊，
1: 嗯，
0: 完了可瘦了，
1: 啊，
0: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1: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0: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1: 对，
0: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胆囊炎，
1: 嗯，
0: 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1: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红豆，您别买错了，抓两把赤小豆洗干净，加两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 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三指宽的位置，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试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0: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1: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0: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1: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0: 哎，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1: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0: 好，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
1: 嗯，
4: 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啊，我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啊，
4: 我首先呐、啊，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
1: 啊、
4: 我用了以后啊，哎呀，嗯、效果特别好。
1: 啊、
4: 你说我呀、啊，梁教授、
1: 嗯，
4: 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
1: 嗯、
4: 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
1: 啊，
4: 什么瓷碗儿。瓷勺，
1: 嗯，
4: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1: 啊、
4: 哦，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1: 啊，
4: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1: 嗯，
4: 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1: 这就对
4: 了。完
1: 了，
4: 同时啊，
1: 嗯，
4: 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
1: 啊，
4: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嗯、可高兴了
1: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
4: 啊，
1: 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
4: 嗯、
1: 他中医讲究这个、嗯、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
4: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是

0: 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啊。
1: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0: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我去医院了，检查了。就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体检看的也挺好的，都在慢慢改善。
1: 那太好了，这说明您的身体状态恢复的不错。那健康是什么概念呢？我跟您说说。第一，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生活不受影响。第二，从中医的脉诊来看，身体状态也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医院的检查数据在正常范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0: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0: 好好好
1: 啊！当
0: 好，我
1: 然，
0: 记
1: 这
0: 住
1: 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
0: 哎，好好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以
0: 一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
0: 一
1: 些知识和
0: 定的，一
1: 方
0: 定的，
1: 法。
0: 梁教授啊，
1: 好，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的请到了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目前颈动脉斑块检查已经被列为筛查心血管病风险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几年随着检查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3: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
1: 嗯，
3: 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
1: 嗯，
3: 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做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往往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可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
1: 嗯，
3: 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1: 就它这也是一个信号哈。
3: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
1: 嗯，
3: 而没有血液供应，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
1: 嗯，
3: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
1: 哦，
3: 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
1: 嗯
3: 嗯，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4: 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脑梗患者都和颈动脉狭窄有关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积极干预颈动脉斑块，很多人是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的。比如通过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调整饮食结构，适当运动，再加上规范用药，就能够大大降低斑块继续加重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体检报告上有颈动脉斑块，先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关键是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3: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3: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
1: 嗯，
3: 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1: 嗯，
3: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她也叫不醒来。
1: 哦，
3: 哎，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1: 嗯，
3: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
4: 结果检查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堵塞已经非常严重，接近 85% 了，而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几个小时，缺血的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神经功能损伤会更严重，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嗯嗯，
3: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
4: 如果狭窄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动脉内膜的厚度也明显增加，那就提示这个斑块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会相应增高。
3: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1: 嗯，
3: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1: 嗯，
4: 如果说这个狭窄程度比较严重，比如超过了70%左右，
3: 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
4: 看它有没有容易破裂或者脱落的风险。如果狭窄程度确实很高，
3: 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4: 那这种情况就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必要通过手术或者介入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治疗。否则一旦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脑梗或者偏瘫。所以早评估早干预非常重要。
1: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3: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3: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3: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1: 嗯，
3: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1: 嗯嗯，
3: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1: 是
3: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1: 就拖着哈。
3: 哎，就拖着。
1: 嗯
3: 嗯，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3: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1: 嗯，
3: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1: 哦，
3: 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1: 哦，
3: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
4: 而且这个斑块已经有过脱落的迹象。
1: 嗯，
3: 就是唯一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
4: 然后随着血流堵到了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1: 嗯，
3: 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1: 嗯，
3: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
1: 嗯，
3: 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我们的肠癌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的？
3: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
4: 如果是轻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比如狭窄程度在50%上下，动脉内膜厚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对血流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干预。医院里常规的做法一般是联合使用几种降脂药来控制血脂，稳定斑块。如果说这个斑块狭窄程度比较严重了，比如超过了70%左右，动脉内膜厚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患者本人没有什么明显症状，虽然这种情况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类斑块，但暂时可以选择一些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比如抗血小板类的药物。因为一个斑块到底安不安全其实是相对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治疗。也有些患者狭窄程度可能比较轻，比如在50%以下，
3: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1: 嗯，
4: 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是，每年可以考虑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因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增加，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变化，也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相应增高。所以定期检查、动态观察，对预防心梗、脑卒中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3: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1: 嗯，
3: 哎，就是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3: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1: 对，
3: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3: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啊，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1: 哦，
3: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1: 嗯，
3: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1: 嗯，
3: 你像小地方，那它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1: 是。
3: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它对病人身体素质，它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哦。
3: 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暂时的夹闭颈动脉的远端和近端。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病人，比如说他的心脏、他的大脑、他的肺脏，包括他的肾脏，就是身体多个器官，他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3: 假如说你年龄大，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3: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3: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他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3: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3: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
4: 哪天完全堵死或者脱落，
3: 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3: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
3: 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3: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
1: 对，
3: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
4: 这种方法对于改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可以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通过中医的系统调理，可能会减少对手术或支架的依赖。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来综合判断。
1: 梁教授，那您说的这个中医辩证调理思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4: 有的，咱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础方，
3: 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
4: 调理方向也很明确。
1: 嗯嗯，
3: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
4: 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坚持调理一段时间，比如3个月左右。用完以后，你再去做一次超声检查，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斑块有没有变化，血流有没有改善，用事实说话，用检查结果来验证。
3: 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3: 啊，就可以这么说，
4: 我敢把这个思路分享给大家，我就可以说是因为他在临床上确实帮助了很多患者，但我也要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差别。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坚持调理，定期复查，前后对比，这个思路本身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1: 就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嗯、
3: 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3: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方子的这个主要。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 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真的很强大，
3: 很强大的作用。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理方剂里边都有葛根。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不过大伙要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具体怎么用、用多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辩证之后才能定，千万不要自己照着这个去抓药。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4: 关于花费问题，这个调理思路里用到的药材在一般的药房里都可以买得到，总体来说大多数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抓药太麻烦，或者喝汤药口感不太好，那也可以去药房里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中成药，一般来说也比较方便，不贵啊。
3: 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至于效果，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他颈动脉狭窄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 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淤阻的程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也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愈后效果非常理想。
1: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这位患者在坚持调理之后能有这么积极的变化。
4: 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对
3: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3: 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呢，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3: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04318583-8841，04318583-884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3: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3: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3: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3: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的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3: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3: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3: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3: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梁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3: 啊，
5: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3: 嗯，理解。
5: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跟我说了、
3: 嗯，
5: 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3: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3: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3: 嗯、
5: 说经过了梁教授指导，很多患者的病情都得到了改善。像他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还严重，恢复的也不错。他这么一说，我想那就赶紧打电话吧。梁教授，您这边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对症的方法，对不对？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获得一种全新的健康调理思路。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方向，协助您更好的配合医生治疗。
5: 真的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能给我母亲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3: 非常好。
5: 而且他
3: 嗯，
5: 对对是、
3: 嗯、
5: 对对对
3: 嗯，
5: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3: 好，
5: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两个小时就又醒了，天亮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不一样了，晚上能睡个整觉了。
3: 太好了。
5: 然后
3: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5: 哦、
3: 啊。
5: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3: 嗯、
5: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3: 嗯，
5: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3: 嗯，
5: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我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3: 有缘啊。
5: 对对对，是是、
3: 嗯、
5: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
3: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5: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3: 嗯，
5: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3: 啊，
5: 有那个小黑点，
3: 啊，
5: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3: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4: 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具体用多久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您再观察一段时间，比如感觉各方面都稳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到时候再打电话来，我帮您评估一下后续怎么调整，好吧？
5: 好，
3: 嗯，
5: 太好了，
3: 好，问题不大，
5: 谢谢你，谢谢，
3: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实用的好方子，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3: 哦，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5: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3: 嗯，
5: 以前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3: 嗯，
5: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
3: 嗯
5: 嗯，两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怕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你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3: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5: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3: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
5: 嗯。
3: 哦，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两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决明子还有龙胆草，
5: 龙胆草，
3: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5: 好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3: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没有了，没有了。
3: 那就先说到这儿。
5: 谢谢
3: 啊，好，再见啊。
6: 哎，再见。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疾病带来的困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调理，很多朋友的身体状态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咱们用上之后，只要对症坚持调理，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哎，欢迎你。
7: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3: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我是个新朋友啊。
3: 嗯。
7: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3: 啊。
7: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3: 嗯。
7: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去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3: 哦，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7: 哎，好，谢谢。我今年79了。
3: 嗯。
7: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啊、太遭罪了，迷的啥呢、我这总是迷糊，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3: 是，
7: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3: 哦、
7: 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个大黄痰呐、啊，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还有心凉脚凉啊，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喘，就没个好地方了。
3: 那、我能听出来很痛苦。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它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呀，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7: 这黄痰，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
3: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桶状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7: 现在还没有。
3: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一块怎么样？
7: 精神头还行。这天天就是迷糊。完了可瘦了。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3: 吃饭这一块怎么样？
7: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就胀。
3: 对，
7: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3: 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他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针对您这个全身浮肿、腿肿、眼皮肿的问题，您回去做一件事儿，
4: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用赤小豆煮水喝。赤小豆不是红豆，您别买错了。抓2把赤小豆，洗干净，加2碗水。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把水当茶喝。这个方法是老一辈中医传下来的，专门利水消肿，而且不伤正气。您坚持喝上半个月，看看腿肿眼肿有没有变化。第二，针对您这个长期腹泻手脚冰凉的问题，我教您一个艾灸的方法。您到药店买一盒艾条，很便宜，几块钱。每天晚上睡觉前点燃艾条，对着肚脐眼下面大概3指宽的位置，这个穴位叫关元穴，是补元气的大穴，熏烤10到15分钟，感觉到温热就行，别烫着。艾灸关元穴可以温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腹泻自然就停了，手脚也会慢慢暖和起来。您试一个星期，看看大便有没有成型。
7: 这个我能做，还有我那个痰，那个支气管扩张怎么办？
4: 针对您这个支气管扩张、黄痰卡嗓子的问题，我教您一个鱼际穴按摩的方法。您把手伸出来，大拇指根部下面这块肉就是大鱼际，您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每天按揉这个地方，左右手各按5分钟，按到感觉酸酸胀胀的。这个鱼际穴是肺经上的穴位，专门化痰、清咽、利喉。您坚持按，每天想起来就按，按能帮助您把痰排出来，嗓子会舒服很多。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方法我都能做，而且不花钱，无费事。
4: 对，不花钱不费事，但得坚持。您79岁了，身体有这些毛病很正常，但咱们不能放弃，把这些小方法坚持做，身体会给您回报的。
7: 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3: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10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7: 好，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3: 好，再见。
6: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梁教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方法，我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我特意买的砂锅
3: 啊，
8: 什么瓷碗儿。瓷勺，
3: 嗯，
8: 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
3: 啊、
8: 每天呐我就吃几次
3: 啊，
8: 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
3: 嗯，
8: 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
3: 这就对了，
8: 完了同时
3: 嗯，
8: 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
3: 啊，
8: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3: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它中医讲究这个、 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是。
3: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8: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颈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3: 啊，
8: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3: 心脑血管问题，
8: 哎，对，
3: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
8: 啊，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坚持调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嗯，
8: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个高兴的。
3: 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8: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3: 啊，
8: 我去。

0: 围之内。您刚才说指标都正常，体检也比以前好了，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说明您的身体状态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走。
1: 对对对，说真的，谁都不想生病，生病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操心，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能遇到您耐心的给我讲，给我指导，这份感激我是打心眼里的。
0: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
2: 好好好
0: 啊，当然这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2: 哎，好好好。
0: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后以后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知识和方法。
2: 一定的，梁教授
0: 啊。好，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2: 哎，好好好，
0: 好，再见。
2: 哎，那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的苍茫，仿佛青山脉的功名，流水回的指引都共此时光。
1: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战皮之带着江天佑来到沈傲霜这儿，请沈傲霜给他看伤。沈傲霜给他把了脉之后，脸上的神色可就渐渐的有点变了。江天佑察言观色，顿知情形不妙，就听沈傲霜轻轻叹了一声：哎，你果然是受了伤了，而且这伤势还很重啊。江天佑只管像傻瓜一样的看着他，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用你这脉象上看，

0: 你的五脏分明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了。这是一种极不容易下手处置的伤势。你坐下来，我慢慢的跟你说。江天佑一听他这么说呀，竟跟寇英杰讲的是一般无二，不禁大为恐慌了。当下脸也发青了，脚下也蹒跚着，好歹坐了下来。你先用不着害怕，等我分析过你的伤势之后，再看看是不是能够下手给你医治。
1: 哎，谢谢夫人。夫人可有性命之忧
0: 啊？暂时还没有，不过时间超过20天可就保不住了。詹碧芝听了也一愣，夫人，那这伤您能治吗？沈傲霜摇了摇头，难呐。江天佑登时脸色是惨变的，忽然站起来说：哎呀，那既然这样，卑职只好赶回苗疆，恳求家师去想办法了。展碧芝听了他这么一说，连忙向他使眼色，生怕他出言不慎，再使铁夫人不快。果然他这么一说呀，那沈傲霜的脸上就现出了微微不悦的表情了。
2: 你先不要慌，江天佑，请恕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如果我医不好你的伤，你师父只怕也是无能为力。再说你此去苗疆，那路上该有多少时间的耽搁呀？万一有了个意外，到那个时候只怕你见不着令师之前，恐怕就先命丧黄泉了，那是又将如何呢？哎呦，江天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了。他颓废地坐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情是一片呆滞。
0: 别急，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可以方保无虑啊。在我随身那个药囊里边，碧芝，你去找找，有一个小巧的盛药的盒子，你去把它拿来。
1: 展碧芝答应了一声，随即进了套间了。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边拿着一个扁圆形镶有翡翠霞面的小药盒来。沈傲霜接过这个盒子，打开盖，
0: 只见里边啊装着有蚕豆那么大小的3颗碧绿色的药丸。
1: 盒盖刚一打开，就有一股子郁郁清香散布室内，更像是有一种沁人的清凉，让人一闻之下顿时就感觉到神清气爽。沈傲霜目注着江天佑，
0: 这呀是枯竹庵主的续命冷香丸，吃了之后能够有起死回生之效。当年庵主会同大方大智两位佛门的老前辈，采集了74种天地间罕见的珍贵药材，在文火鼎内熬制了7749天才得炼成。由于数目极少，个人只分得了一葫芦，用来医治人世不常见的疑难杂症，确有神效。由于药这么宝贵，所以我才分到了5粒。总令主3年之前力敌郭白云，不慎被郭氏那无极音波功伤了6神中枢，要不是连服了2粒，今日只怕早已落成了残废了。可见这种药丸的妙用。他一口气儿说了那么些个，无非是强调他这种药丸啊是名贵有价值。紧接着他又轻轻叹了一口气，哎，话虽如此，可是要想单靠这些药丸就能保住你的性命，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1: 只是却是可以把你的伤势保持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不致发作。
2: 说着用两个手指头从盒子里边拿出了一粒药丸递了过去，江天又是双手接住。
1: 你马上就把它吃了吧，细细的嚼了咽下去，马上你就可以体会出药力的奇妙了。
2: 江天又是忙不迭的把这药放在嘴里边，嘎吱嘎吱仔细的嚼着，
1: 只觉得一股异香直灌入体内上下，转眼之间两只脚心呢已经开始发着强烈的潮热了。
0: 你觉得怎么样啊？是否觉出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只是觉着这两只脚发热了。
0: 啊，那就对了，那是因为啊药力已经行开，上下串通之故。虽然如此，却是没法使你的五脏归位，也只好暂时先稳住了这条性命，咱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2: 江天佑总算是获益不少，当下忙向沈傲霜连口的称谢不已，又向沈傲霜讨教了应对之策。沈傲霜苦笑笑，
0: 我看你呀，暂时还是不要移动，我会尽快把你们弟兄的遭遇用飞鸽传书通知外子，然后再转告令师，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会尽快的赶来。眼前第一步必须要先对付这个姓寇的。
2: 说到这个姓寇的，他的脸上情不自禁的就带出了一种深沉，冷冷一笑，转向江天佑说，
0: 你就安心先在山庄里边住下，这件事儿我和总令主一定替你做主，势必要向那个姓寇的讨还一个公道，你先回去吧。
2: 江天佑的心里虽然是忐忑不定，可是观看现在的实情确实也是无法可想，只好行礼告退向外走去。
0: 沈傲霜这一刹那像是满腹的心事，一双眉毛微微的蹙着，静坐不语。
2: 每逢他遇见了重大的疑难之事，都常常会这样的。在他思虑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不喜欢任何人在他的身边，所以呢，战皮之已经发觉到他又是这副模样了，随即向前请安告辞。可是却没想到沈傲霜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0: 皮之啊，
2: 你先不要忙着走，我还有话问你呢。战皮之答应一声，赶紧站着不动了。
0: 沈傲霜看着他苦笑了一下，寇英杰的武功确实是极高，看起来你虽然是安排在他的身边，却不能如愿以偿，你认为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2: 战皮之摇了一下头，脸色微窘，
0: 夫人明察，那个姓寇的武功确实是太高了，我只怕你只怕难以胜任，对不对呀？夫人明察，你岂能妄自菲薄，无功而退呢？
2: 啊，
0: 有一件事情我要交代你，你一定要替我办到，你可愿意？
2: 夫人关照，我一定全力而为。
0: 啊，那好吧。
2: 沈傲霜手上还拿着个金色的药盒，当时把手指头那么一转，
0: 由打另一面开了个小缝，由那小缝里边轻轻那么一倒，倒出了一粒有黄豆那么大小的一粒红色的药丸。
3: 夫人，这是毒药吧？
1: 你真是聪明。
0: 夫人，你让我下毒？
1: 不错，这是当世最狠的一种毒药，它叫蛇藤毒粉。
0: 蛇藤毒粉？
1: 嗯，是我亲自调配的。这蛇藤毒粉入水即溶，无香无味，只要喝上一口就不怕它不五内俱毒，全身血炸而死。
0: 啊，这么厉害呀！
1: 你收起来吧，蘸皮纸小心地接过来，用一张桑皮纸包好了，藏在身上。这件事你必须要做得十分的仔细，千万不能被他看出一丝的痕迹，否则你这条小命可就完了。
3: 战皮之尽管心里边害怕极了，可是表面上却不敢丝毫显露出来。他跟随沈傲霜以来，早已经摸透了他的性情了，他所交代的事情绝不允许人家打折扣，换一句话说，只有奉命行事之意图，别无良策。有了这层的认识，战皮之随即点头答应：
0: 夫人请放心吧，我一定尽力办到。
1: 啊，好极了，虽然我对那个寇英杰认识的还不够清楚，可是他能够练到这样一身功夫，必然是一个观察极细、无微不至的人。你可要千万留意，不要坏了我的大事。
3: 战皮之听到了这里，心里由不住的有一些个胆怯了，一时行主于面，缓缓的低下了头来。沈老双慢慢的走到他的面前，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在他那娟秀的长发上慢慢的摸摸着。
1: 丫头啊，你是怎么了？
0: 夫人，我只怕事迹败露，辜负了夫人的一番希望。
1: 这可要看你自己了。那粒药丸很小，你可以把它藏在指甲里，用的时候只要探指一点就行了。只要你临时镇定，这件事儿万无不成之理。
0: 嗯，哎，我记住了，
1: 好孩子。这一次可是全看你的了。
0: 夫人，今夜就下手？
1: 傻孩子，你想不是挺机灵的吗？你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狠不下心来呀？
3: 战皮之赶忙逃开了他的眼睛，害怕地说：
0: 啊，不不，夫人，您误会了。
1: 那就好，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固然是大功一件，可要是失败了，我也不会轻饶你的。下去吧，有消息随时来告诉我。
0: 哎，
3: 战皮之答应一声，匆匆请安告退了。沈傲霜也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又坐了下来。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个时候在一角却有一双锋利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显然那个人不用说，就是寇英杰。那寇英杰在这里已经站立很久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看他起落攀登如此高的楼阁，登堂入室竟然没有发出那么一丁点的声音，甚至能够躲过了沈傲霜的耳目，的确是匪夷所思啊。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寇英杰的脸上带了一丝笑容，其实
1: 他早已胜券在握，更不愁对方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来。暂时他却保持着一份悠闲的神态，甚至对于镜中的沈傲霜也不出声打扰，随即悄悄地退了出去。这是他此番逗留师门故居的第一夜，尤其在强敌四面环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保持着特别的警觉。白马山庄他是势在必得，绝技不容许任何人侵占，这是实践先师郭白云死前遗言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彻底执行之后才能够进一步谈到发扬光大。他一路青灯巧动又回到了迎宾阁，似乎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好像是感觉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妥。当他的脚尖刚刚一踏入客房之内，猝然他又向外退出了一步，也就在这一刻，当前嗡的一声响，一捧黑油油的暗器遮头盖脸的朝着他全身上下涌了过来。寇英杰猝然一惊之下，一双大袖嗖的一下向空中一挥，暗中透出了真力，使出了武当一脉的流云飞袖之功，双袖开合之间，只听见叮叮当当一阵声响，已经把来犯的一天暗器全部都卷入袖内了。就在这同时，一条黑影只由他的睡房中快速地向外闯出。寇英杰一声冷笑，哼，无耻之徒，当双袖炸翻，收集入袖里边的那十几颗暗器铁莲子就像是出巢之蜂，呼啸着反向来人，也是遮头盖脸的打了回去了。来人显然大非泛泛之流，你只要看他的出手的气势，手眼身部已经大大透着不凡。面迎着寇英杰反击出袖的一天铁莲子，这个人鼻子里边冷哼了一声，只见他的身躯火的向下那么一矮，双手同出，一片铮铮声响，满空铁莲子竟让这个人用内家的聚合之功全数收回在掌握之中。紧接着这个人是凝腰一翻，已经闪出七尺开外，站在那宽敞的楼廊的一端。寇英杰心中一动，挺身作势，一连向前踏了有六七步，把对方逼迫至战圈之内了。在这个形势的角度里，对方要想不战而退显然是大非易事，双方势必要见一个真章不可了。寇英杰目光炯炯打量着对面这个朦胧人，好功夫，朋友，你先慢走一步。话声出口，左手迎风这么一晃，事先扣在手上的一管千里火嗖的一响，吐出了一尺多长的火苗子，廊子里顿时增添了一番亮度。光亮照耀之下，来人已经无所遁形了。寇英杰看了来人，不由微微一愣，长眉一圈，阁下何人？火光闪烁之中，这个人冷面无言，下巴上滋生着七八十来根狗蝇胡子，但上额和两腮刻锁着深深的几条纹路，显然是一个极陌生之人。冷面人其实并无退志，他看着寇英杰手上的火光，冷笑了一声，咬牙切齿的出声发话了：相逢何必曾相识，寇英杰， 某家今夜使特卫来领教的。语音深沉，却似有意把嗓子压低了。寇英杰说：“好啊。”说罢身形一长，左臂是原身已经攀住廊子里的横梁，那千里火往上那么一送，已经把臂间所放的一盏三星琉璃灯给点燃了，随即飘身而下，随手收起了千里火。没想到就在他这起落之间，却给了那个人出手之机了。那个冷面人就在寇英杰身子刚刚一落地的时候，猛然间穿身直上，冷哼一声，双手左右交合着，呼的一下往当中那么一挤，向着寇英杰的两肋可就抱了过来。寇英杰身形黯然不动，显然预备了直接他这一招吧。冷面人临到双掌跟对方两肋几乎要碰到一块儿的时候，才恍然觉得，只是骑士再想退身已经来不及了。他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运足了功力，呼的一下双掌向正中挤过去，就听见噗的一声，声如鸡歌，在冷面人的一双铁腕之下，那寇英杰的两肋却深深地凹了进去。然而不到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寇英杰的两肋他又开始升起了。冷面人全身急剧地颤抖了一下，又把他那一双铁腕硬硬地箍着寇英杰的双臂和两肋，似乎是互争生死的一刻。果真冷面人的功力也是十分的精湛，在他内力的束缚之下，寇英杰非但一双胳膊势将报废，而且这两肋也休想得到幸免，一经触及那是非死不可。可是反过来说，这冷面人如果要是功力不济，一经寇英杰睁开了双臂出招还击之下，他也是绝少活命之机了。眼看寇英杰那两只胳膊和两肋深深地陷下去，却又徐徐地升了起来，升起来又陷下去。寇英杰仪表从容，颜面之间没有丝毫的痕迹，反过来你再看看那个冷面人却是大为尴尬，一双踏在地上的脚步却是颤抖的是那么厉害。渐渐的，寇英杰的两臂外缘像是逼运出一种气机，在这一团气机向外扩张之下，冷面人那双手可就渐渐的像是把持不住了，慢慢的向外分开着。这种情势之下，冷面人已经是败相显著了，要是再不见机退身，一等寇英杰下手出招，他可就万无幸理了。蓦地，冷面人打开了双臂，却在双臂猝然这么一开之间，身形急若飞鹰一般脱身翻出。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脱不了寇英杰那强大功力罩体之困，他被紧紧地拘束在面前的角落里。冷面人情急之下，双手向腿间这么一探，已经拔出了一双牛耳短刀。双刀出手，他脚下是毫不迟疑施展了一个虎扑之势，掌中的刀呼的一下朝着寇英杰的身上就扎了过来。寇英杰身子快速的那么一闪，冷面人施展的身法也颇是奇特，身形向前这么一微，紧紧的贴着寇英杰的左右，骑士如影随形。在这个角度里，他是出刀如雨，一连就是好几刀，一团团的刀光有如车轮一般向外翻滚而出， 分向寇英杰的全身上下像雨点儿一般的落了下来。这几手快刀端的是手法回忆，只是要想伤着寇英杰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可尽管如此，看上去却是险象环生，那每一刀都是险乎其险呐。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个冷面人被寇英杰的气圈罩住，要想逃走已不可能。他是一不做二不休，拔出了牛耳双刀，照着寇英杰唰唰唰唰一连几刀，一团团的刀光有如那车轮也似的向外滚出，分向寇英杰的全身上下有如雨点一般的落了下来。这几手快刀端的是手法回忆，只是要想伤着寇英杰却是没有那么容易。可尽管如此，看上去却是险象环生，每一刀都是险乎其险，紧紧地擦着寇英杰的身边落下。冷面人这一趟快刀法非但是快如闪电，更像是一气呵成。厉害的是在于是刀刀交替，简直快到了无以复加，让你喘不过气儿来。寇英杰着实是吃了一惊啊，惊的是想不到在这白马山庄之内竟然还蕴藏着如此害世身手的人物，端的是大大不可掉以轻心。这一轮双手快刀攻势为数足有八八六十四路之多，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是刀刀险要，刀刀其准。除非是寇英杰这样的身手之人，简直是难以招架。寇英杰在惊心之下随即施展出一套别开眼界的身法，在对方的车轮一般连发刀光照体之下，他的身子滑溜溜的，活像是一条鱼，岂止是像啊，那简直就是一条鱼，一条滚浪细波的锦鲤。冷面人这一路八八六十四手快刀才施展出三分之一，已经似乎攻不上去了。更厉害的是随着寇英杰转动的身形，看上去他全身是手，这种现象的显示迫使的冷面人无以出刀了。双方的势子都快，是骤雨狂风一照脸的当口，已经对拆了十七八招了。嚯的一声，冷面人手上那双牛耳短刀已经到了寇英杰的手上了。冷面人其实早已经冷汗透衫了，乍然失刀更不由吓得是魂不附体，身子呼的一下向后那么一仰，施了一招浮游戏水，转动之间向着侧面穿出了一丈开外。就在他身子刚刚扬起的那一瞬间，白光急闪，两口飞刀分别由寇英杰的双手掷出，就听见嗵嗵两声，双双贯穿了冷面人胸襟的两侧，钉在了墙板上了。冷面人一惊之下正想挺身跃出，正面的寇英杰右掌平身而出，一股奇热的气息由他的掌心里是爆吐而出，随着寇英杰炸开了五指，更像是一把无形的钢钩，当胸凌空把他紧紧地抓住了。冷面人就像是触了电一样，浑身一阵颤抖，当胸被抓的地方疼得他鼻子里边此时此刻饶是他有脱天之能，要想逃跑是万万不行了，就连身子想动一动也不可能了。双方的距离不足一丈，寇英杰平吐伸出这只手，真有破空穿墙之势啊！ 果真他要想施以毒手。

0: 那五个手指头往回这么一收，那个冷面人势必血溅当场。你面临着生死的关头，冷面人似乎感到了一阵怯怒。寇英杰用凝厉的一双眼睛狠狠地逼着他，阁下既有心跟我一分生死，却又不敢以真面示人，这是何故啊？冷面人的身子更不禁颤抖了一下，紧紧地咬着牙，却是一言不发。寇英杰的身子再往前走了一步，离开对方更近了一些，在这个距离之内，双方都可以看清对方了。果然，冷面人所显示的惊恐只在于微微颤抖的身子，却并没有显著在脸上。哈，原来那张异常冷峻的面颊，感情也是一张人皮面具。冷面人那一副呲牙咧嘴的表情，却是闭嘴不发一声。寇英杰冷冷一笑，既然蒙面未见，可知你我乃是相识之人呢？既然相识，却又不以本来面目示人，这里边恐怕就大有隐情了吧。其实啊，从你向我施展那一路快刀的时候，我早已经猜出你是谁了。哼，除了先师郭白云他老人家以外，什么人能够调教出这样出色的弟子啊？冷面人的身子是一阵大震，那双眼睛几乎要夺眶而出了。寇英杰黯然一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我虽非同胞手足，但是却同出一门，眼看你堕落至此，实令我痛心不已。你我目标不同，原则相悖，加以你狼子野心，迟早当喋血师门，但是我总不愿意危及过身。善恶生死只在一念，全由你自己决定吧。且放过今晚，再图来日之见。掌力那么一收，呼的一下往后闪了一步，正面的压力忽然消失之下，那个冷面人由不住打了个闪，发出了一阵的枪咳。虽然正如寇英杰所说，他脸上是罩着一张人皮面具，难以看清他的表情，可是由他的动作及出息上，却再再显示出他内心的愤怒程度了。寇英杰，好，好，你竟然胆敢对我说这种话，你这个目无尊长的东西。吴大爷假面具已经被揭穿，再说呢，他发觉到寇英杰啊，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不可，这是他原先心存恐惧的最大原因。现在由于寇英杰的一念之仁，使他的恐惧顿失，冷笑了一声，他干脆大咧咧的坐下不走了。寇英杰，你的功夫练成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可是帮有帮法，家有家规，再怎么说我还是你的大师兄，大水漫不过青天，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得听我的。寇英杰冷冷一笑，这几句话要是在你还没有勾结外敌认贼作父之前，也许不无道理，可是现在说起来显然是晚了一步啊。你胡说， 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如果在三天之内你不能把这一帮子外贼给我扫地出门，只怕我更要教训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我是将要带死去的先士消除你这个本门的败类。你敢？吴大爷其实啊是色厉内荏，你这个木掌上的小子，住口！吴大爷，你我公私情谊早已两断，你要是再敢口出不逊，我就叫你当场出丑。吴大爷的脸色一变，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是频频的冷笑不已。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白马山庄乃本门界所在之地，绝不容外人侵入，外敌既是你勾结而来，那就应当由你负责打发他们离开。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就在这迎宾阁坐候，三天的时间一到，你可就怨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1: 那你又能怎么样啊？
0: 此辈恶人危害多端，我原本就放不过他们，果敢厚言觊觎我师门戒，说不得我当叫他们一一伏诛在我的铁掌之下。我是说到做到。吴大爷，这是你唯一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我私仇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谈，这勾结外敌欺师灭祖的滔天罪名，我看你是万万担受不起。慢说，我不会放过你，就是二师兄小师妹也不会对你善罢甘休。这番话简直说的是义正辞严，只听得那吴大爷的红脸上是一阵白一阵青，连连的发着冷笑。寇英杰冷峻的目光逼视着他，如今二师兄已经痛改前非，一心忏悔，小师妹不日也将回转，我看你将以何面目来见他们二人？再要执迷不悟，只怕你死无葬身之地了。吴大爷听到这儿不再说话了，他呼的一下打位子上站起来，朝着窗前走了几步，满脸的羞惭气恼神态。哼，寇英杰，你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啊，不当家主不知柴米贵啊，你以为与那二十四令这些个人是好对付的吗？寇英杰说，眼前只有放手一搏，别无他途，你又何必心存忌讳呢？
1: 唉，太晚了，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0: 寇英杰听到这话好像是有点心火了，不禁内心十分庆幸，当下机里说，怎么晚呢？还不晚，只要你下定决心，先由本山庄的基层内部开始做起，凡是不属于本山庄或者是意图勾结外敌的人一律剔除，有我在侧面相助，我想万无不成之理。吴大爷的确似乎有点心动了，然而他却又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之处。
1: 你不知道啊，如今在庄子里真正掌权的早已经不是我了。
0: 是谁啊？智多星许铎。
1: 不错，就是他。
0: 如今在庄子里除了原有本庄少数弟子以外，其他的各职司
1: 都是他安插下去的。这些个人只听他的，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庄主罢了。
0: 寇英杰极为痛心地叹了口气。你如今饱尝苦果，当知昔日之非了吧？吴大爷显然有些个恼怒成羞。
1: 寇英杰，有些个事一死是容易的，要活下去那才叫难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了不起，把人家都看扁了。
0: 这几句话似乎也不无道理，吴大爷像是有满腹的委屈。
1: 哼，如果当日的情形咱们两个换一换，你呀、也未必就比我好多少。
2: 人总是要活着的嘛。
0: 啊，说到这儿他好像是有无限的懊恼，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气馁的坐了下来。寇英杰冷笑了一声，
3: 活也得活得有价值啊。像你这样的卖尸求荣，苟且偷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吴大爷狞笑着，反正我是一步棋走错了，是满盘全输，这个黑锅我算是背定了。你跟小师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4: 好，我走。
0: 哎，且慢。吴大爷本来已经由位子上站起来了，翻着一双气恼的红眼睛看着他。走啊，你往哪儿走啊？这件事是因你而起，你岂能够轻言就脱信？大不了不就是放手一拼吗？眼前一个沈傲霜，我看他还不在我的眼睛里。
5: 吴大爷一愣，
1: 铁夫人在此坐镇你也知道了？
0: 我当然知道，今夜你我相见也很是难得啊。我只要弄清楚一件事，你再走不迟。
1: 说吧，反正我已经是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跟你说呢？
0: 平心而论，包括沈傲霜这个女人在内，这些个人都不在我眼里。我只要你表明心迹，一切后果自由我来承担。你如果要是两面为人，脚踩两头船，处处掣肘，那倒是我深所顾虑的。你可是要放清楚一点，你可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
1: 吴大爷呆了半天，苦笑笑，我如今呢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啊。小师弟，他你看我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寇英杰被他这一声小师弟叫得顿生感慨，眼睛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好啊，你眼睛里居然还有我这个师弟。
1: 不，太晚了，
0: 你还是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好了。
5: 吴大爷愣了一下，
1: 怎么，莫非你还记恨那当初的事情？
0: 我实在是忘不了。
3: 如果是你，你忘得了吗？
0: 吴大爷的脸上一红，
1: 那既然如此，那现在你为什么不向我出手？你又何故对我手下留情呢？
0: 这件事啊，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够因私设公，咱们之间的事儿可以晚一步再谈，但是白马山庄乃师门故居，我白马门发祥之地不能够陷于敌手，这才不得不向你让步。
5: 吴大爷陡然睁大了眼睛，却又苦笑着说，
1: 好吧好吧，这几句话 倒也不无道理。大丈夫恩怨分明，到时候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0: 但是眼前你却得跟我同心合力以应大敌。
1: 你说吧，你让我怎么做？
0: 我已经透过江天佑把话传过去了，三天之内让那宇内24令的一干人全数撤走，否则我要血洗山庄。沈傲霜将被迫在这一两天之内就得跟我放手一搏。你只要密切地监视那个许铎的动静，不要让他节外生枝，必要的时候你要下手，最好是把他除掉。
1: 这个
0: 怎么？难道你还有所爱难不成？吴大爷呆了一下，忽然咬了咬牙，一点头。
1: 好吧，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
0: 还有，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对外传递消息，但是我却知道你们跟那宇内24令总坛每天必有密切的联系。
1: 哎，不错，飞鸽传书。
0: 嗯，这就是了。如果你要是能够传递出一份假情报，使那边误以为这里的乱世已平，你我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1: 吴大爷看着他苦笑了一下，对，还是你想的周到，这些事你就交给我吧。我这就回去秘密布置一切，就决定明天大举从事发难，把宇内24令派来的人彻底消灭，杀一个少一个。
0: 好，事成与否在此一举，我就在迎宾阁随时等候你的消息。沈傲霜那边你就放心交给我就是了。吴大爷这一刻忽然像是想通了。
1: 好吧，他由位子上站了起来，那我走了。
0: 寇英杰还想嘱咐他几句，却见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左右打量了一刻，随即纵身窗外，消失在夜色之间了。那乌大爷之所以改变初衷，重新投效师门，其原因呢是可以谅解的。他本来以为投靠了这宇内24令，必然得到铁海棠的重任，然而事实却大非如此。等到一切的幻想都消失之后，他本能的就对自己的愚蠢开始感觉到忏悔了。只是他却知道单凭自己的实力是万万难以挣脱这个束缚的，所以寇英杰的及时出现为时不令他暗中欢欣鼓舞。要不是限于他本人跟寇英杰之间的私仇作祟，生怕寇英杰放不过他，那么他也未尝不愿意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现在双方既然已经谈开了，咱们是先公后私，在乌大爷的算盘里认为这对自己倒也是很划算的一种交易，故此他乐于从事。你看，一项会议在乌大爷的秘密召集之下，似乎已经得到了结论了。在座的全是他一手培植的亲信人物，他们是什么金属星、莫雨秋、飞马星、雷鸣、三阳星、曹开武、雄鸡星、葛山、亥猪星、马邑。当年颇具实力的十二武士，如今呢就剩下这六个了。其中那个天狗星冯童呢，那是二庄主司空远的亲信，一直是跟随司空远听候效命的。其他以上那五个人，也就是现今乌大爷所仅有的实力人物了。 只是自从他投靠了宇内二十四令之后，这个白马山庄在铁海棠的暗中策划之下，已经调集了另外的一批人留住山庄。这后来的一批人，显然眼睛里边只有智多星许铎那个副庄主，根本就没把吴大爷看在眼里。现在会议一开始，吴大爷就得到了全力的支持了。事实上，如今山庄里边所剩当年的故旧，无不对他们这些个新统治者宇内二十四令心存恶感，无不在暗中期望着能够恢复到当年老主人郭白云所统治时期的那般盛景。所以这个吴大爷刚刚把自己心里的意图说出来，一时间是群情激昂。妙手昆仑吴大爷等到个人的情绪较为镇定之后，这才缓缓说，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你们应该知道，宇内二十四令今天是势力浩大，咱们这样做要是出了一丁点差错，那个后果可是简直不堪设想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和中医的健康知识，通过这些方法知识宝贵的经验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饮食运动谈养生化健康。饮食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与健康，但会不会吃、怎么吃是一个学问。会吃不是会做，不是做得好吃，只为了口欲。说我们呢，饮食是给身体吃，是这个体质吃，不是满足这个口欲，不是为了欲望吃。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为了这个欲望而去吃，并没有为身体合理进食，不为身体考虑，所以最后身体出现了各种健康疾患，对吧？这不是智慧，这是愚痴。中医启蒙当中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肾风寒节饮食是从无身上去病发，寡嗜欲戒烦恼是从无心上去病发。一个是从身上去除疾病的方法，一个是从心理上去除疾病方法。寡嗜欲戒烦恼是从心理上去除疾病的方法， 这个咱不谈，咱之前谈的太多了，记不住的或者忘了的没关系，跟专家老师沟通啊，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就说饮食是干什么，是从身上去除疾病的方法。你看中医讲得很清楚，中医千百年的经验，五千年的这个传承，还告诉我们什么呢？言语之节则腔有少，爱慕之节则盈求少，欢乐之节则坏败少，那饮食之节呢则疾病少。你看讲的又是告诉我们说，你饮食要知节，知道怎么去节制，如何吃，这个疾病就会很少，是不是？还是强调了说，人之言语足以张无德，而不知慎言语乃所以养无德；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而不知饮食足以养无身。都知道啊，吃饭呢、进食对身体有利有益，但不知道节制合理的吃才是养生的关键。每天都得吃，如何吃，怎么吃，吃的健康啊，吃出受益呢，吃出长寿呢，这个才是学问呀。不是五色入五脏，五色入五味，是吧？吃点营养元素，那都是小儿科，那是幼儿园，有作用吗？吃了这么多年天天按这颜色吃，作用不大，是吧？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为身体吃，要会吃。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饮食当中啊，可不是五色入五味，你要知道通过饮食去调理体质。比如说有一种体质，气虚体质，体质乏力没劲儿，气不足。那我们除了用药食疗愈之外，我们还要借助饮食去辅助，去辅助啊，这才是智慧，这才是我们学和掌握的。你看《黄帝内经》怎么跟我们说的，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增其天年。你怎么才能活到天寿？什么叫天寿？就是说你不是病逝的，你不是意外去世的，你是自然而然的活到了天寿，自然的就油尽灯枯了，属实是到天寿了。90岁也好，比100岁也好，你无痛无灾，自然而然的离世，没有任何的不是啊，这叫尽其天年。怎么做到呢？形与神俱。怎么做到形与神俱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讲的透彻吧，告诉你了吧，那做到了吗？饮食有节啊，对吧？说怎么饮食有节呢？其实也讲了，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你看《素问·黄帝内经》当中还是给我们讲了，大家听好了，说怎么去通过饮食有节调理身体呢？说行不足者，这个行指的是什么？形体，身体不足就是欠缺偏颇。咱们说人有八大偏颇，体质也是疾病的温床，只要你这个八种偏颇存在其中任何一个，你更不用多个了啊，任何一个就是疾病形成的一个过程，就是疾病的开始。例如这个人体质偏颇了，体质变得不正常了，形成了气虚体质。这个气虚就是乏力没劲的体质，元气不足，气亏的，在肺气上叫肺气不足，肺气虚，在脾上叫脾气虚，在心上叫心气虚，在肾上叫肾气虚。我告诉大家，在哪个脏器优先体现出来，那哪个脏器功能就会减弱。比如心气不足，心慌，心跳无力；肺气不足，那就会出现呼吸气短，喘不动气；肾气不足，腰酸腿软，走不动路啊，不爱走动，迈不动腿儿。你说胃气不足则消化不动，不能多吃，吃多了消化不动。那如果说这个气虚在我们的肌肤上体现呢，就会导致这个肌肤抗病能力，抵御能力下降，抗风邪的能力下降了，那就不耐风。说稍微天气一凉，比如早晨打喷嚏流鼻涕，再比如说晚上稍微一凉打喷嚏流鼻涕啊，就总打喷嚏，这个流鼻涕就像流水一样， 叫脑漏啊，也叫鼻漏，有的人说是鼻炎，他可不是鼻炎呀，那是不懂的人才说是鼻炎，不明白的人才会把它定性为鼻炎，懂的人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肺气不足了，肺开窍于鼻，肺气不足就会这个鼻子管不住，阀门就会松，就会流鼻涕打喷嚏啊，像渗透液一样，会调会治的易肺气。说这个人气在皮肤上不足了，那么这个皮肤就会抵御风邪的能力下降，那风一吹，这个人身体就会紧，就会累，就会干嘛呀，高烧头疼感冒。所以说气虚的人，一个是怕风，风一吹就感冒，就高烧，就浑身疼，风一吹哎，肌肤就痛。还有的人呢，这个气虚啊，皮肤妯娌不合关不上了，这个里面的汗液啊就渗透出来了，所以总出汗啊，总出汗，爱出汗，一身汗，这都是严重气虚的人，是不是？你看这个体质，任何一个体质偏颇，问题都会找上我们，都会出现问题。那这就是说体质偏颇，说行不足者，行不足者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行不足者就是这个形体，也叫体质不足者。不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现了偏颇啊，不正常了。那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办？温之以气，温之以气，讲得清楚吗？益气养气，精不足者补益，补之以味，讲得清楚吗？明白吗？给我们告没告诉我们呀？怎么去做呀？告诉了，只是我们很多人不去研究学问，我们中医五千年传承的这种宝贵的经验知识，不去研究，不去寻找，在各大医书都有介绍，大家不去翻，现在还有几个看书的呀？对不对？还有几个研究学问的呀？所以说呢，我们吃饭啊，进食是给谁吃？是给形体身体。说我们身体不好，体质绕，其实都是吃饭吃的，不会吃。现代人有的人叫痰湿体质，有的人叫这个湿热体质，有的人叫阳虚体质，有的人叫阴虚体质。你看我们这个体质有先天不足，也有后天失养的，不会吃的，吃出来的。你为什么湿气重啊？对不对？你为什么痰湿这么重？你为什么会形成痰湿体质？不就是你的饮食无节吗？吃出来的，产生了一些疾病吗？跟湿有关的，痰瘀痰湿有关的，高血脂、高血稠、高血压、高血糖啊，冠心病、冠状动脉梗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都是跟痰湿痰浊有关系？是不是？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想解决，老师我今天长这个病我怎么治，那个长个疾病怎么治，我治病花了多少钱了，我治病啊身体伤害了多大了，那你像自己不生病不行吗？少生病不行吗？丹溪心法呀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特爱听，我也牢记于心。今天盛老师也希望借助这个节目啊，把丹溪心法里的一句话呀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也希望大家能把这句话牢记于心。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与其就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听好了，与其就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与其啊去救助调理产生疾病这个身体，已经产生了这个疾病的身体，你不如在这个身体生病之前去调养它，不如在没有生病之前呵护它，摄养。这个摄养就是调养的意思啊，救疗于有疾之后，救疗就是有疾病才想去吃治疗去挽救，那你还不如在有病之前，没生病之前去呵护去保养， 让他不生病。丹溪心法这句话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也常常挂在嘴边，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牢记这句话，就是与其就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好吗？其实很多人呢都是跟这个疾病有关，咱不生病咱少生病，是不是？咱不在疾病上去投入这么大的一个药费。疾病是什么？疾病是虎，能把你所有的吞噬了，你多少家底子不够，生命啊财产呢、啊、真的都给你吞噬了。这口血盆的大口啊，虎口啊，它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啊，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有病的人从来不调养啊、喜欢调养的人从来不生病，也不在疾病上去投入过多，所以说他们的经济条件、家庭的生活一直都很好，家庭和谐、温馨、幸福，是不是？物质丰富。那你看看贫穷的那些人，有过养生、有过保健的这个念头概念吗？没有，都在疾病的治疗上，从来不防病，从来不调养，然后疾病来了才想起去治。这个期间投入的物理财力啊，那是养生的几倍、十几倍、百倍，还不见得能达到没生病之前的这种效果和状态，是吧？哎，去调养自己，要呵护，这对身体呵护调养，对心理的调养。你看，人有病，一个是形，一个神，讲得很清楚。咱们现在讲的是形体啊，嗯，那我们怎么去呵护调养这个身体呢？会饮食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饮食有节，会吃，节制。啊，这个饮食会吃，吃好了不单单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身体好，同时在疾病上也可以起到辅助的治疗。听好了，会饮食会吃也可以对疾病啊，这种产生疾病的身体，这个身体已经产生疾病进食辅助的调养。你看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这个是讲的食治绪论，中医这个食治绪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看学中医的啊，这个中医真正的中医，他一定要经历过这些教育，这中医的启蒙教育，他都会告诉，都会讲给这个中医涉入中医的人，这个是基础。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就是你要遍体身上辨证施治，你了解这个病源先后顺序，不是盯在疾病上，这个病源是什么，是怎么得的，从哪得，什么原因，你要找的这个人，以人为主，这是病源。知其所犯，就是什么原因，是吃出来的、喝出来的，还是先天体质上产生的，还是心理出现的情志失衡产生的，你要知其所犯，以食疗之，以食治之，就你以食来疗愈，来治疗，以食治之，食疗不愈，就通过饮食治疗不愈，不管用，然后命药，才能说用药，这个命药就是用药的意思。中医启蒙不单跟我们讲了这些，其实在这个扁鹊的这个经论述当中 也有介绍，讲的也很清楚，说君子有病啊，七先食疗，先以食疗之，食疗不愈再用药。神医扁鹊大家应该知道吧，就他在治疗疾病上他都先建议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那咱们今天说咱们做不到完全以食疗之，或者是咱这个身体完全难以实现呢用食疗来疗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减少这个疾病进一步形成和恶化，是吧？或者通过这个饮食消除病源，我们这个疾病是不是吃出来的呢？对不对？我们合理节制饮食，是不是等于把这个疾病的阀门给关上了？对已经形成的疾病，咱们再治，是不是等于去治疗无根之草啊，无根之疾呀、啊？是不是也好治了？对吧？甚至我们在用药疗愈过程当中，结合这个食疗，是不是可以双管齐下，效果更好呢？所以说呢，这个食疗很重要，大家别小瞧食疗。当然这个食疗不是没有 方向的吃，无脑的吃，不是这样。就是我必须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你看刚才不讲了吗？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啊，就知道什么原因所犯。给大家今天讲一个病，就是说这个人心慌、心烦、爱出汗，甚至失眠、烦躁啊，心烦、失眠、出汗、睡不着觉。这个就叫心阴不足者，心阴不足者，这个心阴不足者，劳心费神的人，好心阴，以及年龄大了，啊，都会出现这种心阴不足，也叫油尽所耗，就像这个灯膏一样被耗了，耗没了，耗少了。所以说，你看上了一定年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个舌头越来越小了，舌为心之苗，心脏的幼苗。说心血心阴不足，这个舌头的苗就变小变弱啊。你看这个青少年这个舌头舌形特别好，坚挺有力，状态好，你看看进入老年这个舌头都不正常了。这是因为我们心脏的内部心神心阴心血心气都不足，我们要去疗愈它，要调养它。会吃，怎么吃，吃什么管用。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猪心汤吗？猪心汤，猪心一个啊，大家还是记好，这个特别管用，我今天再次拿出来教给大家。猪心一个，生的不是熟的，听好了啊，不要把这个猪心给切了，不要切了，不要切碎，要整个的，只要外表洗干净就行，内部的猪心血千万不要扔掉，不要扔掉啊。猪心一个，酸枣仁15到30克，15到30克，我们可以把这个酸枣仁塞到猪心里，从猪心管塞到猪心里，啊，你看心脏猪心有个心血管，给它塞进去，啊，然后系上，再加炒的白子仁15到30克，浮小麦30克到50克，这几样可以放在布袋里，最好放在布袋里，然后放在一起跟猪心煲汤。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可以少量的姜，少量的葱，去除腥味啊，也可以少量的黄酒，去除这个腥味。小火慢炖，大火煮沸，小火慢炖，1到2个小时以上，使这个猪心炖的软烂，好食。汤多放点啊，然后快出锅的时候少放点盐，调味或者是。这个酱油都可以，味达美也行，调味儿，然后呢吃肉喝汤。这个方法10天半个月一次，你经常吃，心绞痛的、胸闷的、难受的啊，心慌烦躁、失眠多梦的，这个方法如果能结合着补养精气神，或者结合调理体质，形神共养之，有一例算一例，你不妨一试啊。这就是会吃啊，说怎么吃如何吃，你看盛老师教你这个方法管不管用。当然心烦火大的人，口舌生疮的，如果再能按照我说的后背去刮痧，那就更棒了。10天半个月一次啊，你不妨一试。就是会饮食，会调养。疾病的治疗不是我天天住在 VIP 的这个高等病房里，我也不是天天这个吃药打针啊，我也不是说的每天躺在床上静养，而是合理科学有效的这种饮食运动健康方案，才是我们真正走向健康的真正大道。希望大家能够把饮食运动放在自己健康之路上的重要一环。好，听众朋友，关于饮食与健康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喂、
4: 你好。
3: 嗯，你好，欢迎您，我沈老师。
4: 我跟你讲话好紧张啊。
3: 别紧张啊，盛老师也不打人也不骂人的，你紧张什么呀？别紧张，慢慢来。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和盛老师说一说，看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盛
4: 老师，我那是病了6年了，就你西医都治了，我知道我这个病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但是到医院都说我没病。那到中医到西医就是治不好这个病，最后都没人理我了。我知道心脏难受，难受很难，我就哇哇哇哇在家哭了，更病情更加重。
3: 说说情况吧，先不管他什么病，先说说我听听。
4: 就是呢，有一股的气经常串着难受。
3: 有一股气串着疼，串着难受，是不是？
4: 啊，就在感觉出来了，也不是在肚里，也不是在这，就是在体表，就是串着疼。就是这个病，就是去地里干活，来月经接了个手，就干到小肚皮上揉了揉，就到后背串的话，就一直串到6年。
3: 你稍等，当时主要是去地里干活来月经了，是不是？
4: 啊，来月经了，来月经了。
3: 然后解手、就是、小便，是不是？
4: 就是那特别多，特别多，就接了个手，就接到了小肚皮上，接上就开始揉揉后背就。就这股气就开始串上去了，就开始这个气就跟进到肚里了，就串到后背，串到6年。
3: 然后是小肚子憋胀，是不是？
4: 啊，我憋胀我就揉，揉回来这个气就串到后背，后背就开始串到6年。
3: 好。
4: 就这股的气就串到我6年。这不是经常风啊，邢老师。
3: 你说是什么风？
4: 是凉风吗？是不是那月经是不是都是现在打开都从那渐渐凉风了吧？
3: 对了，没错。
4: 我就感觉就是肚子就是憋胀，我就揉肚里不憋胀了，到后背，后背一直就窜了我六年，就检查不出来，邢老师。
3: 嗯，你这属于贼风邪淫。
4: 哦。
3: 贼风
4: 好了吗，邢老师？
3: 能。你这个当时
4: 他全那么些中医，他都说不能好了。
3: 不能好是因为他们不会治，就像月子病一样，他们不会治。
4: 哦。
3: 他们不知道怎么治。为什么说有的人坐月子后落下疾病之后呢？这个后遗症很难治，甚至治不好。
4: 就到大医院，最好的医院都检查不出来病，我后背难受。
3: 你现在是在后背串呢，还是身体到处串呢？现在？
4: 就是因为在后背，现在在胯上。
3: 嗯，热吗？热不热？
4: 不热。
3: 好嘞。
4: 我感觉出来了，他串没串呀？
3: 哎呀，你这个呀就没排出来。当时啊，你在月经期间，你要知道你的关窍是打开的。你当时啊，如果热敷小服排气给排出来就好了，你没往出排。这个病因要几方面结合才能得你这个病，单纯的还得不了。第一个就是你在月经期间关窍是打开的。第二呢，在月经期间呢，这个要有经血耗费的非常严重，也是体质非常弱。在关窍打开体质又非常弱的一个前提下，那么这个地气有风寒气，我们称为贼风邪引，它就会乘虚而入。你本身就蹲下了，顺着你的生殖关窍就进来了，进到你的体里，进入你身体了。在你身体当中呢，
4: 是个屁呀。
3: 对，进入你身体，比如说在你的子宫当中，这个期间呢，你没有说热敷给它排出去，你没有。对，
4: 一揉到后背。
3: 对，你这一揉不起眼，揉到整个身体去了。顺着你的督脉，
4: 后背了，看到后背了。
3: 对，后背属于督脉，顺着你的督脉就上来了。
4: 啊，对的。
3: 那么，到现
4: 上来了就看了六年，就看不了病。
3: 也就是说，到现在你也没给他排出去，没排出去的原因是没有往出宣泄这个贼风邪淫。中医治这个病有一种方法叫开窍，所以说呢，既要驱风、驱邪，还要配合开窍。还要扶持你的正气，因为你体内正气不足，你给它驱不出来。在治这个病情，你要会治，还要会用药。
4: 感觉出来了串呀，他们就是说气血不足。
3: 气血不足，他为什么串呢？胡扯！治病不找原因，他永远治不好，这都是瞎胡说的，一看就不怎么地。听众朋友一听都知道。
4: 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个病怎么来嘞，怎么变嘞，就是治不好。
3: 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本身也是体质弱，就是身体越弱的人，特别容易感受这个贼风邪淫。一个是你扶持正气，调理体质，把身体调上来。另外，我这块给你个方，一个是开窍，一个是祛风散寒，就可以了，双管齐下。
4: 能治。
3: 你现在这股风还在你身体来回串，还没感觉热，现在呢都是凉风，慢慢等你过了一定的时间，寒到一定程度就会生热了，你就感觉后背像有一团热火热气来回串，更难受，这个期间更不好分析病情。
4: 不热。
3: 你现在是凉的，感觉一股凉风串着来回走。方法会记吗？记我就告诉你，不记呢方法给你发下去。
4: 正好
3: 是
4: 那个药
3: 好
4: 熬吧，
3: 好熬，就是先这个药抓回去之后先泡个40-50分钟，泡完40-50分钟之后呢，大火给它开了之后呢，就改成最小的火慢慢炖，炖多长时间呢？40-50分钟。那么这个药
4: 别糊了是吧？
3: 不会，小火才能把里面的东西炖出来，就像炖老母鸡一样。炖鸡你看谁大火了，炖肉谁用大火了，都小火慢慢炖，是吧？大火给烧开了，小火慢慢炖，这个肉味就出来了，肉的营养就炖出来了。
4: 好嘞。
3: 自己熬完一遍呢，再药汁倒出来之后，再添水，再熬第二遍。这个药水放多少呢？药液呢？我们放水的时候没过这个药啊，1指2寸就行。然后呢，收成汁儿的时候呢，半小碗或者是半碗就行，不用太多的汁儿。好吧，
4: 谢谢你盛老师开导我。
3: 你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的。
4: 我能喝下去了。
3: 能喝下去啊。那在这里就祝愿你早日康复，获得 自己，
4: 谢谢，
3: 健康的人生，就这样，再见，
4: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盛老板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我是江苏盐城祥水户。
3: 好，欢迎您。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主要是想咨询哪些健康问题呀？
5: 我想咨询这个，我家一个外甥孙子，女儿。
3: 一个是你外孙，第二个是你女儿的问题，是吧？
5: 对。
3: 好，外孙孙怎么了？
5: 他神经元损伤，这个腿啊又萎缩了。
3: 腿部的神经元损伤是不是？
5: 对，两个大腿肌肉萎缩。他是打八岁的时候发现的。
3: 八岁是怎么导致的？
5: 在中国查的好多地方说是遗传性的。
3: 遗传性，遗传
5: 性是两个男方跟女方都没有这个症状。
3: 对呀，那也就跟遗传没关系啊，男方没问题，女方没问题，他怎么能说遗传呢？
5: 就是
3: 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5: 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行走了。
3: 他这两条腿现在除了萎缩之外已经没有力气了，是不是？
5: 对，站不住。
3: 用手挠他的脚心呢，或者拳腿呀、伸腿呀，这些有没有感觉呢？
5: 有感觉，
3: 就伸拳腿都没问题，就是给腿伸开或者缩回来都没问题，是不是？也就是说神经并没问题啊。
5: 我们是农村人，我们也不知道。
3: 你想想，如果说是神经性的问题，它是应该没感觉的，支配不了的。肌肉萎缩不见得是神经的问题，但是长期不运动，这条腿不用，它会出现萎缩。男孩女孩啊？
5: 男孩。他不是说整个腿萎缩，就是两个大腿。
3: 小腿没有问题哈？
5: 没有。
3: 大腿是腿根呢？后面萎缩是前面萎缩了？前面。这条腿能抬起来吗？
5: 能抬一点，就是没劲。
3: 孩子饮食都可以，吃喝睡都行，是不是？
5: 别的地方都正常，他现在在上学，进高中，成绩之前很好，
3: 学习可以是吧？
5: 现在上下楼都是他母亲背上楼，平时大小便上厕所都是好心的同学帮他。
3: 这个腿部的颜色怎么样？
5: 颜色可正常。
3: 就是运动上想使力使不上，是不是？
5: 对。
3: 叫他站起来他就会倒掉，是不是？
5: 对。
3: 控制不住。
5: 对。
3: 大脚趾能动吗？
5: 能动，别的地方都正常。
3: 踢腿能踢吗？
5: 使不上劲。
3: 就大腿根部萎缩了，其他的肌肉都没萎缩，是吧？
5: 对。
3: 平时按没按摩呀？
5: 他小时候他母亲帮他按摩，现在大姐越来越狠了，他母亲失去信心了，也就不按摩了。
3: 不按摩这不是萎缩得更快吗？
5: 如果需要按摩的话，我马上打电话过去。
3: 你不按摩他萎缩得更快，按摩还好一点，不会那么快，甚至可以给他自己买一个小按摩仪按呗。往那一坐他不用人总按呢，有个按摩仪也行啊，腿部按摩仪，是不是？这样他比长期不运动萎缩不要好得多得多嘛。针灸过吗？
5: 没有针灸过。
3: 可以配合针灸。
5: 可不可以用其他动力，是不是热敷呢？
3: 热敷也行。其实呢，腿部的肌肉针灸效果好一点，再加上热敷。然后再配合中药调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要我治，就从按摩、针灸加上个中药。中药调理他什么呢？调理他的血脉，疏通血脉，益气养血。他乏力没劲，支配能力差。要益气，要养血，要通络化瘀。只要说这个部位肌肉萎缩，除了长期不运动，还有个血脉通透性差了，降低了，活血化瘀，慢慢才能恢复过来。然后呢，我们这个用中医中药的同时呢，再可以结合一下一些营养神经元的药物， 它不论神经元神经纤维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咱们营养，没有问题呢加强，不然它这个肌肉萎缩它也会导致神经元萎缩，它不会说一个萎缩，它是整个都在萎缩。
5: 嗯，
3: 这块呢你可以叫它用上调理体质的，调理体质呢可以调理淤血体质，就活血化瘀，可以调理气虚，可以调理阴虚，就是益气养血通络。
5: 嗯，
3: 如果按照我们说的去做，这个孩子不但说腿部不会继续萎缩，他会逐步的恢复。
5: 嗯，
3: 这种恢复还是非常明显的。
5: 哦，
3: 好好用中医呀、啊，调理调理非常不错。
5: 那就请单老师哪个治疗方案？
3: 好，一个是可以营养神经纤维，然后呢配合中药的调理体质的。
5: 嗯，
3: 这个可以叫他去用，剩下就是我给配个方法，早晚用按摩，再加上针灸。必须这些双管齐下。
5: 嗯，马上我自己去。
3: 哎呀，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外公啊，是孩子的福气，孩子的幸运。没有你，这孩子这腿真废了。你今天打这个电话能咨询，然后我给这个方案呢，你能够帮他去实现去做，孩子才有希望，才能够重新站起来，也就靠你了。
5: 嗯，
3: 这么去做，不是不能治，他能治，一定会有效。
5: 那盛老师，
3: 嗯，
5: 那你刚才说这两个也要我怎么买啊？
3: 你找场外老师，你跟场外老师沟通。
5: 哦，好嘞，
3: 好吧，
5: 好嘞，
3: 好，这是外孙的问题，外孙问题完事了，还有一个谁？
5: 我家那个外女儿，外女儿是38，
3: 38，怎么了？
5: 她现在还没有小孩。
3: 嗯。
5: 一怀孕有4个月左右，她这个小孩就掉了。
3: 嗯。
5: 现在到处治疗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现在就是先请盛老师。
3: 这个好办，益气养血，营养卵巢和子宫，这个好治。
5: 哦，
3: 你这个二女儿现在应该是一个极度乏力没劲的一个人，很虚弱的一个人。
5: 对，
3: 不然不会这样。
5: 对，
3: 说白了她就是一个亏虚少血体质弱的一个人，身体太差了。
5: 对，
3: 刚怀孕几个月没有营养了、就萎缩了，就掉了。
5: 嗯，
3: 这个好治，就调理体质就行了。
5: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3: 盛
5: 老师。
3: 你看看，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你说你女儿要是说以后有小孩了，这怀上了，你功不可没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点不错。
5: 对，
3: 行，在调理过程当中什么不明白再给我们来电话。
5: 好，
3: 就这样，祝愿咱们的孩子早日实现健康，祝愿你们的家庭啊健康和谐幸福，再见。
5: 好，谢谢。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 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盛老师吗？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6: 盛老师你好，我这个我听咱们节目挺有，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吧。我现在我感觉你讲的这个调节体质这个的，我感觉有道理。我现在我叫我的这个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吧。
3: 好，可以。你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什么问题？详细一点哈。
6: 对，我是这个河南省祖墨店地区，我今年68岁了。
3: 68岁。
6: 我这个身体，我跟你说，调的时间，从我记事儿那个时间，就是身体，就是你说那身体有点绕，就是怕冷，特别的怕冷，眼干，嘴干，喉咙干，就是在弄那了，都晒得也干。这是这个阳虚跟阴虚这两方面。这个阴虚的他没有这个五行犯热，他不犯热，他都光怕冷。再一个就是这个情志方面的。你讲这几天我听你感觉的也对我的症。也对我的症就是啥的，我这个情志方面就是始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情绪低落。再一个，这是三方面，一个阴虚，一个阳虚，再一个情志，这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另外，我这个现在这个病情啊，现在我身上的病，我跟你说说。一个是这个脾胃，就是这个胃肠方面的。就是这个胃的，就你说那个动力不足，消化不好。吃点这个硬的啊，吃点肉啊。我昨天中午吃点肉，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吃饭。早就感觉有点想吃饭。再一个就是有这个，这都是30年前检查的，有这个胃炎，那个浅表性胃炎跟这个胆囊炎、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比时间长，这个有6-7年了。这是这个胃病方面。再一个就是这一个尿频尿急，尿物的尿分块。除了这里就是这个啥的，就是这个颈肩腰胯膝盖，这几个部位都是这个疼，它不是光疼，它也是凉疼。再说我跟你说的就是这种几种情况，你看看咋子调理。
3: 好，在给你调理这个身体之前，我首先问你，你有运动锻炼时间吗？如果我给你指导，你有这个运动锻炼时间吗？能不能去运动锻炼？
6: 运动没有，我的这一段我就是做这个，你像这个臂长轮呐、像那个扭腰花啊，做这个眼部卡，这个可以有时间了我都可以做，有这个情况。
3: 好，有一定时间就行哈。如果以后有机会，慢跑20分钟、30分钟。
6: 颠着步跑。
3: 对，颠着步跑，这个对你帮助特别大。因为你颠着步跑，你的血液循环开来，就会把你上面的火气带到你腿上去，把你腿上的这个寒凉阴就能带到上面去，这你上面就没有火，下面就没有寒了。这样我现在告诉你个方法啊，原地踏步，高抬腿，抬腿
6: 啊，
3: 高抬腿，就像原地踏步跑一样，明白吗？
6: 那我
3: 高抬腿，然后呢去结合我说的臂长轮呢，腰长摆呀，腿长甩呀，去做这些，你们就多听多做。你这个身体啊，需要做什么呢？一，调理体质。你是有阳虚体质、阴虚体质。
6: 对。
3: 啊，你气虚也有。你去做。你去用它啊。你越怕冷，手脚越凉，效果越明显。
6: 那都是，我都不能过冬天。我这你想现在这个天气，现在这个天气，我你要都穿一个长袖就可以了。我里边穿的保暖衣还有厚毛衣。 请他早起起来。
3: 啊，你听我讲啊，这个你就赶紧把它用上，然后呢，还可以用药灸条灸，药灸条灸哪儿呢？记好了啊，胃脘穴、神阙穴，就是肚脐上下，神阙就是肚脐啊。
6: 我知道。
3: 哎，肚脐下面呢，气海穴、关元穴。
6: 关元穴在哪
3: 儿呢？也是这个气海下面，就上下都在肚脐上面，耻骨以上。这胃脘、神阙、气海、关元一定做。你做气海，哎，气血足；做关元，元气足啊，元气足。胃脘穴一做，你的脾胃消化就有阳气了，就不像说现在吃东西消化不动啊。一个部位啊，一个部位，有时间就15分钟，没时间就10分钟，10分钟，三天一次。啊，
6: 啊！我听到的。
3: 啊，
6: 我说郑老师，我怎么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不能断药，这个咋调？
3: 谁告诉你的？我给你调完，你按照我说的，你很快结肠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谓的结肠炎，就是胃阳不足，吃东西总腹泻、总跑肚，它能不是有炎症吗？
6: 对对。
3: 因为你就是寒导致的，你寒没有了，你还会腹泻吗？
6: 哎。
3: 这个就是秃头的虱子，明摆的，摆在面上很清楚的点事儿。只是你原先不懂，你不懂阳虚，不懂什么是寒，你不知道你胃寒、肠寒。
6: 没谁说是这个阳虚体质，阳虚是你没谁说咋调都没谁讲这个事儿。
3: 对，所以说你们跟着听，听完知道这个道理就去学去做。
6: 好
3: 啊，知道吗？
6: 那个，
3: 嗯，
6: 那咱那个叫药灸条是平台上买呗？
3: 可以找肠胃老师。你稍等，我还没给你讲完呢。
6: 对，我
3: 着急了啊。然后呢？
6: 不是早，我都忘了。
3: 忘了哈，没事儿，你这些我都给你记下来，到时候我发给肠胃老师，老师再给你讲一下的啊。还有补神、养神、安神、宁神，把精气神补一补。
6: 我知道。
3: 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去后背刮痧，后背刮痧一次啊，后背刮痧一次就行，一个月刮一次，刮2个月就行了。
6: 好，
3: 能记住吧？
6: 能记住。
3: 啊。

0: 我再给你一个茶饮，就煮水煎汁的茶饮哈，茶饮的方法，你去喝这个茶饮，就是没事我就喝一喝，我即使没毛病我也可以喝一喝，当保健茶，枸杞黄芪党参，这个养生保健茶，你去经常喝啊。
1: 枸杞
0: 到时候我发给你，我只是简单说一说，不止这几个啊，就是有个十味八味的，你放在一起经常煮一煮，这个费用不高，没多少钱，但是效果还很好。
1: 那好好，
0: 好吧，
1: 那好，
0: 这几样都记住了。你按照我说的做，十天半个月给你很大的疗效，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有多得劲了。
1: 那是啊，我这个结肠炎你都多少年了，也七八年了。
0: 你不是结肠炎的问题，是你阳虚寒，脾胃虚寒腹泻，懂了吗？天天腹泻你也会拉出肠炎，对不对？就像这个人天天咳嗽，本身没有炎症，咳嗽时间长了给冻坏了也会出现炎症，戊己性炎症吗？是吧？包括胃黏膜、肠黏膜损伤了，天天腹泻排便，肠黏膜、胃黏膜能不损伤吗？损伤了就炎症呗，对不对？它不是炎症导致腹泻，是因为你长期腹泻导致的炎症，这个先后顺序咱们要知道啊。这回咱们都知道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吧，我期待你好消息啊。这次沟通指导之后，下个月在这个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汇报结果，好坏咱们看看盛老师给你指导的到底管不管用，对不对？是不是这回事？大家也听听是不是这回事，你也感受感受是不是这回事啊。
1: 对对，
0: 好，
1: 好
0: 吧，祝你早日康复，期待你的好消息。
1: 好，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1: 盛老师，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
1: 你辛苦了，盛老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一看就是老朋友了。
1: 我一听就是您的腔。
0: 啊，就是我的腔，这是老听众了。
1: 盛老师，你的时间很宝贵，我就是长话短说。
0: 好，抓紧。
1: 就是我现在困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爱人这一，他得这个病嘛，他有幻听，
0: 幻听，
1: 这个幻听一直存在，这是困扰我最大的问题。之前嘛，他一开始得病时候就有幻听，不过他那吃西药，吃两个月都治好了，治好了。后来我不懂就断了，就是停了。他这个病一好都停了，一停一这个病一犯他又有幻听。他就有好几次都一得病都有幻听，不过那个时候一治都治好了。这后来他就是犯病犯的多了，他就是说治没有治好，他这个有一个医生，他用鹿氮平给治疗，他快治好了，那又换医生了，那个医生走了，又换医生，他把这个鹿氮平给减下了，减下了，这个幻听一直都没好，他这个幻听一直存在，就是没法减弱。就是说想把这个幻听给他治好生活。
0: 好，这个幻听就是总感觉听见声音了，别人说话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这样哈，你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过后呢我向向老师了解一下用药啊方法呀，然后呢我针对你爱人这种情况给你指导一下。
1: 要把幻听给你治好，就是去大便，我心就是去大便了，这个困惑。
0: 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会努力的啊，尽快把你爱人的问题解决啊。好。
1: 我已经全家感谢你，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行，那就这样，好吧。
1: 好。你多多保重身体。
0: 好，再见。
1: 再见，
0: 上次。
1: 好，谢谢。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

务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亚欣好，在周村打卡1197天，今天气温适宜，保持好心情，开启美好的一天。听山东交通广播，果然是一路畅通了。”
1: 哎呀，你看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依旧是从听咱们一路畅通开始。高考的第三天。啊！祝我们全部的考生正常发挥，超常惊喜，高考顺利，高考加油，持续打卡581天。
0: 嗯，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已经700多天了。
1: 嗯、
0: 德州凌城今天是个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咱们的车友们开车注意安全，路边有晒小麦的，大家注意一下。”
1: 哎，是的啊，说到我们的晒小麦啊，我们这个关于粮食哈、啊，大家比较关注天气的情况。
0: 嗯、
1: 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是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那其他地方呢？今天的天气是晴见多云的状态。
0: 嗯，温度方面呢，今天菏泽、济宁最低温度呢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6度，最高气温鲁南地区呢一般在31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呢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8度左右，温度呢不是特别高啊，
1: 嗯、
0: 还是比较有利于咱们孩子们正常发挥的啊。
1: 是的，那希望我们大家关于高考的一些祝福，或者是此刻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或者是您此刻的心情，亦或者是来打卡，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2: 京石路的招摇，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好，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不同渠道的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今天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近期呢，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了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大家的关注。部分零售药店仍然存在阴阳价格。
1: 嗯，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怎么才能判断药品的价格是否合理？那这个信息差又该如何破解呢？
0: 嗯，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了。李昌元介绍说，他们呢对全省的集采药品价格进行了监测，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格呢是5.19元，但是呢仍然有药店卖的价格呢是32.03元。
1: 嗯，
0: 这个小程序呢就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他们呢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 是，咱们用上大数据了啊！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资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来识别差异化的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的行为。
0: 再来关注我省高铁的建设情况。作为山东省重点工程，宜宾高铁是京维高铁及山东省快速铁路网鲁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铁路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骨架京沪青泰通道的重要联络线。
1: 是，我们要冲刺年底的通车目标了。宜宾高铁正线全长145.299公里，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线路自济南东站引出，向北依次设置姚强机场站、济阳站、山河站、惠民站、中至滨州站，共设6座车站。
0: 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会彻底结束济南市济阳区、山河县还有滨州市主城区不通高铁的历史。昨天呢，还看到一个滨州的同行发了视频，他到那个高铁站线门口去发的啊，说我们滨州马上就要通高铁了啊。这个线路通了之后呢，就实现了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京沪高铁的互联互通。
1: 嗯，
0: 那么沿线的群众出行呢，将会更加的方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将会迎来新的机遇。
1: 是，再说一件我们山东提气的事儿，全国樱桃运输 TOP15 座城市。 市啊，咱们山东天团占六席，一颗颗的红灯笼般的烟台福山大樱桃啊，在咱们的六月份清晨被摘下啊，带着露珠呢，送往青山绿水环绕的张阁庄大樱桃市场进行分拣装车。那它离走上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郑州万邦批发市场只需要不到10个小时，那距离到达霍尔果斯口岸也只需要2到3天。
0: 嗯，近日数字货运平台运满满在产地烟台溯源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樱桃行业树冠，以货运轨迹还原了中国樱桃的全国甜蜜版图。
1: 是，咱们为什么中国樱桃要看烟台啊？烟台樱桃要看福山，因为那儿是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很大，然后适合樱桃生长，并且这个沙质的土壤也是富含矿物质，所以说让我们的烟台福山的樱桃啊，吃起来脆脆的、甜甜的，汁水多多的。那这在货运数据上也是有充分体现的。
0: 根据数据显示啊，在过去的17个月，全国樱桃发货省份最多的，山东、辽宁、陕西、广东、四川，在华东、东北、西北、华南、西南均有分布。另外呢，烟台、福山分别位列烟台发货全国 TOP 城市区县前五，樱桃发货前五的其他城市包括大连、潍坊、上海，还有咱们的泰安啊。前五名其他区县，大连的瓦房店、临朐，还有上海的奉贤，以及咱们淄博的沂源。那刚才呢说的这么热闹啊，说到了这个烟台的福山的大樱桃，很多朋友听了之后说，哎呀，我也想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到底是好不好吃呢？
1: 哎，
0: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1: 哎，
0: 今天巧了，如果是您正好听到了节目，也想尝一尝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也是现采现发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是，我们首先呢是山东交通广播深入了咱们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的好货。我们上周五在办公室吃了一天啊，就是给大家保证好这个口感。刚才说到了，福山是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所以光照足、温差大、土壤好，这个樱桃自然积淀很足的糖分，吃起来是带了一点点轻微的酸头，恰到好处，一点不是齁甜的那种啊，一口爆汁儿。
0: 而且呢，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梅枣品种，果肉呢非常的脆实饱满啊，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多钟带着露水，咱们的这个果农们开始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小果坏果，精选完毕之后立马冷链装箱，咱们省内的朋友今天下单明天就能收到了，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怎么给你兜底呢？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打开这个保鲜盒来验货啊。
1: 是，
0: 坏一个赔一个，坏两个赔两个，咱们这个坏果呢是按颗来给你赔付的。
1: 关键价格给大家真的打下来了啊，3斤咱们的烟台福山大樱桃是158元，当然多买单价就会越低，5斤是218元，如果囤上10斤，那么总共只需要398元。
0: 没错，
1: 对，没有中间商赚您的差价，自吃解馋，是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大家如果说想买樱桃的话，买3斤尝尝鲜，158元，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两个字就能够买买买了。
0: 是，个头呢超大，口感呢超新鲜啊，大家如果是没有吃过或者是以前吃过念念不忘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樱桃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的这个商城啊，不单单只有樱桃，还有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到正宗的东北黑蜂雪蜜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不管是泡这个蜂蜜水喝呀，还是抹面包直接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喝柠檬蜂蜜水的话，真的不用在外面花几块钱买上一杯了啊，咱们自己就可以做，因为咱们的蜜太棒了。首先配料表是只有椴树花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放心食用。那我们这个椴树花来自哪里呢？就是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原始山林，那里没有工业的污染，是我们的蜜源就是椴树花上的。那谁来采呢？是东北黑蜂，国家保护级黑蜂，所以说是这个蜂种好，然后蜜源又佳，来我们这儿给您把价格也打下来了。
0: 有些朋友呢之前听说过黑蜂雪蜜，但是因为价格呢有点高啊，以前呢是100多块钱一瓶， 现在呢，同样是198块钱，咱们今天的活动呢是买一送一，买两瓶更划算，396块钱，买两瓶的价格，我们再送您三瓶，
1: 嗯，
0: 到手呢一共是整整5大瓶，每瓶呢是500克装的啊，下单还能再领1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别忘了领啊，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是的，嗯，我们的蜂蜜好，我们的樱桃好，只要您想买，我们都把价格打下来，并且保证是原产地。
0: 嗯，
1: 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我们的天然深山好蜜了。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
0: 在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老于发了信息说，哎呀，雷哥刚才你们说那个大樱桃啊，真的是馋哭了哈、啊、赶紧下单。大家如果是还没下单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烟台的福山的大樱桃啊，梅枣那个品种，哎，个头特别大。我不知道是他们特意给我挑了一个，还是我运气那么好。就是、
1: 哎、从咱们俩吃一天下来，我感觉个个都不
0: 都很大，是吧？嗯嗯、就是给我那樱桃，我当时我一看，哇，这么大的樱桃、嗯，而且咬一口是非常脆甜的那种，
1: 满足啊，
0: 爆汁那种啊。嗯、就大家如果是想买正宗的大樱桃，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樱桃”，赶紧下单，很新鲜，凌晨5点钟刚刚采的，上面带着露水啊。
1: 除了发我们的樱桃，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亲切的问候，比如说我们的知足常乐说，周二早上好，德州雨城天气晴，早晨气温比较凉爽，大家注意增减衣物，听着我们的交通广播开启上班路，持续打卡563天。
0: 嗯，欢迎影子说打卡64天了，今天真的是挺幸运的，说就等了1-2个红灯，然后一路上全是绿灯，
1: 一路畅通嘛，
0: 那赶上绿波了呗，就是、啊、
1: 哎呦，就是你看着听着咱们节目啊、嗯、这个敬畏坊青岛部说，听友们周二早安，青岛市城阳多云天气非常凉爽，高考第三天，暑假倒计时，早起听广播，全天都快乐。
0: 哎，这个挺好，下次录个片花啊。早起听广播，全天都快乐啊！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说您也感觉到快乐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啊，说完了樱桃，咱们再来说说雪糕啊。入夏以来呢，济南的冷饮市场哎持续升温。
1: 嗯，
0: 很多朋友家里边是不是也批发了雪糕啦？啊，与前几年网红雪糕刷屏、高价冰品走红的行业热度不同，今年的夏天，冷饮的赛道正在完成行业泡沫的出清。哎，曾经呢动辄就是7-8块、10几块，甚至20几块的雪糕刺客，已经淡出了大众的视野。现在呢，你再去看一看，到超市去买买雪糕试试啊，都是那种平价的、健康的、高性价比的产品，成为消费的主流了。
1: 是，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商超、社区便利店，就发现啊，今年的冷饮市场消费结构哎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各大商超冷柜的核心陈列区啊，基本就被单价2块到5块的平价老牌雪糕、经典的冷饮占据了。那些高价网红的冰品铺货量啊大幅的缩减，部分门店啊就没有出现那些溢价网红单品，而像夜市啊、街边啊、零售摊位当中，亲民价啊、传统的冰品，还有咱们本土的消暑的饮品销量，遥遥领先，成为夏日的消费主力。
0: 是，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啊？反正我作为一个80后呢，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老冰棍的那个味道啊！
1: 哎，真的。
0: 如果是你去买的话呢，批发价可能不到1块钱，8毛还是9毛啊？稍微好一点的，你像大家非常喜欢吃的里边有巧克力的，然后那个奶油比较多的，3块5、5块、嗯嗯、大家如果是家里边这个冰箱还没准备雪糕的，抓紧准备准备啊，过两天这温度就升上来了啊。济南一家便利店的负责人就说了，说今年重点我们备货呢都是那种经典的平价单品，2块钱到5块钱的雪糕是最受欢迎的，很多的朋友过来批发10根就开始按这个批发价就卖给你了。刚才我说了，平时零售价，你像这个老冰棍吧，叫啊，老冰棍零售价是1块钱一个啊，有的地方卖1.5块，但是你批发价呢就是8毛到9毛。
1: 哎，有的一根也能按批发价整。
0: 你看这价格真的是很亲民了啊。
1: 是，所以说到我们的雪糕就是迈入了平价提质的赛道。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花店，因为济南啊花店开进地铁站了。
0: 哎，
1: 最近记者在济南轨道交通4号线5里牌坊站发现，站内全运市集当中一家鲜花摊位格外的引人注目，因为不少的上下班的朋友还会在此驻足，然后看一看、逛一逛，选一束鲜花，为忙碌的生活增添一点点的亮色。
0: 嗯，
1: 那这处咱们地处这个地铁空间的便民市集呢，哎，就是成为了咱们全城市民通勤路上的一道新的风景。
0: 嗯，如果是你发现，哎，老公怎么突然变得浪漫了？
1: 有，
0: 你不要太惊讶啊，是因为他回家路上正好通过这个地铁站的时候，他就买了一束花，就顺便带回家了啊。哎，
1: 还是你懂、
0: 嗯、哎，除了这个能够买的花以外，咱们在这个地铁站啊，你比方说在这个彭家庄站、奥体中心站啊、大洋站、五里牌坊站多个站点呢，它都引入了鲜花销售啊。除了花以外呢，您还可以买到这个凉粉儿，回家路上正好您不知道该吃啥，尤其是这天一热之后，很多朋友没胃口啊。除了这个凉粉儿以外，凉皮儿啊、
1: 嗯，
0: 多放点麻酱，放点蒜什么的啊，哦、还有这个钵钵鸡啊，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哈、啊，你看就买点这个啊，也挺好的。就是你回家路上，你就可以哎买点自己想吃的，就正好就带回家了。
1: 嗯、
0: 买束花回去也挺浪漫，多好！
1: 嗯、
0: 你看啊、哦，
1: 真的，这就是我们济南的全运市集、嗯、啊，给大家打造的一个特色的项目，让乘客在出站或者换乘的间隙就能够轻松体验到逛大集的乐趣、
0: 嗯。
1: 那对于入住商家而言呢，地铁市集呢就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曝光的哎经营平台。有摊主就表示了说，地铁客流量大，
0: 嗯、
1: 这种点位便民又很具人气，特别受欢迎。
0: 谁说北方人不会做生意？谁说济南人不会做生意？这生意做的，你看啊，在地铁站就能买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了啊。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温杀手热射病，
1: 同时也会关注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高考网络谣言。
0: 嗯，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啊，2026年的高考正在进行当中，一场信息战马上打响了。山东交通广播6月10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啊，每天晚上6点到7点、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么第一个上线的学校是哪个呢？山东大学。
1: 是山东大学的招办主任以及志愿填报导师是云端和您面对面做客我们高考进行时的直播间，就在明天啊、
0: 嗯、
1: 明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因为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和咱们的眼光。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我们会同步视频直播。
0: 嗯，大家记住了啊，参与方式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高考两个字加入栏目的一个专属的微信群，最新的资讯一手掌握。节目热线大家记住了，如果是有想咨询的问题，比方说您想了解山东大学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什么变化呀、
1: 嗯、
0: 咱们这个本科招生人数呀还有哪些特色专业呢，你想了解一下，那么就可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明天高考进行时第一期山东大学上线，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啊。另外呢，在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全省的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咱们赶考的车辆快速加油。
1: 是中国石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还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橙丝带就是意味着考生看到您的车招招手，哎，您就能免费载我们的考生去考场。如果说有需要的好人车友们啊，请在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加油啊，然后再加上您的
0: 手机号，
1: 嗯啊，然后呢就可以查看到站点的信息，同时还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的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
0: 对，为什么让大家把手机号留下呢？就是因为咱们是电子代金券啊，您留下手机号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以后呢，就会把您的这个号码呢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您再去加油的时候就能省钱了啊，
1: 哎、
0: 至少省30块钱吧。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发加油加上您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大家呢都来参与一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2: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2: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2: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0: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5: 看到了老朋友瞌睡兔，我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98天了。
6: 哇，
5: 哎呀，
6: 马上了，
5: 留下你的微信号吧。
6: 真的啊，你说是从我上节目
5: 啊，对，
6: 第一天起，
5: 就是、是的，他打卡多少天，就是亚欣上一路畅通多少天。
6: 对，科瑞兔一直在帮我记录啊，谢谢我们暖心的朋友们。然后三勇老师依旧来为我们播报路况啊，说现在济南北原高架这会儿历山路口往东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说祝大家开心喜乐。
5: 嗯，欢迎李正月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开始了。
6: 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今天是高考进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以及我们的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温杀手热射病。那什么是热射病呢？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呼吸呢变得急促，心率加快，在高温天气下出现了这些症状，可能呢就是热射病的表现了。那么早期的预防呢就是非常关键的，要避开烈日啊，这个勤通风，多喝水，来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到底还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8: 热射病不得不防的高温杀手，夏季高温来袭，酷热难耐，伴随高温而来的一种致命病症热射病被反复提及。但什么是热射病？热射病是指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的情况，通常发生在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里，致死率高达80%。桑拿天中暑并不是什么罕见事儿，一般情况下人体在37摄氏度左右可以保证冷热均衡，但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人的调节系统会紊乱，无法正常散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 病死率介于20%-70%，老年患者可高达80%。热射病与一般中暑的区别，大多数人都将热射病等同于一般中暑，轻视了它的严重性。热射病突出特征：无汗、高热、体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神志模糊。两类人群最易患病：高温、高湿环境工作、锻炼等人群，体质较差的老人、小孩、产妇等。如何帮助热射病患者？一、迅速将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二、送至医院抢救；三、去除患者衣服，吹送凉风，喷凉水，或以凉湿床单包裹全身；四、防止抽搐产生的额外伤害。如何防止患上热射病？出行躲避烈日，室内注意通风降温，多饮水，多吃蔬菜水果，保证充足睡眠。
4: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好，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的一起案例，发生在广西玉林陆川。
6: 是广西玉林陆川警方啊，查处了一起在校门口，而且还是高考考点的这个学校的门口啊，路段驾车漂移炫技、网络造势博流量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处以罚款。
5: 警方呢，首先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在陆川中学东校区门口，有一辆小车呀，故意的驾车漂移，制造轰鸣噪声，严重扰民，还录制视频发到网上，严重扰民，而且扰乱了学校周边的秩序。
6: 是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就高度重视，立刻开展了核查工作，通过视频巡查、轨迹溯源、网络取证等方式，全面固定涉案的证据，迅速锁定违法嫌疑人、车员以及他们的信息，并依法传唤其到案。经查呢，是6月2号凌晨的4点半左右，违法行为人吕某路29岁啊，驾驶小车搭载朋友途经陆川中学东校区门口路段的时候啊，这个朋友说这个路段呢适合漂移炫技。吕某当时一时兴起，在随行朋友的怂恿下，为博取眼球，彰显所谓的炫技，赚取网络的流量，心生了炫技的念头。
5: 这交友不慎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吕某路呢是扰乱了公共秩序，情节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依法对他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同时呢，针对驾车故意产生噪声扰民的违法行为，依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他也是进行罚款处罚。
6: 所以高考期间以及那个其他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大家首先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再者是尤其是在高考期间，很多的听力考试哈，昨天的啊，都在对我们的听力是要求极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路面咱们保持安静，还给考生一个清静的氛围。
5: 那另外呢，咱们关于高考的相关的一些传言、一些谣言，大家要注意辨别哈。
6: 是
5: 2026年的高考还正在进行当中。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昨天呢，公安部的网站呢就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了警钟。
6: 从典型案例的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他是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然后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啊，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来博取流量、吸粉引流，破坏正常的一个考试秩序，而且严重误导我们的公众。
5: 是，比方说虚构内部渠道，在湖南的刘某涛案件当中啊，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6: 那目前针对上述违法的行为，属地公安机关都已经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有关的当事人做出了行政处罚。那同时，公安部网安局也提醒，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啊。说到这考试呢，不知道大家对这今年的这个数学这个科目大家了解多少啊？反正我刷到有些这个考生说，这今年这个数学题挺难的，很多人就想了， 这么难的题，如果是 AI 来做的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呢？这个有关的人士呢，就用六款大家常见的大模型考生，就是六款 AI 啊，分别是讯飞、星火、DeepSeek 等等等等啊，这六款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取了今年的高考一卷的数学卷进行了测评。
6: 先看看这次啊考试各位大模型考生的总体得分，
5: 都挺高的。
6: 讯飞、星火以148分的总成绩领先，就是今年咱们的新高考一卷的数学卷，人家就差2分就满分了。然后其他的考生总分数啊，从高到第一次排名 Kimi 是145分， DeepSeek 144分，质朴143分， MiniMax 142分， ChatGPT 是137分、
5: 反正最高分是148，最低分是137，这个成绩还可以哈。说明呢咱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呢已经有一定的解题实力，但是呢从另一方面说呢还有明显的一个提升空间啊。
6: 在这个规划严谨还有呈现推导思路方面哈，就是还需要再提升。
5: 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戴头盔太热怎么办？北京交警给你5招啊，清凉戴头盔法。
6: 交警部门也回应说，6月25号起啊，独库公路北段将实施预约通行。
5: 很多朋友呢非常想去独库公路去看一看啊，也有很多朋友呢非常想跟着杨洋一块去英国去看一看。如果是你想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个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足以证明大家很想去英国，尤其是非常想和杨洋一块去啊。这次呢，咱们是高端定制英伦之旅。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6: 是7月24号出发，总共12天，28人的精品小团是国航直飞北京直发，主持人杨洋和专业领队全程护航，并且呢，价格咱们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哈，是咱们的36800元一位。如果说您想提前锁定席位的话，就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就打英国两个字，名额真的有限，现在就已经为数不多了啊！欢迎大家锁定专属席位。
5: 是，大家呢这次到了英国之后呢，可以走进温莎城堡，还有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未解之谜啊，巨石阵到底从哪来的，怎么来的啊？还能去打卡《哈利波特》的片场。另外呢，还有一个湖非常有名，也是非常神秘，叫尼斯湖。据说这地方有水怪啊，到底有没有咱不知道啊。还有很多的著名大学，像牛津啊、剑桥啊，您都可以这个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听一听啊，这相关的这个人文底蕴的一些这个故事啊，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和他的成长动力。
6: 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刚才说到了去哪玩，咱们再说说住啊。全程是连住4星级酒店，伦敦是连住3晚加1晚的特色酒店，7菜1汤，搭配炸鱼薯条和当地非常火的一款烤鸡，来解锁英伦的地道风味。而且每个人呢还会配备这个高速境外流量卡，还有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所以您就放心吧。
5: 太贴心了啊！有一些小细节，可能朋友没有去过啊，他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些这个国外的时候，你带的那个充电器插头是得需要转换的，
6: 你到哪买也不知道。
5: 对，好多朋友是自己要提前准备，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流量卡也是也不用你自己去办理了啊。这个高速境外流量卡也都给你准备好了，细节拉满，安心随行。除了有杨洋带队以外呢，我们还有非常这个有经验的金牌领队，咱们是双领队全程护航，大家放心报名就行了啊！记住报名方式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18560121011，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英国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
6: 是，如果说更多的详情，可以大家收听每天晚上5点到6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先有深海赴远方第二季的英伦之旅的具体详情。
5: 接着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畅通，稍后再见。
7: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9: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0: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4: 预祝莘莘学子
10: 心想事成，
4: 马到成功。
7: 高峰路况，
1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5长深高速宜山站长春方向入口、宜南北站长春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宜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813威清高速阳郡新安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
0: 欢迎我，就是我是雷哥亚欣，周二快乐啊，在周村打卡第326天了。今天天气挺好的，早晨气温也挺舒服的，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1: 我们的我就是我老师天天来啊，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打卡队伍当中。只要您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咱们节目的专属粉丝群啊。
0: 有个朋友的名字叫微信公众号用户发来三个字去旅行
1: 哦，
0: 不知道你想去哪儿哈、啊？如果是想去英国的话呢，就发两个字英国；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什么欧洲四国呀，或者是四川研学呀，或者是广西呀，等等等等啊，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去旅行跟哪儿都不大搭边儿哈、啊。这个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是叫张树龙，问到了说东营的朋友啊，说你们的樱桃还有吗？樱桃还有，大家抓紧时间，早上起来5点钟现采的啊，带着露珠的。大樱桃没早，就是咱们从烟台这个福山给您发货哈、啊，大家抓紧时间拍，因为这个樱桃它是一个应季水果嘛，就这么一段时间啊，如果是错过了这一段啊，对不起，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啊。
1: 如果大家想吃到我们原产地直采的烟台福山大樱桃，3斤158元、然后如果说您买10斤的话，就直接降到300多元。
0: 是，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还是这里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0: 是，如果是在办公室听到的节目，你可以跟同事一块儿啊拍个10斤，然后你俩一人分一分，这样的哎太划算了，合着一斤30来块钱，真的是很划算，
1: 顺丰直达您家。
0: 好，欢迎这个叫28的朋友说，青岛今天也是多云，气温22度，你看多舒服啊！说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也差不多了。这个朋友应该也就差个半个月，差不多吧哈。
1: 今天进群吧。
0: 说祝大家周二快乐，一路畅通，谢谢。
1: 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把对我们的考生的祝福，以及您此刻的心情、看到的路况或者想要打卡，都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这两天呢温度还行，最高温度呢也不过30度啊，早上起来还有点小凉爽啊。但是呢如果是过两天这个温度上来了，比方说37、8度、40度，再戴个头盔的话，哎呀确实也有点闷得慌啊，有点热。怎么办呢？当然你不能因为天气太热你就不戴头盔啊。从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呢，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这个佩戴头盔率啊达到了90%左右，那大多数的朋友都能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啊。电动自行车事故的亡人数同比减少了15人。
1: 没错，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队长强调了，说随着夏季来临，天气越来越热，那么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可能会出现不戴头盔、不系扣等问题。这个行为真的会大大的增加事故伤害的风险，是对自己的交通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他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夏季天热佩戴这个头盔不适的一些问题。
0: 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认证的通风透气性比较好的那种半盔就可以了。
1: 第二是大家可以选择浅色不吸热的头盔。
0: 还有就是专门为夏天炎热天气设计的能吸汗凉爽的头盔内衬，并且呢及时进行清洗。
1: 是，咱们别滋养细菌。那第四，如果说头盔上有通风口，一定要保持这个口的通畅，避免堵塞遮挡，加快头盔内部的一个空气流动进行散热。
0: 是，这个头盔的这个袋儿啊一定得系上，你不系呢跟没戴是一样一样的，万一你发生了一个碰撞什么的，就这个头盔它就确实保护不了你了哈。
1: 得戴上。
0: 但是你不能系得太松，也不能系得太紧，正正好好就行了。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太闷太热哈，既能保证安全又能通风透气，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1: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多位网友啊拍到了新疆独库公路预约提示牌，说现在上路还有预约吗？咱们的当地交警部门哈就回应了，说确有此事，预约的机制啊暂定本月25号实行，而实行预约的位置是在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如果是没有提前预约到现场预约行吗？也行，但是呢进入的时间段呢可能会延迟，因为你可能需要办理各种手续啊。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的出行的游客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的消息。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来说说这个生菜啊，很多朋友去 逛这个超市的时候，菜市场的时候，喜欢买点生菜，不管是蘸个酱吃，尤其夏天啊，可能没胃口，你就蔬菜蘸酱，什么黄瓜呀、生菜呀、什么萝卜呀，蘸个这不甜面酱之类的啊，非常好吃。
1: 白灼一下也好吃，
0: 白灼一下，或者是这个还有叫什么蚝油生菜，是不是非常有名啊？有些朋友呢就听说啊，说这个生菜呢，你生着吃可能会感染寄生虫，到底是真的吗？
1: 在如今的这个生菜种植产业当中，无土栽培的技术已经是在咱们生菜种植当中得到广泛应用了，
0: 非常成熟了。
1: 对，这种无土栽培的技术呢，它是使用营养液代替土壤，从根本上避免了土壤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那即使是传统的土壤种植，咱们生菜种植环境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你像有完善的这个水源净化系统和土壤消毒制度，能从源头来减少寄生虫的发生。
0: 你要说这个生菜里边完全没有寄生虫，也不敢那么说，不敢说啊。一项关于食品蔬菜寄生虫污染的一个分析显示，咱们国家的蔬菜当中寄生虫感染的合并率大概是0.03%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1: 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0: 风险是比较小的
1: 低了
0: 啊。对，
1: 那如果说您真的担心，想要正确的来清洗这个生菜的话，就首先用流水来冲洗掉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把生菜浸泡在水中10到15分钟啊，泡的时候可以轻柔的揉搓一下这个生菜的叶片儿啊，保证缝隙也能被清洗到。最后再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彻底的冲洗干净，咱这下吃就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寄生虫了。
0: 是，希望大家呢吃得开心，玩得愉快哈。说到玩呢，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这个旅游线路非常多。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去旅行啊，去英国，去欧洲。
1: 走。
0: 哎呀，这你。看个人的条件啊，如果是你想去欧洲的话，我们有欧洲四国；你想就近的话，我们有四川啊，还有江西，还有北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来选择就行了。
1: 是。
0: 那么先来说说这个欧洲四国游啊，因为这个名额也不多了，马上就要出发了啊。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叫遇见欧洲，咱们呢是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邀请大家呢一起跟我们一块儿启程。咱们是两个团啊，一个是8月9号，另外一个是8月14号。
1: 价格呢是26,999元一位，6月15号会结单3000元即可。所谓您如果8月9号有时间，或者8月14号有时间，两班是分不同的这个日期，但是咱们的行程
0: 一样
1: 的啊，都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而且每一班都只是20人，爆满我们就封团。目前只剩1到2组的家庭席位了啊。依旧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20人爆满，都是一价全含，让您的欧洲出体验不留遗憾。
0: 是北京直飞啊，国航往返，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主持人带队，而且呢，两个团是不同的主持人哈。你看你喜欢哪个，你就报哪个。怎么报名呢？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方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一下详情。
1: 是的，你看今天是6月9号哈，7月4号和7月14号有一个团叫四川亲子游，就是团是一样的，但是日期不同哈，
0: 名额不多了。
1: 对，都是6天5晚，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积分团，一价全含，车友的专属价呢是5680元一位。这个团特别适合我们的小朋友，首先7月4号完美的避开了暑假的高峰，然后7月14号，如果说您前面没有时间，正好带孩子一放暑假了出去玩一玩。咱们去四川玩什么呢？首先是感受自然，接触国宝大熊猫，而且是近距离的、零距离的接触啊。然后这个走进李白故居，咱们让课本上的诗词活起来。会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还会亲临都江堰来解码千年的水利智慧。当然还有什么这个三国沉浸式角色扮演、沙盘推演等等丰富的活动，让咱小朋友就是边学边玩，寓教于乐。
0: 除了玩的特别好以外呢，还能学到很多知识，而且住的也特别好，吃的也挺好的啊。这个暑假可以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发，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旅游，查看详细行程啊。想去北疆的朋友也注意了，这次咱们的北疆呢跟以往也不太一样，叫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呢把新疆的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啊。赛里木湖的蓝啊，喀纳斯湖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儿，真的特别好哈，还有五彩潭的落日等等，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大家都可以一次都能够看到啊。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座椅的都能调，你躺游新疆啊。住的呢都是精选的4钻以上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吃的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啊，美味价格也很划 划算，比这个报价呢要便宜2000块钱接近啊，7899，咱们是两个团，7月12号、7月19号，
1: 是价格呢是7899元一位。有需要的朋友，无论是咱们的北疆还是四川还是欧洲四国，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

0: 哎，小朋友真的很快乐在自然
1: 当中。
0: 没错
1: 啊，
0: 对，
1: 跟着我们出去玩，主打就是一个省心，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操心，都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而且呢是一路欢声笑语，一价全含，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推荐啊。
0: 哎，
1: 大家跟着我们啊，一个是两个日期可以选，7月28到8月2，8月4号到8月9都是6天5晚。
0: 成人是4999，小朋友啊是459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蔷薇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5: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6: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7: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8: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